0: 中亲戚阿布嘎旗北部苏尼特左旗北部二连浩特市正江白旗台布斯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小阵雨，伴有雷电等对流天气，有四级的西北风。我们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五级东北风，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间西北三级西北风，是最低气温12度，早晚的温差还是非常大的哈，尤其是和昨天这样的一个比较热的天气来对比，今天的这个天气呢，温度显然体感温度是有一点点凉，所以说最近周边有很多朋友可能身体出现了一些不适的状况，比如说感冒呀、上呼吸道感染等等，这一段时间这个气温是飘忽不定的，大家一定要多注意防护自己的一个身体健康。我们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各城镇市区的天气情况，乌拉盖管理巴音湖朔镇晴转多云，10到26度；东乌中沁旗乌俩斯泰镇晴转多云，12到26度；西乌中沁旗巴拉盖尔高勒镇晴转多云，12到26度；阿布嘎旗别里古台镇晴转多云，14到28度；苏尼特左旗马杜拉图镇晴转多云，16到30度；二连浩德市晴转多云，16到32度；苏尼特右旗三塔拉镇晴转多云，19到34度；镶黄旗西马拉格镇晴转多云，18到32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晴转多云，15到31度；泰布斯旗宝昌镇晴转多云，13到30度；正蓝旗上都镇小阵雨，15到31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小阵雨，12到31度。那么以上大部分地区舒适度指数2级，人体感觉热。很多朋友在感慨哈，说锡林郭勒的今年的这个天气就是一秒入夏的，这个跨度可能稍微会有点大，但是我们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即便遇到这样的一个高温的天气，也一定要采取一些应对的措施吧，就是没有一些特殊情况，我们尽量的不外出作业。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多喝水哈。继续和大家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4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原上都遗址小阵雨14到30度，贝子庙晴转多云14到29度，蒙古安城晴转多云12到26度，乌兰舞台景区晴转多云11到25度，乌拉盖九曲湾晴转多云9到25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转多云8到24度，乌拉盖野狼谷晴转多云7到23度，泰布斯御马苑晴转多云12到29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转多云16到32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转多云15到31度，多伦湖景区小阵雨11到30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转多云14到30度。那么以上的4A 级旅游景区舒适度指数2级，人体感觉热。蒙府锡林奥特市区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4度，舒适度指数1级，人体感觉较热。今天的这个体感温度我觉得还真不错哈，但是这个和昨天呢，它是有一个比较鲜明的对比了。没有出门的一些朋友呢，建议大家可以这个披上一件外套哈。公路气象条件，今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呢是以晴转多云的天气为主，即303锡林奥特以南路段，即103、即239、即510正镶白旗以东路段 ，S304泰布斯旗路段呢是有这个小阵雨。我们来继续的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的一个这个整体的路况情况哈，即103海张高速西蒙段，这个哈比日嘎至宝昌北路段是封闭施工，哈比日嘎东收费所入口去往河北方向，宝昌收费所入口去往新奥特方向呢实施交通管制，禁止所有的车辆通行，其余的收费所通行正常。即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通行正常无拥堵。即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通行正常无拥堵。即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通行正常无拥堵。即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通行正常无拥堵。那么整体的路况呢就是这样。在这里也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好，那天气情况关注完之后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来继续的和大家关注这个整点新闻资讯哈，看看最近蒙内外有哪些新鲜事发生。
1: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0: 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新闻资讯。我们来关注手边最新的这个新闻资讯哈。5月12号，我盟中部腹地浑善达克沙地综合治理项目劳动竞赛启动仪式，即锡林奥特市汇聚劳模力量，赋能小微企业，防沙治沙攻坚劳动竞赛呢，在锡林奥特市白银库伦牧场启动。竞赛呢会持续到9月份哈。这个覆盖浑善达克沙地中部腹地的这个治理核心区域。 5月12号我盟启动防灾减灾宣传周活动，活动呢将持续到5月17号，各相关单位呢将深入行业、社区、学校开展宣讲及应急演练，普及防灾知识，让人人懂防灾，人人会避险，人人能自救，成为社会共识。5月11号，二连浩特公路口岸呢，迎来今年首次大批量的蒙古国赛马进口，88匹优质赛马呢顺利通关入境。那么近年来呢，二连浩特口岸持续优化活畜进口通关监管服务，累计进口蒙古国的活马呢是10余批次，总量超过500匹，已经成为中蒙进口进出口赛马规模最大的陆路口岸。目前西屋中庆旗2025年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施工有序推进。那么这个项目的总投资4978.64万元，规划修建4栋6层这个简历墙住宅楼，共计呢是110套保障性租赁住房，同时呢配套建设道路、绿化、给排水、供暖、供电等市政基础设施，计划呢于12月31号竣工交付。我们再来继续的关注哈，近日苏尼特右旗青年美术工艺文创精品展开幕，本次展览呢以文脉传承匠心造物为主题，汇聚全旗43位青年艺术创作者，精选美术工艺文创类精品共计300件集中展出，展览呢将持续到5月29号。2026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呢将于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14五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进一步搭建博物馆与公众沟通的桥梁。我们再来继续的这个关注哈，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了国务院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关注最后一则，近日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安厅联合开展公路交通事故易发路段专项排查整治，着力防范化解公路交通安全风险隐患。截止到4月底呢，累计完成730个路段的整改工作。好，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和大家分享到的新闻资讯，希望可以给您的日常生活、出行以及工作提供一份参考。不要走开，我们来关注一组公益信息广告。广告之后呢，来带着大家走进今天的法治与生活。
2: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耳畔的法律顾问，身边的法治伙伴，法治与生活，让法律知识护航你的美好生活。

0: 稍作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再次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这里是正在送出的法治与生活，我是您的老朋友林萌，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传统端您可以关注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两套频率我们来并机的为您直播。另外呢，视频端您可以关注新闻融媒聆听的视频号哈，我们的一些精彩的短视频呢也会在视频号上来给大家呈现，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98221395，这样的一部热线呢我们来全程的为您开通。说到我们的这个法治与生活，其实我觉得法律它从来都不是这个冰冷的条款，它是融入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方方面面，也是能够提高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个维护我们自己合法权益的这样的一个有力的武器，所以说它是贯穿在生活当中的每一个方面。那说到这儿呢，我们说马上要到了这个助残日了，所以说今天呢我们也通过这样的一期专题节目呢邀请到了这个同助一康复中心的我们的这个负责人来做客直播间。说到这个助残日，其实我觉得大家经常听到的一首歌就是只要每一个人伸出援手哈，这个世界呢将变成温暖的这样的一个世界了。所以说对于现在我们说了解到的一些，比如说这个康复中心里面涉及到的一些内容，或者说是助残日我们有哪些的活动，今天呢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一一给大家介绍。首先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于同助一康复中心的教学主任张家佑，张老师哈，张老师和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1: 广大的听友大家好，非常荣幸在这个平台和大家用声音在这里相遇，我是来自同助一儿童康复中心的张家佑老师。
0: 欢迎张老师在这个百忙当中来接受我们的采访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张老师，我们说马上要到这个助残日了，应该是5月17号是吧？
1: 是的。
0: 恰巧啊，5月17号正好我们是赶了一个这个周末的时间，所以今天呢就是提前把您请到直播间。同助一康复中心，这个康复中心大家可能一听这个字面上的意思来理解，觉得它这个覆盖面比较广，但是主要我们这个部门会涉及到哪些的这个就是工作，或者说我们这个康复中心里面它的一个整体情况是什么样，先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吧。
1: 好的，谢谢主持人。我们同助一儿童康复中心是2024年正式落户锡林浩特市，是由锡林郭勒盟儿童福利院联合三河市同助一儿童康复中心共同合作创建的一家专门为2至14岁有特殊需求的儿童的康复机构。我们中心接收孤独症、脑伤、唐氏综合症、语言运动发育迟缓、智力落后、多动症、学习困难等各类需要康复的儿童。2026年呢，我们成为了锡林浩特市残联的定点康复机构，同时也承接了锡林郭勒盟民政困境孤独症儿童康复帮扶项目。目前在我们中心接受康复训练的儿童呢，可以享受免费的康复服务，这得益于锡林浩特市残联和锡林郭勒盟民政对特殊儿童群体的政策的支持和大力的帮扶。谢谢。
0: 张老师，我们刚简单的听您介绍了一下，我们这个康复中心它是一家专注服务于2到14岁特殊需求儿童的一个专业康复机构。
1: 是的，
0: 我们之前其实有会在一些新闻报道上，或者说是就是口口相传听说过谁家有这样的一些特殊的孩子，但是对于这样的一个特殊群体，他没有一个我们说比较专业的机构去进行他的一个康复训练，往往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比较震惊的新闻，就是谁家的妈妈家里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儿童，但是他付出了很多的心血，或甚至是一辈子哈，把这个孩子可能培养成什么样，大家觉得很不可思议。但实际上其实我们所谓的这些特殊儿童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如果能够到专业的这个康复机构，有专业的老师进行训练，他们至少就可能就是我们了解的大概能恢复日常生活的30%或20%这样的，有这样的一个能够就是和我们正常人差不多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吧，是吧？不是完全我们所谓的他这个特殊儿童群体他就不能够有一个正常的自理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是吧？
1: 康复呢是这样的，我们只能让这些特殊的宝贝们无限趋于正常，但我们不能像正常人一模一样。 只能最好的程度就是让他自理自立，懂生活，去爱生活。
0: 张老师，在您就是接触到的这些孩子当中，有没有给您印象特别深刻的？比如说这个孩子在去我们康复中心之前，他是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个自理的这个状态，但是去了之后，我们因为有专业的这个老师嘛，或者说专业的这些设备，那可能这个孩子到现在为止，他至少能够有一个基本的自理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呢？
1: 是的，我现在有我

0: 疯跑打自己干什么。我说宝贝，可以帮老师拿个什么东西吗？他去给你拿。而且我们去家访的时候，他在家里熬了奶茶，煮了肉，做了面条给我。而且他表达情绪的，因为这些小朋友他镜像神经细胞源的缺失，
1: 他是自闭症吗？
0: 对，他自闭症也叫孤独症。然后他会用亲亲抱抱来表达他对我的爱，表达他对妈妈的爱，然后他妈妈对我们的康复的效果十分的认可。
1: 所以你看，我们刚刚就提到了，就是对于一些特殊儿童的一些家庭，可能大家觉得我的这个孩子没救了，就只能是这样了。但实际上，我们的孩子，只要到一些特殊的，就是我们这个康复中心，经过一些特殊的训练，或者说是我们老师的一些专业的指导，他是能够恢复一个基本，我们说他是趋于常人的，但是至少他不像刚刚张老师提的，他不会有一些比较极端过激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他能够像正常人，可能和正常人50%这样的一个交流。我觉得对于一些特殊儿童群体的妈妈们、家庭们来讲，他们就已经觉得很满足了。
0: 对，
1: 那这个就得益于我们康复中心，应该是有一些专业的这个就是这个团体团队，我们的老师呀，或者说是我们怎么讲呀？就是因为我不太了解嘛，就是是不是像这个小学呀，就是这个学校呀、幼儿园这样，我们是有一些专业的课程呀，有一些专业的排班呀，是这样的一些训练吗？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是的，我们现在的所有的老师都是持证上岗的，我们有专业的康复师、康复室、特教老师、社会工作者，还有一些外聘的医疗团队，心理辅导老师，我们这些顶尖的老师们，然后运用了很多的我们现在是就是国内比较先进的技术，比如说我们聘请了国内的这个福建的康语的 BCBA 作为专业的专家督导，北京的惠慈健幼作为专业的动作督导，然后还有我们的同助医的一些老专家们定期的会过来对我们孩子进行一个评估，然后进行教学，对老师进行一个培训。
1: 张老师，我们日常教学当中，就是我们的教师团队，他会围绕孩子的哪些方面进行一些专业的培训呢？
0: 因为每个孩子他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会进行言语启智啊、社交啊、运动呀、等等的康复训练。比如说我们开设了一对一言语辅导、知觉动作训练、社交游戏课、影子老师啊、还有这些融合课等等的一些课程，
1: 就是同步来做好他能够像我们正常人一样，就是趋于表达自己的一个正常的生理心理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0: 对，
1: 就是这样的一些。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些特殊群体来讲，可能我们正常人来看，这个可能是在我们家里如果有小朋友的话，两三岁或者是一两岁就开始这样的逐渐训练的，但是对于他们来讲确实是很难走出这一步。所以说我觉得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康复中心，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机构，我们的家长，就如果我们家里有这样的这个小朋友的话，应该把他们交付到我们的康复中心。其实我们说一句怎么讲呢，就是老百姓经常说的话，如果碰到这样的家庭，父母可能最大的心愿就是有一天我老去不在了，这个孩子能够有自立的，他至少能够满足自己的一个基本的需求吧。我们说他饿不死自己是吧，能够去正常的吃饭，能够把养活自己，可能不用特别好的工作，哪怕是最底层，就是能够每个月给自己的一些这个解决温饱的问题就可以了，可能这就是对于他们的父母来最大的一个心理安慰了。所以说这一块我们当然了，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就是这一类的这个家庭，他们平时就是之前肯定也是花费了大量的这个费用，比如说去到很多地方去找专业的这个团队啊，这个医生去咨询，实在是可能没有办法了，或者说是已经把家里我们说掏空了哈，
0: 是的，
1: 所以说才可能没有办法再继续去付出，留在家里。那我们的这个康复中心就针对于这样的一些，比如说困境儿童呀这类的特殊群体，就是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前多少名是有一些这个免费的呀，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些补贴呢，给他们至少给他们一点帮助吧，是吧？
0: 是的，因为助残日马上要到来了，我们中心呢也 将举办就是系列的暖心的公益活动。首先呢是由北京专家团队为全盟有特殊需求的儿童提供价值680元的全人疗愈的评估一次，现场评估不小于1个小时。其次呢，我们将为3名困境孤独症儿童赠送330节课全部免费的一对一的课程。然后

0: 哦，还有就是面向家长免费开设10次关于特殊儿童的康复知识和公益课堂讲座，然后呢还有免费组织10场特殊儿童的融合活动，为他们进行融入社会呀，进行自理自立呀，提供一些这些实践的平台。还有我们将会联动锡林郭勒盟职业学院的小红花社团，还有各大社区平台吧，为大家免费开展公益帮扶与科普宣传的这些活动。
1: 张老师，这是我们就是在这个助残日到来之际可能后续要开展的这样的一系列的工作。那我们这个康复中心就是从成立到现在，刚刚您提到了，就是您手里面有一个孩子，他现在已经恢复得很好了，能够基本上趋于我们正常人一样，是吧？有这样的一个自理，那有没有说比他再跨度大一点的，就是我们能够像其他正常小朋友一样坐在课堂里和其他的小朋友一样去上课呢？
0: 当然有，当然有。我们中心成立1年多以来呢，我们为全盟的特殊儿童提供免费评估200余人次，然后还为家长们举行了10场的免费的专家讲座，为困境儿童提供免费的授课已经超过了500节，这所有的费用都是我们中心自己承担的。我们的心愿就是让这些偏远地区的特殊儿童足不出户就能享受一线北京啊、上海啊、广州的这些康复技术。1年多以来，我们中心为38名特殊儿童开展了康复训练，家长的好评率呢在99%以上。然后从25年的9月份，也就是秋季入学的时候，我们有3名儿童进入了普通小学，有2名儿童进入了普通幼儿园，这都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1: 就是对于这个特殊群体的这个家庭来讲，如果发现我们的孩子是这一类群体的小朋友，还是要及早治疗。就是如果我们去到这个各大的这个医院，说医生如果给出的一些这个诊断，就是说后续要自己去慢慢恢复的话，我们可以去寻找一些专业机构，比如说像我们同中医这样的康复中心，就是除了我们医生的一些建议，还有我们康复老师的一些这个帮助，就是基本上我觉得早治疗早介入就能够让我们的孩子尽早的恢复到一个就是正常的状态。
0: 对，
1: 就是轻者可能恢复到比如说像我们刚提到的，他能正常上幼儿园上小学，那可能稍微严重一点，至少他能够趋于自己的一个自理，是吧？
0: 对，自己自理没问题。
1: 所以说家长我觉得就是遇到这样的问题，当然了我们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在每一个家庭，但是如果降临在我们身上的话，我们就是勇敢的去面对吧，是吧张老师？就是不要去躲避，也不要去逃避，说觉得没有办法了，我的家就这样，我的孩子就这样了，不是这样的，就是每个孩子他都是能够有待于去开发去再塑造的。就我们要对自己的孩子充满信心。未来咱们同中医康复中心就是有哪些的这个计划呢，或者说我们后续的一个工作会放在哪里呢？
0: 首先呢是要感谢国家的政策支持和锡林浩特市残联，锡林郭勒盟民政的重点帮扶以外，我们还要感谢我们中心成立以来各大爱心企业的一个捐赠。其中有锡林郭勒盟职业学院的小红花社团，锡林郭勒盟女企业家联合会，华润电力蒙东公司，还有锡林郭勒盟智慧新能源有限公司，还要感谢锡林浩特市民盛购物中心、维多利购物广场和巴彦查干安华社区，还有未来城等等的一些支持和鼓励。正是因为他们的托举，我们的康复中心在1年内才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
1: 张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非常开心哈，也是很感恩我们社会各界伸出的这个援手，因为能够让我们的孩子特殊群体的孩子去有自己的一个人生吧，虽然可能每个人的人生他的轨迹是不一样的，但是他能够趋于之前走出和之前不一样的人生轨迹，这是得益于我们社会各界的一个帮扶哈。我们今天在节目里当然感谢的只是一部分哈，有很多的这个无名的人士，还有我们的家长哈，社会各界的默默支持。我们还是想说就是社会它其实是一个大家庭，对于孩子来讲每个孩子他都是独一无二的，那可能上帝创造了这个孩子之后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感受不一样，但是我们作为家长也好，作为这个社会上的一份子也好，我们有义务把这个孩子去塑造得更好，去培养得更好， 哪怕他和我们正常人有一些区别，但是他也可以有他自己的一个不同的人生。嗯，我们相信啊，未来呢，这个同住一儿童康复中心呢，一定会继续深耕我们这个特殊儿童的一个康复事业哈。也希望大家就是如果有一些疑问，或者说有哪些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也可以到我们这个康复中心进行一个详细的这个问询。嗯，或者说看张老师刚提到了，我们这个助残日到来之际呢，会有一些这个讲座深入到学校社区啊，那大家可以时刻的关注我们有没有一些这个就比如说公众号呀或者什么，就是能够让大家去及时的了解呢？
0: 是，您可以微信搜索同住一儿童康复中心，
1: 嗯，
0: 或者是在抖音上也可以搜索同住一儿童康复中心，
1: 微信或者抖音都可以搜索这个同住一儿童康复中心，可以联系到我们的工作人员哈。
0: 是的，
1: 嗯，就是我觉得如果碰到这样的孩子的话，我们的家长不要再逃避了，是吧？尽早的去介入，让我们的孩子早日恢复到一个康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今天呢也特别的高兴哈，邀请到这个张老师，邀请到同住一我们的这个还有其他的工作人员，因为今天上线只有我们张老师一个人上，其实旁边还有很多的工作人员在陪同。也感谢大家的这个参与，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伸出援手，哪怕是一丁一点的这样的一个奉献，汇聚成在一起，它就会变成一条温暖的河流。再一次感谢这个张老师哈。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我们的线上的这个访谈呢，就先到这里。送出上半段的这个节目行程呢，我们要送出一首大张伟演唱的《我在诗里看到了你》哈，希望我们在以后的这个日子当中能够看到更多的这个特殊儿童的群体走向康复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也感谢大家对于我们上半段形成的一个关注。歌曲之后呢，不要走开，来继续的锁定我们的汉语综合广播，FM99.4 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为您送出的法治与生活。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注意看，
5: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4: 好奇
1: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4: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
7: 是啊，你是
4: 审判。
7: 你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有了？赶快去讲。
4: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耳畔的法律顾问，身边的法治伙伴，法治与生活，让法律知识护航你的美好生活。
12: 稍作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再一次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专题节目法治与生活。您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林萌，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上半段的行程呢，邀请到同住一康复中心的两位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因为这个马上要到助残日了嘛，我们也借着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简单的分享了一下。那后续呢，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说想了解更多的这个问题呢，都可以去这个抖音还有这个公众号搜索，微信公众号搜索同住一康复中心就可以了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哈，我们来继续进入今天的这个连线的行程。最近啊，新闹的是这个花园小区以及广达新城的小区呢，向这个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映说，这个小区居民楼外这个外墙的悬挂着多条废弃的线缆哈，产生了一些刺耳的噪音，不仅呢严重影响大家的一个夜间休息，还存在着这个线路脱落呀、漏电伤人的一些安全隐患。所以说我们的聚焦民生记者听到了之后呢，也是第一时间赶往了这个现场，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聚焦民生的记者王秀敏，看看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包括这件事情最后的一个解决落实情况是什么样的。秀敏你好。
13: 主持人你好。
12: 我们刚和大家聊到了，就是最近大家这个小区的群众反映说是他们这个外墙悬挂着多条废弃的线缆哈，给大家的这个日常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一些不必要的一些这个影响吧。那你们在接到这个热线之后呢，就是去到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是什么样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13: 好的，主持人，我们在接到这个采访之后呢，我们就前往这个西门花街区花园小区的26号楼。那我们在他们这个小区的三单元和四单元的这个外墙面上呢，我们看到了很多条的这个悬空垂落的线缆。而且部分的这个线缆呢，距离这个居民的家的窗户呢，它也是很近的，然后没有固定的措施。然后那居民向我们反映呢，这些废弃的线缆呢已经困扰他们多时，而且呢在咱们北方地区大风天气的噪音和安全隐患成了他们的心头病。
12: 那你们向这个小区的这个居民了解到的时候，就是居民他业主的一个这个诉求是什么呢？
13: 他们就是希望，因为这个很长时间没有处理，他们希望有关部门施工单位赶快看一下，尽快把这个楼体杂乱的线呢规整好，给他们把这个新安全隐患呢消除了。
12: 你们就是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联系到了哪些部门呢？
13: 那针对居民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联系了广电网络公司，然后呢他们安排了就是专业的工作人员来到这个花园小区，对这个悬空的线缆呢进行了现场的核验，确认呢这个线缆是没有用的，也是具备安全的拆除条件。然后确定组织方案之后呢，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了清理作业。目前呢居民反映的这个线缆空降问题呢已经解决。
12: 这是这个花园小区的哈，还有一个广达新城小区的这个居民是不是也是类似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13: 是的，主持人。那在同一时间呢，新联号的是广达新城小区的居民也是遇到了线路困扰的问题。那他们遇到的是走廊里有很多这个线路乱穿，而且暴露在外面。居民表示，一是从外观上不好看，二还有安全隐患。那有风的时候呢，这些线也是荡来荡去，也是希望能整理一下。
12: 那我们后续有没有再跟进？就是目前这两个小区业主反映的问题，我们都完全解决了吗？
13: 是的，那我们随后呢联系了相关单位，也是向他们反映这个情况。目前呢这些单位呢已经表示这些问题已解决。那事后呢我们也联系了这个小区居民，他们表示呢这个事情确实也已经解决。
12: 我们其实通过这个12345便民服务热线哈，其实对于老百姓的一些这个问题，那可能会有一个及时的这样的一个沟通。那相关的这个后续的报道呢，我们也会通过这个我们相关栏目的记者，我们的一线走访到实地去勘察，通过这个短视频啊音频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给大家呈现。所以你看，我们其实从应该说是5月初吧，我们这个聚焦民生，就是包括在我们的法治与生活节目当中，我们会这样一直的沟通。我觉得是给广大的这个居民吃了一颗定心丸哈，就是不再想到之前我们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了的话会怎么办。那现在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双层的保护。那在节目当中呢，也是呼吁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直接拨打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那或者直接和我们的聚焦民生我们的这个栏目来联系哈，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就是去了解去报道后续的这个。如果就是在当时我们的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的话，后续我们的记者也会持续的跟进，直到这件事情完全解决了之后，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那整体情况就是这样。来，再一次的感谢秀敏给我们带来的报道，感谢你，我们就先说再见。
13: 主持人再见。
12: 好，拜拜。
13: 拜拜。
12: 就是我觉得作为这个执法部门也好，作为我们的这个媒体部门也好啊，能够把老百姓所需要的问题给他们解决了之后，这个心里是特别的敞亮哈。那么这是我们和这个聚焦民生记者我们连线的一些相关的情况。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请导播继续的连线哈。我们将要连线到的是20号头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宣传民警郝斌，我们来看看最近这段时间20号头市的一个交通管理的一个治理情况整体进行的如何。

0: 好的，我们的导播示意呢已经来接通了电话，我们来试着请进一下郝警官。您好。
1: 你好。嗯，和我们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吧，做一个自我介绍。哎，好的。广大听众朋友你们好，我呢是来自二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0: 宣传民警，我叫郝斌。嗯，郝警官，我们就是其实在之前沟通的过程当中也了解到，最近其实这一段时间我觉得我们全盟各旗县市区它都是这个交通治理这方面的工作都是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二连号都是在这个交通管理这方面，我们有哪些亮点，或者说在今天节目当中有哪些需要和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做一个简要的汇报，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1: 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呢是这个咱们盟里面经常挂的这个沙尘暴啊，扬沙天气的安全行车指南吧。
0: 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对，我们总结出有三大项吧。一个是出行前，第二个是行车途中。
0: 第三个是咱们停车的时候，停车规范。就如果遇到这种大风天气或者沙尘天气，我们在这个行驶的过程当中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有这三点是吧？
1: 对，三大项。首先这个出行前的这个准备呢，是这个主要看气象与路况判断吧。通过咱们这个交通广播还有这个气象 APP， 还有我们这个交管平台发布的这个预警信息呢，可以看到这个预警等级。如果是黄色的预警呢，我们建议是取消所有非必要的出行，因为那种的能见度会很低。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出行前的车辆检查，包括这个灯光，所有的车辆的最主要是灯光检查，还有轮胎的检查。这个有人说这个轮胎为啥也要那个，你就像冰雪路面，还有这个下雨路面，这种的多检查，为啥沙尘天气也要检查呢？是，为什么呢？尤其是这个沙子也会导致这个车辆的这个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力减少。 在实际的那个，就是我们出警过程中也见到这种的，这个车压到这个有那个积沙路的那沙堆上，压到沙堆上有侧翻的。然后就是这个驾驶人自身准备吧，出行前，然后就是佩戴偏光的护目镜，尽量它可以减少这个沙尘的漫反射。
0: 还有这个强光对眼睛的刺激，尽量不佩戴这种墨镜的遮阳镜的，这种会这个阻挡我们的视线。然后穿鞋呢也穿舒适的平底鞋，因为它这个还要保证这个充足睡眠。因为你长时间的沙尘天气，长时间这种恶劣天气，驾驶是高度集中注意力的。精力不足也
1: 禁止驾驶，严禁驾车。还有咱们第二点是行车途中吧，第二大项行车途中。首先主要的是控制车速与这个车距，像我们这个能见度在200米到500米时候，车速得超过60公里每小时。跟车距离也要大于这个100米以后。
0: 也尽量不要超车变道，在能见度50到2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40公里每小时。跟车距离要大于150米，这个就禁止超车了。现在，如果能见度不足5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20公里每小时，尽量靠右低速行驶，随时准备停车避险。 如果能见度这个低于10米时呢，立即停车，不得继续行驶了。这种天气我们也遇到过，基本上能见度不足5米了，就是连地上的线都看不见了。 所以你看我们平时就是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就是对于广大的驾驶员提醒的就是
2: 碰到一些大风的天气或者一些极端的天气，我们尽量减少外出次数。但很多朋友觉得就像您说的，哎，这下雨天下雪天我可以少出去，因为它会比较滑嘛。这大风天还能怎么着呀？最多就这个风速比较大一点，我稍微慢一点。但实际上我们在这个路途上行驶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会有一些始料不及的情况，是你没有办法提前预测的。所以刚这个郝警官也给大家提到了，就是我们碰到一些这个黄色预警啊、橙色预警啊，一些就是比较严重的一些预警天气，我们就真的要去放缓自己的一个脚步了，我们去择日再出行哈。还有就是出行的时候，你像一些年轻爱美的女性，我觉得日常生活当中不光是这个开就是大风天气，比如说一些爱美的女性可能平时开车她也会穿着高跟鞋，她真的会影响我们的一个开车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这个状态。那碰到一些这个紧急的情况，没有办法去进行一个自救或者采取一些紧急的措施啊。
1: 对，
2: 郝警官，我们说在停车的过程当中，这个很多朋友觉得，哎，这个大风天气，那我把车停在这儿不就行吗？或者说我停在这个我们画的这个车位里面，还有其他要需去特别要注意的吗？

0: 特别要注意，主要是咱们有这个封闭这种停车场或者地下停车场，或者有这个车库的。有人说我这个中午刚回来一会儿，是吧？咱们那个就停着外面吧。其实最好还是停在咱们的车库里或者地库里，或还有这个封闭的环境内。因为这种天气的时候，有的就像，前面停一个三轮车或者自行车，它被风刮倒了，可以把车刮了。还有这个，有的人停在这个正好停在这个高楼底下，有的高楼的有一个外立面，有
1: 脱落
0: 掉
1: 物
0: 下
1: 之
0: 来的
1: 类的
0: 情
1: 是
0: 况
1: 吧？
0: 下。对。
1: 所以说，如果有条件的话，就碰到一些极端的天气，我们还是要把它放在自己的这个车库、地下停车场，或者说是一些这个封闭的停车的环境。那如果说实在没有的话，那我们就是停放在相对安全的地方，比如说还是远离像什么广告牌呀、什么这个就是楼层高的，它因为会有一些脱落物嘛，是吧？怕砸到车，或者说您前后停车的时候可以看一下，没有一些能够这个像三轮车呀、这个电动摩托车呀，就比如说刮倒的会刮到您车。我说这个其实就是如果刮到了真的有点得不偿失了哈，因为它是这个自然条件造成的嘛。那如果说我们是正常的这个出行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还能去有一些这个采取的一些措施，这种的就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尽量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您在停车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平时停车，我觉得大家就是停车它真的彰显一个人的这个素质哈，就他驾车的时候你可以看出这个驾驶员的素质，停车的时候也一样，他斜着停呀、歪着停呀，或者是一个车站压着两个这个停车的这个线，那它会影响其他的一个这个驾驶员他一个停车。所以说我们就做好自己，把你的车停在一个相对来说安全的地方，不给自己找麻烦，也不要去影响他人哈。
0: 对。
1: 郝警官，我们作为这个交通管理者，就是有没有好的一些建议给大家这个提醒一下，比如说在日常的这个驾驶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是系好安全带，不玩手机啊，就这样的之类的一些提醒，给大家简单分享几句好吗？
0: 行。就是咱们还是主要说这个大风天气吧。
1: 好。
0: 沙尘天气这种的。就是沙尘天气行车呢，安全核心是慢稳慎。驾驶务必时刻紧绷安全弦，以保障自身和他人生命安全为首要原则，谨慎驾驶，规范操作，平安出行。
1: 这是我们给大家一些好的建议哈。今天也是非常高兴通过电话连线到我们的这个郝警官哈。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够把您请到我们直播间哈，通过这个话筒，或者说我们这个和主持人之间面对面的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交流。那再一次感谢郝警官给大家带来的一些简单的我们的这个交通的行驶过程当中大风天气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哈。那我们今天和您的连线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先说再见。
0: 谢谢主持人。
1: 好，再见。

0: 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行程哈、安排的真的非常非常的满哈，我觉得也是干货很多，给大家普及到了很多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需要去了解和注意的一些事项哈，无论是我们的这个小区的一些需要业主注意的事项，还是我们在交通行驶的过程当中我们的驾驶员需要注意的，包括哈生活当中哈，如果我们的身边有一些特殊群体，我们也可以去到一些相对应的这个康复医疗机构哈，我们去进行一个这个康复治疗。总之呢，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给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当中带去更多的帮助和参考。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法治与生活，我是您的老朋友林萌，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
1: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上班时，
2: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1: 回家时，
3: 妈，我下回。

0: 啦，马上就到。
1: 出差时，
2: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1: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3: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6: 没事，没人看见。
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行
8: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9: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8: 以后注意点儿。
9: 一定一定。
10: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9: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10: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9: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10: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11: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12: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13: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14: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15: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12: 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11: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16: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17: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8: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

0: 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张老师，5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6: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5: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7: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8: 北京时间9点整。
9: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岁月如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2: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1: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2: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1: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2: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打开车窗，聆听生活，随时随地感受四季变化的韵味。

0: 听众朋友，下面播送西蒙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蒙4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原上都遗址小雨，14到30度，贝子庙晴转多云，14到29度，蒙古韩城晴转多云，12到26度，乌兰舞台景区晴转多云，11到25度，乌拉盖九曲湾晴转多云，9到25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转多云，8到24度，乌拉盖野狼谷晴转多云，7到23度，泰布斯旗御马院晴转多云，12到29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转多云，16到32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转多云，15到31度，多伦湖景区小雨，11到30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转多云，14到30度。全蒙各主要城镇的天气情况，锡林浩特市晴转多云，14到29度，巴彦胡硕镇晴转多云，10到26度，乌里雅斯泰镇晴转多云，12到26度，巴拉盖尔高乐镇晴转多云，12到26度，别里古台镇晴转多云，14到28度，满都拉图镇晴转多云，16到30度，二零浩特市晴转多云，16到32度，塞罕塔拉镇晴转多云，19到34度，新宝拉格镇晴转多云，18到32度，明安图镇晴转多云，15到31度，宝昌镇晴转多云，13到30度，上都镇小阵雨，15到31度，多伦诺尔镇小阵雨，12到31度，锡林浩特市晴转多云，14到29度。今天白天至夜间，我蒙各主要路段晴转多云，即303锡林浩特市以南路段，即1013、即239、即510正镶白旗以东路段 ，S304泰布斯旗以东路段有小阵雨，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2: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 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今天锡林郭勒管辖路段的通行情况，即10013海张高速西蒙段哈毕日嘎至宝昌北路段封闭施工，哈毕日嘎东收费所入口去往河北方向，宝昌北收费所入口去往锡林浩特方向实施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其余收费所入口通行正常。即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希勒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即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即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兴耀收费所至赛因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即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登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3: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4: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5: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6: 在书中被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7: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8: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11: 遇火灾逃生常识，遇初级火灾要第一时间采取措施予以处置，可使用的器材有消火栓、灭火器、灭火毯、水、沙土等。火灾情况不明时，要正确判断自身所处位置，做到小火快跑、浓烟关门、位置判断、火上云下时迅速逃生、火人同层时见机行事、火下人上时务必谨慎。一旦逃生通道被浓烟封锁，切记慌不择路，以身犯险，应立即撤回室内，利用湿布条等封堵门缝，迅速报警，固守待援。预防为主，生命至上，习惯安全，人人消防。
12: 上班时，
13: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12: 回家时，
14: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12: 出差时，
15: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12: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16: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2: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0: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17: 说一句家常话，
0: 哼一段戏曲小调，
17: 回味人生。
0: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17: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0: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多彩夕阳，我是舒编。近年来呢，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啊， 引发视力的障碍，加重老年人的疾病啊，更容易呢陷入一种网络的谣言，被不良的套路收割等等，这样的网瘾老年的现象可以说愈发的受到了社会的关注。不少人就感慨啊，当年没有没收我们手机的爸爸妈妈正在被网瘾偷走他们的幸福。这呢其实是伴随着数字化时代而来的一个老问题，

近期呢却有两个新的答案。戒不掉短视频的著名的作家莫言啊，出了一本短视频风格的新书《人呐》。这本小说呢，它收集了有81篇作品啊，其中最短的仅200字，大部分故事啊5至10分钟就可以读完。他写道：“现在这个时代啊，连我这样的70-80的人也难以控制短视频的这种观看的欲望，请像刷短视频一样刷我的短小说。”无独有偶啊，同样有一位作家也曾感慨啊，自己的母亲一辈子近乎文盲，却借着短视频打开了认知外界的窗口，得以看见大千世界，感受时代的变化。因此呢，他公开的回应：“我欢呼啊，这种视频时代的来临，也不必为此而感到焦虑或者是恐惧。”普通人的感受或许不尽相同，但是这两个案例却给我们一个启发：在普通人对老年人啊沉迷网络抱以担忧啊批评的时候，那么不妨呢换一个视角，重新的审视这个社会现象。毕竟啊，从现实来看，老年群体拥抱数字生活啊，可以说已经是大势所趋。我国60岁及以上的银发网民的规模啊，达到了1.61亿，老年群体互联网的普及率也达到了52%。庞大的银发网民的群体啊，正是全民共享数字发展红利的一个生动的体现。这呢，也并不是要为数字沉迷的辩解，或者是故意的忽略潜在的风险。事实上啊，所谓的网瘾老年的概念之下，藏着是技术、社会等等这样的一个多重的命题。但是呢，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啊，简单的给他们贴上啊生瘾、成瘾这样的标签，或者呢是一厢情愿的要求年轻人多陪陪父母，而是呢如何用这种理念、技术的防护以及啊网络生态等等方面来筑牢这张防线，引导和保障老年人他们的健康以及理性的用网。比如说，是否能够推出啊明确合理的一个老年群体的用网的指引？平台该不该优化专属老年人的模式啊？怎样防范直播间的消费陷阱，让老年人免于被围猎？在积极的老龄观还有健康老龄化理念之下，回答好这些具体而又细微的问题，远比空洞的说少玩手机啊、关心父母等等，可以说更有价值。数字沉迷与数字红利啊，一体双面，相伴相生。作为当年没有被网瘾毁掉的少年，我们应该更加的明白，对网瘾老年人不必啊过度的悲观，不能够全盘的否定。更值得注意的是啊，那么当下仍有近半数的老年人还没有跨越这种数字的鸿沟啊，游离于呢网络世界之外。一部分一边是老年人的一种过度的沉迷，另一边呢是不少老年人无缘网络。由此啊，我们能够看到，要着力的提升老年人他们的数字信息素养的同时呢，来加强老年人数字的权益保护，来加快推进啊我们老年数字包容社会的建设。那么有人就建言，平台也应该推出这种老年人防沉迷的模式，合理的来限制使用的时间啊，精准的推送优质的内容啊，强化谣言的甄别、反诈预警的功能，来切实的守护好老年群体他们的生动的一个网络的世界。人均每天刷手机110分钟，人均每天刷微短剧超过2个小时，这样的情况在如今啊流量浪潮席卷着每一个人，老年人也不例外。尊重这种老年人的数字生活的他们的选择权，来提供更加多元。

0: 怎么家庭成员的信息也要填啊？
1: 您放心，这个呀是市场调研，我们核实好身份信息后，后续做活动也方便送一些小礼品给您。
0: 啊，好的好的。
1: 哎，姐姐，再送您袋大米，还需要您拿着身份证拍个照，证明这些赠品啊您已经领取过了，我们也好做资料留底嘛。
0: 这，
1: 哎，姐姐看我，哎，笑，好看，来，哎，好看。
2: 你以为你什么都没有给，你得到了一桶油一袋米，其实你付出了更重要更值钱的个人信息，你呀亏大了。电话号码家庭住址等常用信息看似没那么重要，一旦被不法分子掌握，会产生很多安全问题，比如被各种电话骚扰，或者强行上门推销，让你和家人不胜其烦。如果这些人掌握了你的身份信息和家庭成员信息，就可以实施欺诈犯罪，比如冒名办电话卡，给你家人打电话说你出事了，让他们转账，
3: 妈出事了，
2: 来实施诈骗。或者给你家人发诈骗短信、病毒链接，套取钱财。所以，家人信息千万不能透露，很可能会给他们带去隐患。这可不是简单的拍照留底，这个举动等于把你的肖像和身份证都拱手送给了陌生人。这些人很可能会利用你的肖像去做人脸识别，配合你的身份证信息拿去办信用卡、申请贷款、注册账号、注册公司等，一不小心你就欠下累累巨债，倾家荡产。个人信息泄露危害巨大，所以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不要轻易相信各类免费送活动，对问卷调查、购物抽奖等活动保持警惕，更不要随意填写个人信息，保护自己的肖像不被陌生人获取。二，对于陌生人发送的链接、地址、二维码等，需保持警惕，不要随意点击或扫码。三，如果担心泄露了个人信息的，可以去国务院小程序查询自己名下的电话卡，如不是本人使用的号码，要及时让通信运营商注销。免费赠送莫上当，个人信息有保障，
4: 做一下眼保健操吧。
5: 轻闭双眼，坐正，双腿自然放松。

揉太阳穴，刮上眼眶。

0: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1: 说一句家常话，
0: 哼一段戏曲小调，
1: 回味人生。
0: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1: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0: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2: 时光流转，我们不经意就走到了现在，只有老歌留在了过往的岁月里，容许我们在蓦然回首的时刻，体会一种不悔的美。

0: 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1: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2: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0: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3: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4: 是清明。
0: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

0: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1: 说一句家常话，
0: 哼一段戏曲小调，
1: 回味人生。
0: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1: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0: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今天的节目呢，让我们还是从经典解读这个栏目开始。在这个栏目时间里呢，我们邀请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带领我们大家共同来学习猛学经典《三字经》。尊敬的于老师你好。
3: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2: 上一期的节目呢，我们学到了有连山有归藏，
3: 有周易三易详，
2: 有典谟有训诰，
3: 有世命书之奥。
2: 嗯，我们谈到了三易，也就是连山易、归藏易和周易。
3: 嗯，
2: 还说到了六个字，是不是于老师？
3: 有典谟训诰世命，
2: 它都是古代的一些文体，我感觉。
3: 是书经里面重要的组成部分，有六个部分。
2: 那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内容呢，是我周公作周礼，
3: 著六官存志体，
2: 大小戴著礼记，
3: 述圣言礼乐备。
2: 哦，讲到了周公作周礼。
3: 是，我们有一句话常常说夜梦周公。
2: 对，夜梦周公，这什么意思呢？好像孔老夫子还说过，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就是很久没有梦到周公了。觉得自己是不是衰老了？
3: 是说常常自己是没有记起周公的教诲，没有程序他的这个愿望哈。因为周公是孔老夫子最崇拜的崇敬的一位古圣先贤了。是。
2: 所以觉得如果很久没有梦见周公，自己会觉得很惭愧的意思。
3: 是惭愧。
2: 那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心中有特别敬佩的人，有没有时时把他放在心上，把他的一些言语呀、教诲来时时放在心上提醒自己。我们也可以向古人学习这个方法，就是经常想念着自己的崇拜偶像啊。当然这些偶像最好是能让我们励志的，
3: 能提起正念的。
2: 对，能提起正念的。周公就是这样一个人，能让孔老夫子提起正念，我相信呢也能让我们今天的人提起正念。
3: 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周公啊。
2: 好啊。
3: 那周公呢，他是这个姓姬。
2: 哦，
3: 姬姓，
2: 姓姬，
3: 名旦。
2: 哦，
3: 哎，那他的这个父亲很有名，是周文王。当时创建这个整个周朝的开始。那周武王呢，打天下。然后他的侄子呢，是周成王。
2: 周成王，
3: 成康盛世就是周成王，那时候他侄子也很有名。
2: 哦，这一家人可真了不起。有一个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3: 是，
2: 就指的周公他帮助周成王治理天下这段历史。
3: 他是大公无私，非常讲原则。并且呢，他为了扶助他的侄子成王哈，这个天下，他自己呢就是礼贤下士。刚才您说的周公吐哺，就是说他吃饭的时候啊，因为有一个贤士要来，就把饭呢吐出来，然后去迎接那一位贤士。
2: 哦，也就是说有贤士来访的时候，如果他正在吃饭，他会马上停止他正在吃的饭，然后去接待这位贤士。
3: 是的，
2: 表示了他对人才的恭敬和求贤若渴之心。
3: 是的。所以那个周公呢，在治理的过程中呢，也觉得应该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国家的体制，才能使得这个国家能

0: 非常顺利的按照这个体制下去，周礼就这样开始制定下来。他在制定周礼的时候说到这个驻六官，其实他是设立六官，这个六官就像我们在后面的整个中国这样的这个体制下来的，好像六部。
1: 哦，有户部、礼部、吏部、工部等等这些部门，也像我们现在的很多的国防部，还有外交部，像我们现在的国家的体制，实际上只是换了个名称而已。您看他住的六官，有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对，就跟那个天地和四时这个连起来。
0: 那他的天官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整个管理官吏的这么一个吏部，他这个天官是整个管理官员的这个升降，比如说这个人员调配，相当于一些组织部门的一些人事部。然后他这个地官就是这个税收部门，叫地官，管地上的税收这样的事儿。是整个国家的财务收入，这些制度。然后像春官就是礼部，礼部最主要是管理的是国家的这个礼仪制度，还有一些学校里面的教育。如果一个人得到很好的教育，礼仪做得很好，就如沐春风，所以就春官来管，可以这样理解。对，春有生发，整个呈现出生机勃勃的一个现象。那还有一个是夏官，夏官是兵部，兵部就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国防部，或者是军事部等等。
1: 是的，那孔老夫子他曾经就当过这个秋官，也就是大司寇。孔老夫子当大司寇的时候，当这个司法部的部长的时候，就三个月让鲁国整个的国家就呈现非常的有序，这个说别人丢了东西，路不拾遗，夜不庇护。
0: 孔老夫子我发现他治国的本领也特别强，他已经实践过了，实质上，所以人家都是非常的看重他的这个才干的。这是周公铸六官，然后他所以才保存了治理国家的体制。存治体是这个意思，就是保存了治理国家的这整个一套的体系体制。是的，原来是这样，所以这就是我周公做周礼，
1: 铸六官存治体，
0: 听起来非常有意思，我觉得。还有大小戴铸礼记，这个古人很重视礼，我发现礼方面的书特别多。是啊，
1: 周礼礼记，
0: 是周礼礼记。
1: 那因为这个孔老夫子也说了，这个不学礼无以立。
0: 对，
1: 他说你要不学礼，你就不能树立自己的人格，也没能
0: 不能立足这个社会。对，你看我们看到一些这个鲁莽的人粗鲁，有时候真的是感觉没有办法交流，但是通过这个礼节的学习，就会变得温文儒雅。是，真的能改变一个人的气质，能够体现出我们这个中华民族，整个是这个华夏子孙的这种大国的一个气度，通过礼节。
1: 是大小戴铸礼记，大小戴指的是谁呢？他指的是汉朝的戴德、戴胜，
0: 汉朝的两个人，戴德和戴胜，
1: 他们都姓戴。他们写了礼记，他俩是不是兄弟俩？是，
0: 一个叔叔，一个侄子。
1: 是叔侄关系。
0: 是，
1: 他们跟一个老师学习，然后那位老师把这个学问都传给他们，然后他们成就这个学问的学识，他把这个
0: 礼记可以说是进行编述，就述圣言，把圣贤的这个礼记这一方面他编述的非常的详备，所以使得这个礼乐都能够非常的完备，他叙述的很完备。里面有包括大学和中庸，其实都是这个礼记里面拿出来的，还有包括他有乐记里面都有记载，所以也是很值得一看的古代的典籍。
1: 古人呢，他们又是做周礼，又是铸礼记，而且孔老夫子也说，不学礼无以立，
0: 是，
1: 好像做很多事情都讲礼。那我们现代的人可能会认为这些规矩有点太多了。
0: 这怎么看待这个规矩对人的约束力和这个自然的去守礼，这两者是不是矛盾的？是不是有点压抑人的性格？比如说这么多的礼节，吃饭有吃饭的礼节，外交有外交的礼仪，祭祀有祭祀的礼仪，非常多的讲究。我们现代人好像都不太讲究这些了。嗯，是，实际上我也是呢，之前在学习的过程中我说这是繁文缛节，不舒服。但是这有一次有一个举措呢，让我觉得也是感觉这个礼特别有必要。
1: 哦，什么举措？
0: 我们在家里哈坐那个位置，你说上位应该谁坐？
1: 上位长者坐吗？
0: 应该爸爸妈妈嘛。
1: 对，
0: 但是如果有小孙子要坐在上面去，你感觉怎么样？其实这个礼本质就是敬。
1: 哦，
0: 所以有一句话叫礼敬礼敬。
1: 哦，
0: 当你
1: 是恭敬心。
0: 当你去尊重长辈的时候，那长辈自然而然就愿意呢把自己所知道的一些内容啊，所知道的一些这个经验呢会告诉我们。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个晚辈应该呈现的，就是一个敬的，一个恭敬的一个态度。
1: 于老师说的这一点我也有体会啊。我记得自从自己加入到传统文化的团队以后， 就是写了一些文章在博客上发表，那我昔日的好朋友啊，有的是我中学时代的朋友，有的是我以前工作10多年的一个同事，那么多年不联系了，他们看了我的博客说，你确实有一些变化，确实变化了。我说为什么呢？他就给我举了一个小例子，他说有一次我们单位组织出去旅游，
0: 是
1: 那在安排住房的时候，我们住蒙古包里嘛，
0: 是
1: 他说那个蒙古包一开开，我记得你当时第一个找了一个最佳位置。 占据了，看到我现在的最近的博客，学传统文化以后的博客内容，他感觉这个谦让的感觉，谦虚的感觉有点啊，有点了，就觉得我变化了，确实有变化。
0: 是是是，
1: 所以真的不学礼无以立，真的体会到。他一说那件事情，我还有点印象，觉得非常的羞愧。那都是10多年前了，你想自己的一个举动就印在别人心里，记了这么多年。
0: 啊，是这样的。所以别人给我们做一个鞠躬礼的时候，我们就马上肃然起敬哈。
1: 嗯，
0: 有时候别人给我们一个微笑，我们就感觉哈很温暖，
1: 这一天都很开心。
0: 是，还有在公交车上，当我们给一个长者或者是抱小孩的乘客让了座位，我们内心呢也会在别人那一声微笑和致谢当中体会到那种快乐，特别感动。最近这几天坐公交的时候，
1: 老有人给我们让座哈，那时候就特别感动。为什么要给你们让座呢？你们很年轻啊。因为身上啊背着很重的东西，他们就站起来。其实他的路途跟我是一样远的。我一问，原来他也是到那个地铁站，但是他就是站着一直站到地铁。
0: 可能看你背的东西太重了，他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就感觉到我们的周边的人啊，都一天天都在发生着变化，特别的这个温暖感觉。希望这种变化呢越多越好，这种给人温暖给人微笑的善举越多越好。是，好，听众朋友，记住我们今天我们共同来学习的三字经的这句话是：我周公作周礼，祝六官
1: 存治体，大小戴，祝礼记，树盛言，礼乐备。这句话里啊，礼这个字出现的次数是最多的，让我们共同来记住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礼仪之邦。那我们每一个人呢，其实都是一个标签，但愿我们每个人身上贴的都是礼的标签，都是微笑的标签。听众朋友， 对生命的关怀也是我们中华文化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那么孔老夫子呢把它称为仁，鱼钓而不刚，弋而不射，意思是说孔子钓鱼但是不用绳网捕鱼。以前的人通常把这件事看成孔子取物以节，不妄杀滥捕。其实呢这里更注重的是仁爱之情， 也就是一草一木都是生命，岂可不爱惜的道理。世间的生命原本是没有所谓高低贵贱之分的，每一个生命都有着它所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关怀生命并不仅仅是去关怀我们人类自身的生命， 而是去关怀这世间一切具有生命的生物，哪怕是一只小小的蚂蚁，一株还没有发芽的小草。正如著名哲学家海德

德格尔所说，人只有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才是作为人而存在的。因此，任何一个生命都是值得我们去关怀的。下面呢，我就给大家讲一则“一草一木皆生命，悯物之心须长存”的文章，说的是弘一法师的故事。有一次，弘一法师到丰子恺家，丰子恺请他坐在藤椅子里，但是呢，弘一法师并没有立即就坐，而是先把藤椅轻轻摇动，然后才慢慢地坐下去。开始时，丰子恺心中好奇，却不敢多问。后来见他每次都是这样，丰子恺忍不住问了一次。弘一法师回答说，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扶着，突然坐下去会把它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让它们走开。无独有偶，还有一个将仁慈汇集蝼蚁的故事。滴水和尚19岁时就进了曹园寺，拜宜山和尚为师。开始的时候，他被派去替和尚们烧水洗澡。有一次，师父洗澡的时候嫌水太热，便让他去提一桶冷水来。他提来凉水后，先把部分热水泼在地上，加入冷水。等热水调凉以后，又把多余的冷水也泼在了地上。师父见此，便训斥道，你知道地下有多少蝼蚁草根生命，这么烫的水下去会坏掉多少性命，而剩下的凉水浇花多好，可以活草树，你若无慈悲之心，出家又为何？经此一训，弟子瞬间开悟了，后来便以滴水为号。人生天地间，要存一颗怜悯之心，无论是对他人还是对各种生物，毕竟我们生活在一个地球上，是同呼吸共命运的伙伴，对生命的关怀并非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完善，也不是居高临下的施舍，它是生命对生命的平等尊重和深切的关怀。人与自然本身便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自然赋予我们作为人的身份，并不是让我们凌驾于其他生命之上，而是为了让我们与其他的生命和谐友好的相处，让世界在这种和谐相处中健康而持续的发展。其实，即使只是一只毫不起眼的小蚂蚁，也是造物主的恩赐。它与我们人类的生命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它也应该享有生命的权利和尊严。很多时候，我们在关怀其他生命的同时，也是对我们自身的关怀和尊重。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听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西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守护健康，共同参与爱卫同行护健康，科学防蒿敬家园，爱国卫生全民行动倡议书。全盟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在全国爱国卫生月集中开展之际，为持续改善城乡人居环境，有效降低蒿属植物花粉对群众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影响，现向全社会发起倡议。一、争做健康理念的传播者，自觉树立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理念，主动学习掌握蒿属植物致敏相关防护知识，正确认识其特点和危害，科学做好个人及家庭健康防护，主动向家人、亲友普及防护常识，共同营造全民共防、协同共治的良好社会氛围。二、争做宜居环境的守护者，传承发扬爱国卫生优良传统，主动参与环境卫生整洁行动，重点清理房前屋后公共绿地的蒿草杂物，全面整治卫生死角，自觉净化美化身边环境，养成良好卫生习惯，从身边小事做起，改善居住环境，守护洁净优美的家园底色。三、争做共治共建的参与者，积极响应全盟致敏性蒿属植物治理工作安排，配合属地和行业主管部门做好蒿草清除工作，维护公共环境秩序，主动参与环境整治志愿服务，凝聚全民参与联防联治的强大合力。四、争做健康城市的推动者，主动践行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体育锻炼，提升自身免疫水平，筑牢全民健康防线，以实际行动助力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共同打造整洁宜居的城乡环境。良好人居环境，人人共建，人人共享，全民健康福祉，人人有责，人人尽责。让我们携手并肩，同心同行，持续优化人居生态环境，筑牢群众健康屏障，为建设宜居西林郭勒贡献力量。西林郭勒盟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2026年4月28日。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2: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
3: 行色匆匆，
2: 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
3: 有你，
2: 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4: 老歌新唱的惊喜改编，火遍全网的热单速递，小众宝藏的私藏推荐，你想听的这里全都有。我们不定义风格，只制造上头旋律，从摇滚的热血沸腾到 R&B 的慵懒律动，从民谣的诗意浪漫到电子乐的壮烈节奏，用声音带你环游音乐宇宙。现在戴上耳机，把烦恼丢到脑后，让我们用最强音浪开启今天的一路欢歌。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淑女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我的信息哪儿去了？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2: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3: 学习、
2: 就业，
3: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4: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5: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6: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7: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2: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8: 你想调剂商品吗？
9: 你想求职招聘吗？
8: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9: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0: 时间又一次的来到了11点钟，欢迎听众朋友们和我们保持交流互动。提醒大家，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直播的供求热线。大家好，我是西蒙柔美主持人圆圆。
1: 大家好，我是西蒙柔美主持人小颖。节目开始之前呢，来关注一则温馨提示。动物疫控中心提醒养殖户，春季动物疫病集中免疫已全面展开，防疫人员将上门接种，请主动配合，落实养殖主体责任，科学做好动物防疫，守护牲畜安全，保障养殖增收。动物疫控中心提醒养殖户，春季动物疫病集中免疫已经全面展开，防疫人员将上门接种，请主动配合，落实养殖主体责任，科学做好动物防疫，守护牲畜安全，保障养殖增收。
0: 好，接下来呢，我们两个人也是要发出一份邀请了，听众朋友们可以随时借助我们电波的桥梁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中来。
1: 没错，每天11点钟，我们的供求热线的直播热线呢也是全线开通，04798221395，
0: 还可以下载西蒙柔美客户端，再把您的留言内容发送过来。我们希望呢，这样一档节目依然是能够让您足不出户就可以获取到您想要的各类信息。节目开始，我们和大家一起关注天气预报。
2: 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0: 好，一起来了解到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蒙多云，乌拉盖、东乌中穆沁旗、阿布嘎旗北部、松尼特左旗北部、二连浩特、正蓝旗多伦县有小阵雨，伴有雷电等对流天气。北部地区东北风5-6级，短时7级，南部地区偏南风4-5级。
1: 明天白天全蒙是多云，有小雨，局地是中雨，伴有雷电等对流天气，西北风4级。
0: 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8度；巴依胡硕镇小雨，最高气温24度；乌里雅斯泰镇小雨，最高气温23度；巴勒戈尔高勒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6度；别利古台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7度；满都拉图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0度。

0: 二连浩特市小雨，最高气温31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3度。新堡拉格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2度。明安图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0度。宝昌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9度。上都镇小雨，最高气温31度。多伦诺尔镇小雨，最高气温30度。锡林浩特市今天白天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8度。
1: 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 C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远上都一直小雨，最高气温30度。贝兹庙景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8度。蒙古汉城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6度。乌兰乌台景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5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雨，最高气温23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雨，最高气温22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雨，最高气温21度。泰布斯切与马苑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8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小雨，最高气温31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小雨，最高气温30度。多龙湖景区小雨，最高气温29度。正向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9度。以上地区的舒适度指数为1级，人体感觉较热。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公路方面，今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是多云见晴，其中 S301、G331、G303、锡林浩特以南、G1013、G239、G510、正向白旗以东、S304、泰布四期以东路段有小雨，北部的风力是偏大的，所以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在出行时，尤其是途经以上路段，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2: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0: 好，朋友们，我们一起来了解到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5月12日，我们中部腹地浑善达克沙地综合治理项目劳动竞赛启动仪式，暨锡林浩特市汇聚劳模力量，赋能小微企业防沙治沙攻坚劳动竞赛，在锡林浩特市白银库伦牧场启动。竞赛持续至9月，覆盖浑善达克沙地中部腹地治理核心区。
1: 5月12日，我盟启动防灾减灾宣传周活动，活动持续至5月17日，各相关单位将深入行业、社区、学校开展宣讲及应急演练，普及防灾知识，让人人懂防灾，人人会避险，人人能自救，成为社会共识。
0: 5月11日，二连浩特公路口岸迎来今年首次大批量蒙古国赛马进口，88匹优质赛马顺利通关入境。近年来，二连浩特口岸持续优化活畜进口通关监管服务，累计进口蒙古国活马十余批次，总量超过500匹，已经成为中蒙进出口赛马规模最大的陆路口岸。
1: 日前，修中近期2025年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施工正在有序推进当中。该项目总投资4978.64万元，规划修建四栋六层简立墙住宅楼，共计110套保障性租赁住房，同时配套建设道路、绿化、给排水、供暖、供电等市政基础设施，计划于12月31日竣工交付。
0: 近日，苏尼特又起青年美术工艺文创精品展开幕。本次展览以文脉传承匠心造物为主题，汇聚全旗43位青年艺术创作者，精选美术工艺文创类精品，共计300件集中展出。展览将持续至5月29日。
1: 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日在内蒙古博物院举办，围绕博物院连接世界的桥梁为主题，集中展示14-5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进一步搭建博物馆与公众沟通的桥梁。
0: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安厅联合开展公路交通事故易发路段专项排查整治，着力防范化解公路交通安全风险隐患。截至4月底，累计完成730个路段整改工作。
1: 近日，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在呼伦贝尔市雅克什市开工。根据了解，项目总投资12亿元，占地面积约1000亩，计划于2028年投入使用。建成后将成为全球建设规模最大、覆盖工况场景最全、技术最先进的室内冰雪试验场。
0: 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国务院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
1: 根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中稻栽插近20%，春玉米过70%，大豆近20%。
0: 针对近期接连发生的高速公路夜间多人死伤道路交通事故，公安部交通管理局5月12日提示广大驾驶人，夜间高速行车要集中精力，谨慎驾驶。
1: 来关注资讯的最后一则。近日，银河之眼现身夜空，每年的3月至6月，银河会化作一道壮美的拱桥横跨天际，当月亮运行至银河拱桥的正下方，恰巧组成一只大眼睛，这种视觉现象被天文爱好者称作为银河之眼。来关注今天的路况信息。 G1013 海张高速西蒙段哈比日嘎至宝昌北路段封闭施工，现在呢是对于哈比日嘎东收费所入口去往河北方向、宝昌北收费所入口去往锡林浩特方向实施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其余收费所入口通行正常。
0: G16 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据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周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G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图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G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灯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2: 奖来袭，三至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三至六等奖提升50%，七等奖奖金翻倍。眼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三至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4: 就会行动。
3: 供求热线，
4: 供求热线，
3: 供求第一线。
5: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0: 家回到我们的节目，为你带来的是供求热线11点钟的直播节目。听众朋友们可以继续来借助我们的电波，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
1: 可以拨打我们11点钟就已经开通的直播热线04798221395，和我们两个人取得联系。
0: 没错，还可以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再把您的留言内容发送过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带领大家去关注手边这样的一些不同类型的供求信息。
1: 来关注到的是昨天的热线内容，要出售的是丽都花园小区95平米的3楼，简单的装修，价格面议。那么还有一套房子呢，是巨福家苑。那么这个小区的位置是在西林金街的附近，是一个38平米的阁楼，对外出售，简单装修，价格呢也比较低，可以联系一下这位朋友13684796063。那么这两套房子呢，都可以联系一下这位朋友13684796063。
0: 出租库房，库房的位置呢是在那达慕大街的东段东二环的内侧，是有大小不同的库房对外来出租。存取东西呢也是特别的方便，交通便利，出门呢就是柏油马路。联系电话是18648047901，18648047901。想要来出租仓库，位置是在那达慕大街的东段东二环的内侧，在柏油马路的边上，是有不同大小的仓库，都是卷帘门，存取东西也是特别的方便，交通便利。18648047901，18648047901。
1: 来关注出售信息，鹿园小区95平米的1楼对外出售，这个价格是29.8万元。鹿园小区有一个95平米的1楼对外出售，价格是29.8万元。同时呢，还有一个底商要对外出售，底商的位置是在新区文豪世家的北门，有一个精装修，上下两层，面积是233平米的阳面底商对外出售。这个底商的里面的这个装修还有就是设施设备都是非常的齐全，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5849919797。要出售的是鹿园小区95平米的1楼，价格是29.8万元，可以随时看房。另外呢，还有一个底商要出售，是在新区的文豪世家小区的北门，有一个精装修，上下两层，是233平米的阳面底商对外出售。这个底商不论是装修还是其中的一些设施设备都是非常的齐全，可以联系到的是15849919797，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5849919797。
0: 正在营业当中的面馆要招聘洗碗工，长期短期都可以，时间自由，工资呢是管饭，每月2600到3000元。正在营业当中的面馆需要招聘的是洗碗工，长期短期都可以，时间自由，工资每月2600到3000。13722091081，13722091081。
1: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招聘信息，牧区要招聘的是羊倌，要求啊，就是咱们最好是两口子，会开铲车，招聘的是长期工，有工作经验，有责任心，工资面议。工作的地点呢，就是在锡林浩特市的周边。联系电话呢是13327098131。牧区要雇两口子的羊倌，会开铲车，能够长期工作下去，有工作经验，有责任心，工资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327098131，13327098131。这个的联系的工作的这个地点就是在咱们锡林浩特市的周边，联系电话呢可以联系一下13327098131。
0: 富华名苑小区的电梯楼对外来出售，3室2厅2卫，面积是142.15平米的毛坯现房，位置是在富华名苑小区的电梯楼12楼，3室2厅2卫，142.15平米的毛坯现房，视野采光好，暖气热，楼下呢是公立幼儿园，还有

有学校，生活便利，是个人一手手续，价格每平米3700元。156-4798-5611，156-4798-5611。富华明苑小区的电梯楼12楼，142.15平米，毛坯现房，对外来出售，3室2厅2卫，视野采光特别好，暖气也非常热。楼下呢是公立幼儿园，还有学校，

0: 小区有一个80平米的6楼对外出租房子，是简单的装修，干净整洁，可以随时拎包入住。租金呢是每年9000元，联系电话是13664891528，13664891528。千禧龙苑小区80平米的6楼对外出租房子呢是简单的装修，可以随时拎包入住，租金是每年9000元，联系电话是13664891528。
1: 好，下面一位朋友出售的是位于双拥小区的一套楼房，2室1厅的5楼，双拥小区2室1厅的5楼对外来出售，家具家电齐全，可以拎包入住，价格呢也是非常的优惠，18248275549，18248275549，双拥小区的这一套2室1厅的5楼急于对外出售，价格可以商量，拎包入住，家具家电齐全，18248275549，18248275549。听众朋友们，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如果呢手边也有这样的信息，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发布或者是获取的话，都可以在每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通过两种方式和我们两个人进行交流与互动。
0: 我们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相信也很多听众朋友们都非常的熟悉，04798221395。
1: 就是非常的耳熟能详，
0: 哎，没错，
1: 也非常的这个好记啊，
0: 好记，
1: 另外呢，就是大家可以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再把您的留言发送过来。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出租信息，在新区平安福楼的公寓楼呢，有一个70平米的小公寓对外出租，这个房子呢是新装修的，从来没有人去住过，家具家电也都是全新齐全，可以随时拎包入住，房租呢是每年15000，包括取暖费和物业费，这个价格呢咱们也是可以和房东来商量一下的。他的电话呢是17547919888，17547919888。这个小公寓呢是在平安福楼新区平安福楼的公寓楼，有一个70平米的公寓对外出租，这个公寓呢也是刚装修好的，未入住，家具家电全新而且非常的齐全，可以随时拎包入住，房租啊是每年15000，包括取暖费和物业费，价格呢完全是可以商量的，房东的电话是17547919888，17547919888。
1: 好，我们看到了这位朋友要出售的是位于新康村900平米的一套大院对外出售，位于新康村，房产证土地证齐全，有机井，有3项电，2间住人的大房，3间住人的小房，有330平米的牛棚，还有5间阶高的库房，特别适合养殖种植娱乐来使用，位置特别好，就是院子呢也是方方正正的，交通便利，售价是35万，可以随时看房，拨打电话17704793293，17704793293。新康村900平米的大院对外来出售，房产证土地证齐全，有机井，有3项电，有2间住房，3间住人的小房，还有330平米的牛棚，5间阶高的库房，适合养殖种植娱乐来使用，位置好，院子呢也是非常的方正，交通便利，随时可以看房，电话是17704793293，17704793293。
0: 那么我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出售信息，侯先生呢有大量的砂石料对外出售，可以保证常年的供货，也可以包运输，还有就是一辆大运的翻斗车常年对外出租，联系电话是13654899493。侯先生呢有大量的砂石料对外出售，常年供货也包运输，还有就是一辆大运的翻斗车常年对外出租，联系人是侯先生，13654898 9493，13654898 9493。
1: 这位朋友要对外来出售的是房屋，位置呢在我们看到的是新康村，这套大院是900平米，新康村在东城，面积是900平米的这套大院，然后适合养殖种植来使用，17704793293，17704793293。同时呢包先生是有超大空间的房车 对外出租，超大空间的房车出租，内设2间卧室，有厨房、KTV， 可以洗衣服，可以做。

做饭，适合各大景区以及周边出游来使用，支持短途还有就是这个长租均可，可以配备司机，超大空间的一辆房车出租，可以长短途都可以，也能够配备司机，内设有两间卧室，还有厨房 KTV， 可以洗衣服，可以做饭，适合各大景区以及周边出游使用。15947191818，15947191818。

0: 何请您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1: 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3: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2: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2: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

0: 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是啊，你是
1: 审判。
5: 你妈，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丢了？赶快去捡了。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嘚儿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10: 以后注意点儿。
11: 一定一定。
1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1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1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13: 爷爷，租个合适的房子怎么这么难呀？
14: 哎，看来我得糊点浆糊，张贴小广告了。
13: 不行，爷爷，那可是城市牛皮癣。
14: 难道你有更好的方法？
13: 嗯，拨打供求热线呀，买房、租房都能发布。
15: 供求热线，信息服务生活。
16: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17: 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18: 就会行动。
17: 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0: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供求热线，供求热线为你来开通我们直播间的参与热线。
1: 我们的热线呢，每天十一点钟准时开启04798221395，
0: 还可以通过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的方式啊，把您的信息内容发送过来。
1: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出售信息，要出售的是丽都花园小区95平米的3楼简单的装修，价格呢面议，联系电话是13684796063，这个是要第一套房子。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在巨福家苑有一个38平米的阁楼对外出售，为这个小区的位置呢就是在西林金街的附近，房子呢阁楼是简单的装修，价格也比较低。如果有想要联系这样套房子的朋友们，可以联系13684796063，13684796063。
0: 一号加油站的对面预定餐厅，想要招聘的是半天班工作的女性，年龄要求是55周岁以下，能够干厨房工作者，工作的时间是下午2点到晚上10点钟左右，工资每月是3600。一号加油站对面的预定餐厅招聘的是55岁以下的女工，半天班，工作时间下午2点到晚上10点钟左右，工资每月3600。联系电话是15847959413，15847959413。还有一条招聘信息是极兔速递要招聘分拣人员5名，工作的这个年龄要求是20岁到58岁之间的男工，招聘的是极兔速递的分拣人员5名，工资每月4300，年龄是20到58岁之间的男工。联系电话13604794215，13604794215。
1: 来关注出售楼房的信息，在109附近呢有一个95平米的1楼对外出售，这房子啊是个3居室，出售价格是29.8万元。还有一套房子呢是千禧龙苑的90平米的3楼，这90平米是房本面积，但其实它的一个使用的面积呢是有100多平米，也是一个3居室，大落地窗，出售价格是28.8万元。这两套房子呢都可以联系15849919797，15849919797。
0: 阳光公寓5号楼的1单元8楼103，对外来出售，是位于阳光公寓的一套，楼层是为8楼的住宅，对外来出租，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入住，18847957598，18847957598，阳光公寓的这一套楼层是8楼的房屋，对外出租，家电齐全，拎包入住，18847957598，18847957598。出售位于富华裕民苑小区的临街商铺，167.32平米的上下2层，富华裕民苑小区167.32平米的上下2层街面商铺，对外来出售，简单装修，已经办理网签，直接可以更名过户，13947937589，13947937589。
1: 来关注出售信息，有大量的砂石料对外出售，可以包运输，还有就是带有司机的柳工挖掘机和欧曼的翻斗车常年对外出租，联系电话呢是19304790590，19304790590。这是有大量的砂石料对外出售，可以包运输，还有就是带有司机的柳工挖掘机和欧曼的翻斗车常年对外出租，联系电话呢都是19304790590，19304790590。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出售信息，天骄家苑北区有一个90平米的1楼对外出售，有独立的厨房，那么这个房子呢是2室2厅，采光也比较好，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8047994799150，18047994799150。天骄家苑北区呢有一个90平米的1楼对外出售，2室2厅，有独立的厨房，采光也非常好，适合老年人来进行居住，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8047991530，18047991530。
0: 下面一条信息，需要出售信远华美城的大平层，面积是196平米，精装修的16楼。信远华美城196平米的精装修的大平层16楼对外来出售，有地下车位，小区环境特别好，价格面议，电话是13947959484，13947959484。信远华美城大平层。房子的面积196平米，精装修16楼，不是顶楼，有地下车位，小区环境呢也是特别的好，价格也是不高，欢迎大家。

0: 大家打电话咨询1394795-9484，1394795-9484。
1: 来关注到的是出租信息，这个底商的位置呢是在三校的斜对面的胡同里，有一个160平米上下两层的临街商铺对外出租，房租呢是每年30000元，包括取暖费。联系电话是18847991288。这个底商的位置呢是在锡林浩特市第三小学的斜对面，有一个160平米上下两层的临街商铺对外出租，房租是每年30000元，包括或取暖费。联系电话是18847991288，18847991288。
0: 好，我们看到招聘信息，需要招聘市场业务员一名，还有库管一名，工资待遇面议。招聘的是市场业务员一名和库管一名，工资待遇面议。13722098183，联系电话是13722098183。需要招聘一名市场业务员，还有一名库管，电话是13722098183，13722098183。
1: 来关注招聘信息，大唐电厂的物业公司要招聘的是以下岗位，首先是物业经理、保洁人员和服务人员。任职要求呢，就是有较强的责任心，无不良的嗜好及违法违纪的记录，品德优良，能够吃苦耐劳，年龄要求是在55周岁以下，能够适应以上的岗位工作。薪资待遇呢，我们工资是面议。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上下班呢都是有通勤车来接送的。如果说有想要来应聘的话，带好自己的身份证件，可以联系18147916538，18147916538。另外一部电话是18147913333，18147913333。这个是要大唐电厂的物业公司呢，是要招聘的是物业经理、保洁人员和服务人员，能够吃苦耐劳，工作认真负责，无不良的嗜好和违法违纪的记录，年龄的要求是在55周岁以下，能够适应以上的岗位工作，身体也要健健康康的。还有就是咱们的薪资待遇呢，就是工资是面议的，还有就是上下班呢都是有通勤车来进行接送的。如果想要应聘的话呢，一定要带好自己的身份证件，可以联系以下两部电话：18147916538，18147916538。另外一部是18147913333，18147913333。
0: 出售楼房春风里电梯四楼，面积143.5平米的电梯四楼在春风里对外出售，精装修未入住，全屋定制，三居两卫独立的厨房，带有入室花厅，售价是958000。位于春风里是有一套143.5平米的电梯四楼对外出售，独立的厨房，带有入室花厅，全屋定制，意式装修，未入住，958000的售价，13245197716，13245197716。
1: 来关注出租信息，重庆路西苑小区的东门附近有一个65平米的已经装修好的临街商铺对外出租，租金面议。联系电话是18004798885，18004798885。在西苑小区的东门附近有一个小面积的临街商铺对外出租，它的面积呢是65平米的一楼，租金面议。联系电话是18004798885，18004798885。

0: 好，下面一起看到的是这一则出租信息。超大空间的一辆房车现对外出租，支持短租或长租，可以配备司机，内设有两间卧室，带有厨房、 KTV， 可以洗衣服，可以做饭，适合各大景区以及周边出游来使用。超大空间的房车支持短租或长租，也可以配备司机，内设有两间卧室，带有厨房、 KTV， 可以洗衣服，可以做饭，适合各大景区以及周边出游使用。联系人是包先生，联系电话是159-4719-1818 159-4719-1818。
1: 好的，我们来再关注一则招聘信息，要招聘的是下一页的工作人员。

0: 工作地点是在污水处理厂的附近，要招聘的是下夜的师傅，工作地点是在污水处理厂的附近，联系电话呢是13947926668 13947926668。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供求热线节目呢也是要落下帷幕，和大家说声再见了，也请大家记住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
1: 每天11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希望有更多的朋友也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圆圆。
1: 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小颖，让我们相约下期供求热线，不见不散。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西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锡林郭勒盟工信局学查改一体推进，以工作成效推进工业经济发展。
0: 走阴线改文风，塔布斯奇全面掀起耕种热潮，一台台搭载北斗导航的播种机往来穿梭，一幅充满科技感的生产图景铺展开来。
1: 松台右旗立足资源禀赋，做强特色产业链，持续推动牧民增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锡林郭勒盟工信局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抓工业促发展的实际行动，做好工业企业生产服务保障，确保锡林郭勒盟工业经济开局良好，稳中有进。新闻融媒记者高亚杰、戈顺龙、方明报道。
3: 锡林郭勒盟工信局坚持在深学侦查实感上下功夫，通过专题讲学、读书班深学等多种形式，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入脑入心，并结合工信实际深入查摆问题，坚持厉行厉改，对问题紧盯不放，一抓到底。锡林郭勒盟工信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李兴慧
4: 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正确政绩观融入日常工作，党员干部立足岗位职责，聚焦主责主业和民生实事，以实际工作成效检验学习成果，确保学习教育不走过场，落到实处。
3: 通过开展学习教育，锡林郭勒盟工信局干部职工进一步坚定了务实干事、服务企业的工作导向，将学习成效转化为抓工业促发展的实际行动。一季度，全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5%，增加值增速高于全区0.5%，位居全区第四位。全盟工业经济首季开局良好，稳中有进，顺利实现一季度开门红、开门稳。锡林郭勒盟工信局经济运行科副科长万新书：
5: 持续加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运行监测，积极协调解决企业生产运行中的堵点难点问题，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助推重点行业、重点企业产能高效释放。
2: 走一线改文风。
1: 眼下 Type 四企抢抓土壤伤情好、气温回升快的有利时机，全面掀起耕种热潮。广袤田野上搭载北斗导航的播种机往来穿梭，一幅充满科技感的生产图景铺展开来。新闻融媒记者毕晓东、新安、王淑荣报道。
6: 在泰普四旗千金沟镇喜峰家庭农场的千亩马铃薯种植基地，一台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大型播种机格外亮眼，开沟、播种、施肥一气呵成。喜峰家庭农场今年种植的马铃薯早早就和收购企业签了订单，趁着眼下这波好伤情，争分夺秒抢播。大马力拖拉机、旋耕机等各类现代化农机都在高效运转。泰普四旗喜峰家庭农场总经理侯喜全：
7: 我们现在农场种植马铃薯是3700多亩，目前主要是机械化作业，每天也投入3台大型机械作业，一台机械是每天播种是150-160亩地。
6: 除了种植马铃薯外，喜峰家庭农场还计划种植燕麦、玉米、贝贝瓜等作物，通过轮作的形式保护土地肥力。为了保证春耕顺利进行，喜峰家庭农场提前准备好种子、农药、化肥，抢抓播种时机。侯喜全：
7: 种子、农药、化肥全已备齐了，主要种植的是马铃薯，倒插作物是种植是玉米，还有贝贝瓜了，还有点蔬菜，3年1个轮作。
6: 泰普四旗地处北纬43度冷凉蔬菜黄金种植带，这里光照足、温差大，马铃薯种植面积连年稳定在40万亩以上。眼下正是熟种播种的黄金窗口期，泰普四旗各地都在抢抓时令，有序播种。泰普四旗农牧和科技局副局长张军：
8: 围绕春耕生产需求呢，这块我们提前谋划、统筹调度，扎实做好种子、化肥、农药、农膜等一些物资的储备调用，还有供应的工作。 目前全旗这块农资的储备还是比较充足的。
6: 2026年，泰普四旗计划农作物种植面积158.46万亩，其中粮食作物90.5万亩，油料7.8万亩，蔬菜20万亩，甜菜8万亩，饲草以及其他作物32.16万亩。
1: 记者手记。
6: 在采访中，我被农民们深深触动，他们操作着搭载北斗导航的农机，对新技术头头是道，眼里满是对收成的笃定。订单农业让他们心里有底，销路不愁。科技赋能让传统的汗水农业变身智慧农业。这次采访我看到的不仅是播种的火热景象，更是现代农业的蓬勃生机。
0: 苏尼特右旗立足资源禀赋，做强苏尼特羊、苏尼特双峰驼特色产业链，健全连牧带牧父母机制，持续推动牧民增收。新芒融媒记者陈雨桐、芒来、杨小旭报道。
9: 这两天，在苏尼特右旗乌日根塔拉镇国家级遛羊核心育种场，苏尼特右旗畜牧工作站技术人员上门指导，细致查看饲料喂养、羊羔生长及母羊健康状况。苏尼特右旗农牧和科技局畜牧工作站副站长穆奇尔，
10: 现阶段的话还是秸羔保育为主。秸羔保育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下棚圈的保暖性啊，母羊的饲喂啊，羔羊的产后疾病的管理啊。
9: 乌日根塔拉镇萨鲁拉塔拉嘎查牧民纳顺吉日嘎拉家，这几年得益于技术指导，秸羔保育推进的越来越好。他家苏尼特羊品种纯度不断提升，不仅实现销售溢价，还在各类评比中屡获荣誉。苏尼特右旗萨鲁拉塔拉嘎查牧民纳顺吉日嘎拉，
11: 近几年畜牧工作站的工作人员经常过来指导，母羊的品质越来越好，种公羊也是纯正的品质。去年开始出售预备种公羊30只，羊群的提纯复壮工作节节攀升，从而带来可观的收益。
9: 苏尼特右旗依托国家级核心育种场，构建核心育种场加扩繁场加核心群三级联合育种体系，加强苏尼特羊种质资源保护。目前全旗苏尼特羊核心群达170个，存栏量突破70万只，核心育种场保种工种、扩繁场繁育2种，核心群扩大优质种群覆盖面，三方联动有效防止品种退化，同时规范核心群认定标准，出台扶持政策。2025年对扩繁场和核心群实施差异化补贴，为每个场群发放价值9150元的全日混合饲料。穆奇尔，
10: 下一阶段的话，我们还是以那个苏尼特羊核心群为主，加强那个核心群的管理。我们是主要负责那个母羊啊、羔羊啊，开展那个生产性能测定，进一步的选育优良的品种。
9: 在苏尼特羊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苏尼特双峰驼产业也稳步发展，全旗布局东西两条养殖产业带，骆驼存栏1.1万峰，通过完善设施、2种繁育、精深加工，打通产销链条，突破产业发展瓶颈。目前全旗驼奶产业链产值超3.7亿元，养殖户年均收入突破15万元。
1: 为解决垃圾桶占道、油污污染路面等问题，锡林浩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相关部门开展桶入店卫生检查与宣传行动，推动餐厨垃圾管理精细化、规范化。新闻融媒记者庞杰、钱胜佳、张建新报道。
12: 在锡林浩特市保利根路一家牛肉面店内，工作人员向店长讲解新规，餐厨垃圾桶需存放室内，实行车到桶出、车走桶撤，收运后立即撤回店内，非收运时段不得摆放在店外或人行道等公共区域。锡林浩特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宋志杰，
13: 把专用的容器分发到这个商户的手里，履行好协议内容，再要求车到桶出、车走桶撤，全部进店管理。
12: 检查中，工作人员与商户现场签订餐厨垃圾收运协议及废弃油纸收运处置协议，并发放适合入店存放的密闭、防渗漏、防异味专用收集容器。锡林浩特市天银环保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朱志雄，
14: 商户配备了符合标准的120升的这个餐厨垃圾专用桶，是为了把我们的餐厨垃圾统一收起来、统一处理，达到这个无害化啊。一个是杜绝地沟油啊回流到这个我们餐桌。
12: 目前锡林浩特市餐厨垃圾和废弃油脂已实现统一收运、规范处置。 锡林浩特市天银环保能源有限公司配备了统一收运车辆，科学设置收运时段及路线，保障车辆整洁，严防滴漏。初优惠原计串串香、俄布泰牛肉面等部分餐饮企业已率先落实同入店新规。

0: 荣媒通讯员梁小红与雨东报道。今年以来，二连浩特公路口岸持续推进中蒙矿产贸易，截至目前已累计进口蒙古国萤石150,000吨，为国内氟化工、新能源等产业提供原料支撑。来自蒙古国合规矿产企业的萤石，经海关严格查验后，将分批运往国内各地加工。随着国内产业快速发展，萤石需求旺盛，蒙古国资源丰富，运输成本低，成为重要进口来源。二连口岸依托区位优势，多年来一直是进口蒙古国萤石的重要通道。这批150,000吨萤石的顺利入境，有效补充了国内市场，降低了企业成本，也进一步深化了中蒙矿产贸易合作。二连海关公路监管5科官员杨宁：
1: 我们针对萤石进口制定了专项监管方案，提前对接企业梳理申报流程，现场查验重点突出，高效便捷。在严格落实放射性检测、品质核查等要求的基础上，优化通关环节，全力保障萤石快速入境。
2: 新闻荣媒记者李敏兴安报道。5月13号，为期3天的内蒙古自治区2026年北疆银铃助力乡村振兴型志愿援助服务活动在西乌中沁旗启动。活动期间将开展健康科普、农业技术实操教学、普法宣讲、智慧助老等多项服务。2025年北疆银铃活动已服务群众4600多人次。2026年将继续采取集中加常态模式，在西乌中沁旗等6个旗县开展志愿援助服务，不断擦亮北疆银铃老年志愿服务品牌。活动现场还开展了巡诊义诊，医疗专家为群众提供用药指导和个性化诊疗方案，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自治区银铃志愿者任玉林：
3: 医生从事医疗工作，在退休之后呢，我一直做志愿者和做中医送药到乡村，并且呢免费的义务的为这个患者提供咨询服务。
0: 新芒荣媒记者呼木吉勒任静报道。近日，锡林郭勒盟消防救援支队组织开展地震灾害救援实战拉动演练，全面检验陆地搜救队伍应急实战水平。演练模拟锡林浩特市发生7.0级地震，房屋厂房坍塌，人员被困失联，支队快速启动应急响应，调集15辆车、65名指战员、4头搜救犬及3000多件套救援装备赶赴现场处置。演练围绕力量集结、指挥调度、通信保障、战勤保障等全流程，有序开展建筑倒塌破拆、废墟搜救、树井救援、狭小空间救援等9项实战科目，全体人员克服复杂环境困难，高效安全完成各项救援科目与能力测评。这次演练以演促训，以练强能，全面提升队伍大震巨灾应急处置能力。支队将持续复盘总结，补齐短板弱项，不断锤炼抗震救灾过硬本领，全力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2: 下面播送简讯。日前，二连浩特公路口岸迎来今年首次蒙古国赛马进口，88匹优质赛马顺利通关入境。
0: 近日，苏尼特右旗举办青年美术工艺文创精品展，展览以文脉传承匠心造物为主题，汇聚全旗43位青年艺术创作者，精选美术工艺文创类精品共计300件集中展出，展览将持续至5月29号。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杨毅，编辑韩亚芬、方明、王淑荣，监制乌云塔娜。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长

0: 您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一支神奇的球队偶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相关人员离奇死亡，
2: 一个科学天才通过卫星投影实现远程传递，来去无踪，不留痕迹，
1: 私人实验项目获得成功，各国特工迅速进入，
2: 国际刑警展开调查，恐怖分子实施行动，
1: 科技与幻想交织，现实与未来融合，
2: 请听长篇科幻小说《神奇球队》，作者赫连嘉欣，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录制。
3: 长篇小说《神奇球队》第18集。德布劳内指挥官端着枪向前走，一间一间地检查，忽然从小小的圆形小窗上看到一个房间的床上有一滩血，还有一个人被捆着躺在那里。布里斯顾不得许多，用扁铁使劲撬着铁门，接着两个人一起撞向那个门，哗啦一声，门开了。原来那几个比利时警察都被关在这里，可是还没等他们决定怎么把那些伤员带出去呢，已经被大伊莎的人团团地围住了。那个叫比尤斯滕的匪徒冷冷地说：
4: 好啊，刺头罗网，这一回我们一定会顺利到达叙利亚的。
3: 布里斯的心里别提有多别扭了。
4: 布里斯呀，布里斯，明知道无法解救他们，却硬要来试试，这真是刺头罗网。
3: 要知道，布里斯的心里惦记着船长伊娃、露西亚和萨科奇，
4: 难道他们也被暴徒抓住了？
3: 匪徒们确实计划得很好，他们发现布里斯和指挥官在甲板上露头，那个匪首比尤斯滕分析着，
4: 一定是准备救他们的人，这一回可不能再让他们溜了。
3: 达伊莎的人假装没有看到布里斯和德布劳内，几十个人聚在船尾，当他们发现这两人进入到关押着那四个警察房间的时候，20多人就围了上来，而另一伙人把两个救生艇都放了下去，每个救生艇上有3个人，其中一个匪徒持枪，2条小船从左右两侧夹攻尾部。船长看着靠近的匪徒，叹着气，对伊娃、露西亚和萨克奇说：
5: 这一回我们是躲不开了，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了。
2: 就在这个时候，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船尾的海面扑通扑通地发出了一些响声，紧接着就从海里钻出了几个全副武装、端着自动步枪的人。伊娃大声喊着：
6: 特种兵，是特种兵来了，哦，他们是来救我们的。
2: 那些小船上的人一看，连忙开枪射击，可是他们哪有人家的反应快呢，就听到一阵连射，两个船上已经没有活人。伊娃 对着在海里漂浮着的武装人员说，
6: 我们是法国的国际刑警，这位是比利时货船的船长，在船上还有我们的人被达伊莎抓走了。
2: 那些士兵漂浮着身体，用手示意伊娃和船长他们不要动，随后那几个人用电磁锁甩到了船体上，蹭蹭蹭的就爬了上去，接着就攀登到了船的甲板上。这时几个壮汉正拧着布里斯和指挥官德布劳内的胳膊，把他们拉到了甲板上。那个所谓的首领比尤斯滕正要审问他们，几乎就在同时听到有东西掉在了甲板上，接着就响起了枪声。
3: 原来有两个全副武装的人，也不知从哪儿来的，掉在了甲板上，立刻被警惕性很高的达伊莎人员开枪打中了。他们慢慢地向着那两个人靠近，甲板上的人看着天上念叨着，
5: 怎么回事，根本就没见到飞机和滑翔机啊。
3: 这时有人议论着，
5: 伞兵，可是他们身上也没有降落伞呢。
3: 当他们还在琢磨这两个人是从哪儿来的，从海上登船的那些特种兵的自动步枪就响了起来。甲板上两个被击中的人一下子跳了起来，手里的枪愤怒地向暴徒们射出了子弹。那些人放开布里斯和德布劳内，保护着他们的首领比尤斯滕躲了起来。有枪的达伊莎人员不断地在抵抗，其他的人则四散而逃。指挥官马上回到船员舱里去保护那几个受伤的弟兄了。布里斯在甲板上对武装士兵大声喊着，
5: 我是法国国际刑警，这里有五个比利时警察，在底舱里还有50个难民，甲板上都是暴恐分子，快消灭他们。
3: 布里斯数了一下，这个小分队一共6个人，他们全副武装，身着海上漂浮迷彩，戴着头盔，脸上还画着战斗装。两人一组，用手势沟通，动作机敏，战斗力极强。布里斯观察着他们。
5: 没错，是特种部队，只是他们的衣服很特殊，好像向外放着不断改变颜色的光芒。不过现在军队的装备都很先进，那到底他们是哪国的军队呢？
3: 此时甲板上横七竖八地躺着20几具尸体，特种兵开始分成3个小组清理残匪。一个指挥官模样的人用手势让布里斯带路，布里斯从地上暴徒的手里捡起了2支手枪，心想，
5: 一共10把手枪，现在那些暴徒的手里还有武器。
3: 这时德布劳内走了出来，布里斯向特种兵们介绍了这位比利时指挥官。德布劳内说，
5: 你们来得这样快，是哪一支部队？
3: 看到没有人搭话，他自己又接着说，
5: 发出电报这才5分钟，难道在附近有欧洲的潜艇？也只有潜艇在附近才能用这个速度赶到船上。
3: 这时候船长领着萨科奇和伊瓦·鲁西亚攀爬着救生艇的吊绳来到了甲板上，那两个女警不顾一切地扑上来，抱着布里斯又是亲又是落泪，布里斯也真的陪着他们掉了几滴眼泪。船长拍了拍萨科奇，
7: 小伙子，总统先生很勇敢。

0: 子挪开铁柜子一看，艾哈迈德躲在角落里，那些难民还在守着楼梯。布里斯告诉大家，
1: 等我们把坏人都清理干净，你们再上来。
0: 接着布里斯对艾哈迈德说，
1: 抽时间，我有事要找你了解一下。
0: 说着布里斯就领着两个士兵继续开展搜索。从科西嘉上船的那些人大部分都是被逼迫的，现在一些人又跑回了自己的舱里，老实地等着抓他们呢。布里斯迎头碰上了萨科奇领着的那组特种兵，他们也没抓住轮机长和比尤斯滕，看来那两个大伊莎头目是躲起来了。忽然布里斯想起了一个地方，他带着萨科奇就走。
1: 走，轮机舱。哦，头，我已经去过了，没有啊。走，再去检查一下。
0: 布里斯来到轮机舱，发动机在轰轰作响，只有一个年轻的水手在工作着。他有些害怕地说，
2: 是他们逼着我反对船长的，可我一直在看着机器，什么都没做过。
0: 最后经过清点，暴恐分子被打死了30人，包括招募的雇佣兵15人、叛变的水手5人、马耳他上船的10人，其他有10个人负伤。整个暴恐分子除了2个匪首逃走外，剩下的人都已经被抓了起来。已经是傍晚了，船长重新挑选了几个船员和帮手，让船只恢复了正常。但是现在根据船只航行的路线，最近的港口是埃及亚历山大港。最后德布劳内指挥官决定
1: 以最快的速度驶向亚历山大港，我的部下需要尽快治疗。
0: 特种兵们比划着向众人告别，布里斯奇怪地问他们，
1: 你们是怎么来这儿的，又怎么回去的？
0: 那些发着5颜6色光彩的特种兵们微笑着不说话，接着顺着船帮用自己的绳索下到海里。布里斯他们在船舷边看着他们飘向大海，慢慢的那6个彩色的光点被黑暗所笼罩了。拿破仑曾说，凡事必须要有统一和决断，因此胜利不站在智慧的一方，而站在自信的一方。一支神奇的球队偶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相关人员离奇死亡。
3: 一个科学天才通过卫星投影实现远程传递，来去无踪，不留痕迹。
0: 私人实验项目获得成功，各国特工迅速介入，
3: 国际刑警展开调查，恐怖分子实施行动。
0: 科技与幻想交织，现实与未来融合。
3: 长篇科幻小说《神奇球队》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货船终于停靠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特意从荷兰赶来的欧洲难民事务代表在港口接见了布里斯他们。代表说，
1: 我深切地悼念那些遇害的警官，感谢诸位为了这次任务做出的牺牲。埃及政府已经慷慨承诺，会把那几10位难民送回他们的祖国，也绝不放过那些极端恐怖分子。
0: 货船船长开始招募自己新的船员，同时抓紧联系装载返回欧洲的货物。德布劳内警官则忙着安排那些负伤的人员就医，而布里斯的唐吉诃德4人小组因为还需要调查预定的案子，不得不向他们告别。布里斯心里一直记着大胡子艾哈迈德，正要去找那个贝都因人，却发现 艾哈迈德和另外两个人被埃及警察

0: 带走了。布里斯上前了解了一下，原来是有人向警方检举，说他是极端恐怖组织的成员。艾哈迈德看到布里斯，边走边扭过头来喊道：
1: 警官，我不是，我什么都不是，警官！
0: 告别的时候，比利时指挥官德布劳内反复告诫和提醒布里斯：
2: 预祝你们一路平安，记着，不管做什么事情，首先要安全第一，这是我们得到的最大教训。
0: 布里斯的两位美女抱着那位货船船长，又哭又笑地亲吻着船长的面颊，周围所有人的眼睛都放射出极度的光芒，而那位比利时警官德布劳内还是一本正经的样子，他严肃地和每个人握了握手，就转身告辞了。亚历山大港是埃及在地中海的港口，也是埃及的第二个大城市，首都开罗在它东南200公里的地方。这座城市有300多万居民，港口始建于公元前332年，是按照奠基人亚历山大大帝命名的，它是古代欧洲与东方贸易的中心以及文化交流的枢纽。埃及的纺织、造船、化肥、炼油等工业企业都集中在这个城市，港口的国际机场每天有航班飞往世界各地。要是仔细观察，它的市区位于尼罗河口以西，宛如一位淡妆素裹的少女侧卧在地中海之滨，显得异常娴静和美丽。城市面临地中海，东南靠着迈尔尤特湖，是一个东西狭长的区域。受海洋气候影响，这里既无严寒也无酷暑，海湾显得十分辽阔，沙滩以洁白美丽而著名。亚历山大阳光充足，空气清新，一年四季总是鲜花盛开，树木常青，是一个举世闻名的旅游胜地。由于历史的延续，亚历山大港非常国际化，除了阿拉伯语外，还流行着欧洲的好几种语言，在这里几乎没有语言障碍。布里斯和当地的警局联系了一下，向他们讲明了身份：
2: 我们正在调查的案子是国际大案，需要艾哈迈德本乌尔德的协助，如果核查该名男子确系不是恐怖组织成员，请将他暂时交给我们，以配合我们对案情的深入调查。
0: 总之，布里斯他们希望能够得到当地警方的支持。亚历山大警察当局在请示开罗之后，布里斯得到了埃及内政部的答复：
2: 请于两天以后在开罗的国际刑警分局双方进行工作会谈。
0: 现在一下子有了两天的时间，布里斯决定先在这儿休整一下，有必要向巴黎中心局报告整个遇险的经过。还有就是大家的衣服没法再穿了，尤其是那两位女士急需再添置几件。大家还需要把精神松弛一下，经历了这些危险，身心都太疲惫了。布里斯说：
2: 我们在这休整以后再开展下一步的工作。
0: 布里斯的唐吉诃德四人小组在亚历山大警察局附近找了一家旅馆，大家疲惫不堪地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休息了。因为经过海水浸泡，四人的手机都不能用了，布里斯就用旅店的电话向阿尔弗雷德长官报告了地中海上的经过以及下一步工作安排。阿尔弗雷德长官沉默了好一会儿，最后说：
2: 我要向局长报告，为你们请求嘉奖。现在工作还没有开始，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布里斯的支付网络里还有10枚比特币，那是逝去的公主留下的， 布里斯思前想后的考虑了好一会儿，最后还是决定给萨科奇、伊娃、鲁西亚每人一枚。
2: 币值10,000美元，可以买一大堆衣服了。
0: 布里斯觉得非常疲倦，他躺在床上一下就睡着了，可是睡梦中从头到尾竟然都是在寻找一个人，艾哈迈德·本·乌尔德。不知怎么的，布里斯一下子坐起来，仔细想着梦里的情景。布里斯相信自己的直觉，
2: 这个艾哈迈德被擦肩而过是我的疏忽，这一回绝不能再放过他了。
0: 足足睡了一整天，这四个懒虫终于在大街上露面了。布里斯向大家宣布任务：
2: 上街购物。先是一阵欢呼声，然后又沉寂下来。伊娃最先发难：
3: 博士，就看在我们三个在恐怖分子的袭击下泡在海水里整整一天，你是不是要奖励我们每个人一条裙子啊？
2: 卢西亚也大声地附和着：
3: 对呀，要不就送一身女士西装。
0: 萨科奇吭吭哧哧了半天也没有敢说出他的想法，布里斯马上告诉他们：
2: 放心吧，每人送一枚比特币，现在就去兑换。所有人听了都惊呆了，伊娃结结巴巴地说：
3: 什么？一枚比特币？你
0: 布里斯平静地回答：
2: 哦，是公主留给我的。人们都不作声了，两个姑娘的眼睛里立刻充满了泪水。
3: 博士，我们是开玩笑的，我那是您的爱人留下的纪念。
0: 布里斯淡淡地笑了一下，掩饰着内心的伤感，然后对他们说：
2: 我们小组的每一个人都是我的亲人。
0: 萨科奇这时愣头愣脑地说了一句：
2: 比特币一枚现在可是10,000美金呐、我将来可是还不起您的。
0: 四个人走在大街上，看到亚历山大市区的高层建筑和那些超级市场鳞次栉比，各种类型的饭店酒楼比比皆是，那些欧美顶级酒店的显著标志在楼顶和街边挂得到处都是，霓虹灯做成的各种标志始终在城里竞相耀眼争辉，各条街道都显得极其繁华和热闹。
2: 布里斯领着他们在那些高档商场里买了好多的东西，伊娃大声说：
3: 哦，博士，我可不能白拿你的钱。这样吧，我把自己卖给你好吗？
4: 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科幻小说《神奇球队》，出品人高文红，总监制高雪琴，监制张慧，导演李建国，策划李建新、吴美芬，统筹郑强，演播朱玉胜、于立波，编辑录音徐丰龙，配乐合成王云，感谢收听。
5: 系列号特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6: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 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

0: 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场。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你是
0: 审判，
4: 你这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抢！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时代温柔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
1: 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
2: 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3: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
4: 盲行不安全。
5: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
2: 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 2.8倍，看来只是低头。

0: 两三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1: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属于运动先驱，中共四川地区早期组织的创建者和卓越领导人。他曾转战成渝建立党团组织，是中共四川省委的第一任书记兼军委书记。他与朱德、刘伯承共同领导的卢顺起义打响了南昌起义的前奏。他就是为了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杨岸公。时间回到1927年的春天，英国军舰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炮轰南京城，造成2000多中国军民伤亡。南京事件发生后，远在重庆的社会各界人士义愤填膺。杨岸公和重庆地委的负责人商定，于3月31日在打枪坝举行群众大会，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进一步扩大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消息传到了四川军阀刘湘的军营，就在大会召开前一天，刘湘派人给杨岸公带信说，明天的大会最好不要开，外面的大炮已经脱了炮音，若能不去赴会，军座定有好处。面对威胁，杨岸公毫无惧色，他坚定地说，这是一场严重的斗争，反动派要杀我们，不取决于我们这个会开与不开，要革命就不怕牺牲，怕牺牲就不是共产党人。对于革命，杨岸公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对于家庭，他又是一位温柔的丈夫，慈爱的父亲。3月31日凌晨，杨岸公很早就起床了，他对妻子说，今天要召开市民大会，我得早点去。临出门前，他深情地抱着1岁半的女儿，又吻了吻睡在摇篮里的儿子，轻声地说，爸爸要走了，不知道这一走还能不能再见到你们。短暂的不舍后，杨岸公毅然向妻儿挥手道别，匆匆离去。没想到这一去竟成了永别。1927年3月31日上午，群众大会在打枪坝如期举行，重庆地委的全体成员和社会各界人士20000多人到会，大会即将开始。突然，会场周围枪声四起，混在群众中间的暴徒大打出手，会场秩序顿时大乱。赶快组织群众冲出去！杨岸公大喊一声，跳下主席台。而此时，所有的入口都已被敌人的机枪封锁，敌人向手无寸铁的群众疯狂扫射，大屠杀一直持续到下午。

2点，300余人当场死亡，伤者多达1000多人。国民党左派人士戚南勋、陈达三、重庆地委组织部部长冉军先后牺牲。重庆的共产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这就是震惊全国的331大惨案。为了及时向党中央汇报惨案情况，杨岸公不顾危险踏上前往武汉的轮船，却由于叛徒出卖不幸被捕。敌人对他严刑拷打，要他交出重庆地下党员的名单，但他始终咬紧牙关不肯吐露半字。1927年4月6日，敌人将杨岸公押往浮屠关的刑场，杨岸公振臂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壮烈的呼声在夜空中回响，敌人害怕了，慌忙中割掉他的舌头。没有舌头不能喊，杨岸公便用眼睛怒视，用双手怒指。敌人又残忍地挖去他的双眼，砍断他的双手，而杨岸公在寒风凛冽中依旧岿然不动。万恶的敌人对着他连开3枪，杨岸公就这样倒在了血泊之中，年仅29岁。今天当我们沿着山城的脊梁，经过打枪坝，走进浮屠关追忆这位革命先烈时，耳边仿佛还回荡着92年前他那激昂的呐喊：人生如马掌铁，磨灭方休。杨岸公用他短暂的一生践行了他的人生格言，也实现了一位共产党员的誓言。

家好，今天我要为大家讲述的内容是《沂蒙颂·红扫情》。革命战争年代，在沂蒙山区有这样一个伟大的母亲群体，他们缝军衣，做军鞋，抬担架，磨军粮，不遗余力抚养革命后代，谱写了一曲曲感人至深的大爱之歌。他们就是舍生忘死、无私奉献的沂蒙红扫。张直贵，十一水县下围镇人。1942年5月，日军对沂蒙山区发动了大扫荡，八路军陈红夫妇奋战一线，他们刚满3个月的孩子鲁生跟随父母转战在枪林弹雨中，吃不上奶，随时面临生命危险。没有办法，他们只能把孩子送到百姓家抚养。当到了张志贵家时，张志贵毫不犹豫收留了孩子，把孩子交给我，你们就10000个放心吧。当时张志贵也有一个刚满月的女儿，看着鲁生出生3个月却比自己家刚满月的孩子还瘦小，她心疼地对丈夫说，八路军为咱们老百姓打仗豁出了命，咱们不能让他们的孩子受委屈。因为家里穷，买不起补品，奶水根本不够2个孩子喝，孩子吃不饱，双双啼哭。看着小鲁生瘦弱的样子，张志贵每次喂奶的时候，总是先让鲁生喝饱了，才让自己的孩子喝。后来为了尽快让鲁生胖壮起来，他狠下心给自己只有2个月的女儿断奶，家里仅有的钱也给鲁生买了营养品。他把嚼细的香的饭食给鲁生吃，而粗的喂给自己的女儿，一边是鲁生喝着甘甜的乳汁，另一边却是自己的女儿喝着白开水。为了把鲁生抚养好，张志贵只能委屈自己的女儿。在张志贵的精心养育下，鲁生渐渐胖壮起来，可他自己的女儿却因为断奶过早，营养不良，在7个月大的时候不幸夭折，孩子已经停止了呼吸。张志贵把女儿抱在怀里，千呼万唤，孩子，是娘对不起你呀。我们不难想象，张志贵在当时失去孩子是有多么的心痛。在随后4年多的艰苦岁月里，张志贵把鲁生当作亲生女儿，细心抚养，孩子一天天长大，一声声甜甜地叫着娘。抗日战争胜利后，陈红团长派人来接孩子，张志贵尽管依依不舍，但仍旧慷慨地把鲁生还给了八路军夫妇。当天夜里，他抱着熟睡的鲁生，轻轻地抚摸着鲁生的小脸，一遍遍细瞅着那熟悉的眉眼，泪水不断地流了下来。从此以后，张志贵天天想着鲁生，念着鲁生。70多年过去了，炮火纷飞的革命年代已成为历史。当年的红扫已相继去世，但红扫精神却永远流传。它已成为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激励一代又一代人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张志贵这个抚育革命后代的好妈妈，她的名字将千古流芳，永垂不朽。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3: 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新闻资讯，我们来关注手边最新的这个新闻资讯哈。5月12号，我盟中部腹地浑善达克沙地综合治理项目劳动竞赛启动仪式，即锡林敖特市汇聚劳模力量，赋能小微企业，防沙治沙攻坚劳动竞赛呢，在锡林敖特市白银库仑牧场启动。竞赛呢会持续到9月份哈，这个覆盖浑善达克沙地中部腹地的这个治理核心区域。5月12号，我盟启动防灾减灾宣传周活动，活动呢将持续到5月17号。各相关单位呢将深入行业、社区、学校，开展宣讲及应急演练，普及防灾知识，让人人懂防灾，人人会避险，人人能自救，成为社会共识。5月11号，二连浩特公路口岸呢，迎来今年首次大批量的蒙古国赛马进口，88匹优质赛马呢顺利通关入境。那么近年来呢，二连浩特口岸持续优化活畜进口通关监管服务，累计进口蒙古国的活马呢是10余批次，总量超过500匹，已经成为中蒙进口进出口赛马规模最大的陆路口岸。目前西乌中沁旗2025年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施工有序推进，那么这个项目的总投资4978.64万元，规划修建4栋6层这个简历墙住宅楼，共计呢是110套保障性租赁住房，同时呢配套建设道路、绿化、给排水、供暖、供电等市政基础设施，计划呢于12月31号竣工交付。我们再来继续的关注哈，近日苏尼特右旗青年美术工艺文创精品展开幕，本次展览呢以文脉传承匠心造物为主题，汇聚全旗43位青年艺术创作者，精选美术工艺文创类精品共计300件集中展出，展览呢将持续到5月29号。2026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呢将于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14-5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进一步搭建博物馆与公众沟通的桥梁。我们再来继续的这个关注哈，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了国务院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关注最后一则，近日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安厅联合开展公路交通事故易发路段专项排查整治，着力防范化解公路交通安全风险隐患。截止到4月底呢，累计完成730个路段的整改工作。好，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和大家分享到的新闻资讯，希望可以给您的日常生活、出行以及工作提供一份参考。不要走开，我们来关注一组公益信息广告。广告之后呢，来带着大家走进今天的法治与生活。
1: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
4: 量33小时。一部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部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部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1: 耳畔的法律顾问，身边的法治伙伴，法治与生活，让法律知识护航你的美好生活。

稍作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再次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这里是正在送出的法治与生活，我是您的老朋友林萌，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传统端您可以关注汉语综合广播 FM99.3

0: 呈现，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98221395，这样的一部热线呢我们来全程的为您开通。说到我们的这个法治与生活，其实我觉得法律它从来都不是这个冰冷的条款，它是融入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方方面面，也是能够提高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个维护我们自己合法权益的这样的一个有力的武器，所以说它是贯穿在生活当中的每一个方面。那说到这儿呢，我们说马上要到了这个助残日了，所以说今天呢我们也通过这样的一期专题节目呢邀请到了这个同助一康复中心的我们的这个负责人来做客直播间。说到这个助残日，其实我觉得大家经常听到的一首歌就是只要每一个人伸出援手哈，这个世界呢将变成温暖的这样的一个世界了。所以说对于现在我们说了解到的一些，比如说这个康复中心里面涉及到的一些内容，或者说是助残日我们有哪些的活动，今天呢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一一给大家介绍。首先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于同助一康复中心的教学主任张家佑，张老师哈。张老师和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1: 广大的听友大家好，非常荣幸在这个平台和大家从用声音在这里相遇，我是来自同助一儿童康复中心的张家佑老师。
0: 欢迎张老师在这个百忙当中来接受我们的采访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张老师，我们说马上要到这个助残日了，应该是5月17号是吧？
1: 是的。
0: 恰巧啊，5月17号正好我们是赶了一个这个周末的时间，所以今天呢就是提前把您请到直播间。同助一康复中心，这个康复中心大家可能一听这个字面上的意思来理解，觉得它这个覆盖面比较广，但是主要我们这个部门会涉及到哪些的这个就是工作，或者说我们这个康复中心里面它的一个整体情况是什么样，先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吧。
1: 好的，谢谢主持人。我们同助一儿童康复中心是2024年正式落户锡林浩特市，是由锡林郭勒盟儿童福利院联合三河市同助一儿童康复中心共同合作创建的一家专门为2至14岁有特殊需求的儿童的康复机构。我们中心接收孤独症、脑伤、唐氏综合症、语言运动发育迟缓、智力落后、多动症、学习困难等各类需要康复的儿童。2026年呢，我们成为了锡林浩特市残联的定点康复机构，同时也承接了锡林郭勒盟民政困境孤独症儿童康复帮扶项目。目前在我们中心接受康复训练的儿童呢，可以享受免费的康复服务，这得益于锡林浩特市残联和锡林郭勒盟民政对特殊儿童群体的政策的支持和大力的帮扶。谢谢。
0: 张老师，我们刚简单的听您介绍了一下，我们这个康复中心它是一家专注服务于2到14岁特殊需求儿童的一个专业康复机构。
1: 是的，
0: 我们之前其实有会在一些新闻报道上，或者说是就是口口相传听说过谁家有这样的一些特殊的孩子，但是对于这样的一个特殊群体，它没有一个我们说比较专业的机构去进行它的一个康复训练，往往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比较震惊的新闻，就是谁家的妈妈家里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儿童，但是他付出了很多的心血，或甚至是一辈子哈，把这个孩子可能培养成什么样，大家觉得很不可思议。但实际上其实我们所谓的这些特殊儿童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如果能够到专业的这个康复机构，有专业的老师进行训练，他们至少就可能就是我们了解的大概能恢复日常生活的30%或20%这样的，有这样的一个能够就是和我们正常人差不多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吧，是吧？不是完全我们所谓的他这个特殊儿童群体他就不能够有一个正常的自理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是吧？
1: 康复呢是这样的，我们只能让这些特殊的宝贝们无限趋于正常，但我们不能像正常人一模一样，只能最好的程度就是让他自理自立，懂生活，去爱生活。
0: 张老师，在您就是接触到的这些孩子当中，有没有给您印象特别深刻的？比如说这个孩子在去我们康复中心之前，他是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个自理的这个状态，但是去了之后，我们因为有专业的这个老师嘛，或者说专业的这些设备，那可能这个孩子到现在为止，他至少能够有一个基本的自理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呢？
1: 是的，我现在手里呢有这么一个孩子，他是从呼伦贝尔过来的纯蒙族的小孩。第一次来我们中心北京专家评估的时候，就是整个人就在我们教室里教学楼里疯跑大。

0: 就这种状态。然后在我们机构现在他已经来了一年了，现在他有自主的语言，然后能表达我要什么，我吃什么，我不要什么，我不要干什么，然后情绪是特别稳定的，就不会再去疯跑打自己干什么。我说宝贝，可以帮老师拿个什么东西吗？他去给你拿。而且我们去家访的时候，他在家里熬了奶茶，煮了肉，做了面条给我。而且他表达情绪的，因为这些小朋友他镜像神经细胞源的缺失，
1: 他是自闭症吗？
0: 对，他自闭症也像孤独症。然后他会用亲亲抱抱来表达他对我的爱，表达他对妈妈的爱，然后他妈妈对我们的康复的效果十分的认可。
1: 所以你看，我们刚刚就提到了，就是对于一些特殊儿童的一些家庭，可能大家觉得我的这个孩子没救了，就只能是这样了。但实际上，我们的孩子，只要到一些特殊的，就是我们这个康复中心经过一些特殊的训练，或者说是我们老师的一些专业的指导，他是能够恢复一个基本。我们说他是趋于常人的，但是至少他不像刚刚张老师提的，他不会有一些比较极端过激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他能够像正常人，可能和正常人50%这样的一个交流。我觉得对于一些特殊儿童群体的妈妈们、家庭们来讲，他们就已经觉得很满足了。
0: 对，
1: 那这个就得益于我们康复中心，应该是有一些专业的这个就是这个团体团队，我们的老师呀，或者说是我们怎么讲呀？就是因为我不太了解嘛，就是是不是像这个小学呀，就是这个学校呀、幼儿园这样，我们是有一些专业的课程呀，有一些专业的排班呀，是这样的一些训练吗？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是的，我们现在的所有的老师都是持证上岗的，我们有专业的康复师、康复室、特教老师、社会工作者，还有一些外聘的医疗团队、心理辅导老师，我们这些顶尖的老师们，然后运用了很多的我们现在是就是国内比较先进的技术，比如说我们聘请了国内的这个福建的康宇的 BCBA 作为专业的专家督导，北京的惠慈健佑作为专业的动作督导，然后还有我们的同助医的一些老专家们定期的会过来对我们孩子进行一个评估，然后进行教学，对老师进行一个培训。
1: 张老师，我们日常教学当中，就是我们的教师团队，他会围绕孩子的哪些方面进行一些专业的培训呢？
0: 因为每个孩子他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会进行言语启智啊、社交啊、运动呀、等等的康复训练。比如说我们开设了一对一言语辅导、知觉动作训练、社交游戏课、影子老师啊、还有这些融合课等等的一些课程，
1: 就是同步来做好他能够像我们正常人一样，就是去表达自己的一个正常的生理心理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0: 对，
1: 就是这样的一些。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些特殊群体来讲，可能我们正常人来看，这个可能是在我们家里如果有小朋友的话，2-3岁或者是1-2岁就开始这样的逐渐训练的，但是对于他们来讲确实是很难走出这一步。所以说我觉得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康复中心，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机构，我们的家长就如果我们家里有这样的这个小朋友的话，应该把他们交付到我们的康复中心。其实我们说一句怎么讲呢，就是老百姓经常说的话，如果碰到这样的家庭，父母可能最大的心愿就是有一天我老去不在了，这个孩子能够有自立的，他至少能够满足自己的一个基本的需求吧。我们说他饿不死自己是吧，能够去正常的吃饭，能够把养活自己，可能不用特别好的工作，哪怕是最底层，就是能够每个月给自己的一些这个解决温饱的问题就可以了，可能这就是对于他们的父母来最大的一个心理安慰了。所以说这一块我们当然了，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就是这一类的这个家庭，他们平时就是之前肯定也是花费了大量的这个费用，比如说去到很多地方去找专业的这个团队啊，这个医生去咨询，实在是可能没有办法了，或者说是已经把家里我们说掏空了哈，
0: 是的，
1: 所以说才可能没有办法再继续去付出，留在家里。那我们的这个康复中心就针对于这样的一些，比如说困境儿童呀这类的特殊群体，就是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前多少名是有一些这个免费的呀，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些补贴呢，给他们至少给他们一点帮助吧，是吧？
0: 是的，因为助残日马上要到来了，我们中心呢也 将举办就是系列的暖心的公益活动。首先呢，是由北京专家团队为全盟有特殊需求的儿童提供价值680元的全人疗愈的评估一次，现场评估不小于1个小时。其次呢，我们将为3名困境孤独症儿童赠送330节课全部免费的一对一的课程。然后还有就是面向家长免费开设10次关于特殊儿童的康复知识和公益课堂讲座。然后呢，还有免费组织10场特殊儿童的融合活动，为他们进行融入社会呀，进行自理自立呀，提供一些这些实践的平台。还有我们将会联动锡林郭勒盟职业学院的小红花社团，还有各大社区平台吧，为大家免费开展公益帮扶与科普宣传的这些活动。
1: 张老师，这是我们就是在这个助残日到来之际可能后续要开展的这样的一系列的工作。那我们这个康复中心就是从成立到现在，刚刚您提到了，就是您手里面有一个孩子，他现在已经恢复得很好了，能够基本上趋于我们正常人一样，是吧？有这样的一个自理，那有没有说比他再跨度大一点的，就是我们能够像其他正常小朋友一样坐在课堂里和其他的小朋友一样去上课呢？
0: 当然有，当然有。我们中心成立1年多以来呢，我们为全盟的特殊儿童提供免费评估200余人次，然后还为家长们举行了10场的免费的专家讲座，为困境儿童提供免费的授课已经超过了500节，这所有的费用都是我们中心自己承担的。我们的心愿就是让这些偏远地区的特殊儿童足不出户就能享受一线北京啊、上海啊、广州的这些康复技术。一年多以来，我们中心为38名特殊儿童开展了康复训练，家长的好评率呢在99%以上。然后从25年的9月份，也就是秋季入学的时候，我们有3名儿童进入了普通小学，有2名儿童进入了普通幼儿园，这都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1: 就是对于这个特殊群体的这个家庭来讲，如果发现我们的孩子是这一类群体的小朋友，还是要及早治疗。就是如果我们去到这个各大的这个医院，说医生如果给出的一些这个诊断，就是说后续要自己去慢慢恢复的话，我们可以去寻找一些专业机构，比如说像我们同中医这样的康复中心。就是除了我们医生的一些建议，还有我们康复老师的一些这个帮助，就是基本上我觉得早治疗早介入就能够让我们的孩子尽早的恢复到一个就是正常的状态。
0: 对，
1: 就是轻者可能恢复到比如说像我们刚提到的，他能正常上幼儿园上小学，那可能稍微严重一点的，至少他能够趋于自己的一个自理，是吧？
0: 对，自理自立没问题。
1: 所以说家长我觉得就是遇到这样的问题，当然了我们

0: 除了我们喜林郭勒盟民政的重点帮扶以外，我们还要感谢我们 中心成立以来各大爱心企业的一个捐赠，其中有锡林郭勒盟职业学院的小红花社团，锡林郭勒盟女企业家联合会，华润电力猛东公司，还有锡林郭勒盟智慧新能源有限公司，还要感谢锡林浩特市民胜购物中心，维多利购物广场和巴彦茶干安华社区，还有未来城等等的一些
1: 支持和鼓励，正是因为他们的托举，我们的康复中心在一年内才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嗯，郑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非常开心哈，也是很感恩我们社会各界伸出的这个援手，因为能够让我们的孩子特殊群体的孩子去有自己的一个人生吧，虽然可能每个人的人生他的轨迹是不一样的，但是他能够趋于之前走出和之前不一样的人生轨迹，这是得益于我们 社会各界的一个帮扶哈，我们今天在节目里当然感谢的只是一部分哈，有很多的这个无名的人士，还有我们的家长哈，社会各界的默默支持。我们还是想说，就是社会它其实是一个大家庭，对于孩子来讲，每个孩子他都是独一无二的。那可能上帝创造了这个孩子之后，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感受不一样，但是我们作为家长也好，作为这个社会上的一份子也好，我们有义务把这个孩子去塑造得更好，去培养得更好。 哪怕他和我们正常人有一些区别，但是他也可以有他自己的一个不同的人生。我们相信哈，未来呢，这个同住一儿童康复中心呢，一定会继续深耕我们这个特殊儿童的一个康复事业哈。也希望大家就是如果有一些疑问，或者说有哪些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也可以到我们这个康复中心进行一个详细的这个问询。或者说看张老师刚提到了我们这个助残日到来之际呢，会有一些这个讲座深入到学校社区啊。那大家可以时刻的关注，我们有没有一些这个就比如
2: 说公众号呀或者什么，就是能够让大家去及时的了解呢。
1: 是，您可以微信搜索同住一儿童康复中心，或者是在抖音上也可以搜索同住一儿童康复中心，微信或者抖音都可以搜索这个同住一儿童康复中心，可以联系到我们的工作人员哈。
0: 是的，
1: 就是我觉得如果碰到这样的孩子的话，我们的家长不要再逃避了是吧，尽早的去介入，让我们的孩子早日恢复到一个康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今天呢也特别的高兴哈，邀请到这个张老师，邀请到同住一 我们的这个还有其他的工作人员，因为今天上线只有我们张老师一个人上，其实旁边还有很多的工作人员在陪同，也感谢大家的这个参与，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伸出援手，哪怕是一丁一点的这样的一个奉献，汇聚成在一起，它就会变成一条温暖的河流。再一次感谢这个张老师哈，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我们的线上的这个访谈呢就先到这里。送出上半段的这个节目行程呢，我们要送出一首大张伟演唱的《我在诗里看到了你》， 希望我们在以后的这个日子当中能够看到更多的这个特殊儿童的群体走向康复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也感谢大家对于我们上半段行程的一个关注。歌曲之后呢不要走开，来继续的锁定我们的汉语综合广播， FM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兆赫为您送出的法治与生活。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注意看，
5: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4: 好奇
1: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4: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审判，
7: 你们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快点想一下。
4: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耳畔的法律顾问，身边的法治伙伴，法治与生活，让法律知识护航你的美好生活。
12: 稍作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再一次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专题节目《法治与生活》。您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林萌，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上半段的行程呢，邀请到同助医康复中心的两位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因为这个马上要到助残日了嘛，我们也借着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简单的分享了一下。那后续呢，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说想了解更多的这个问题呢，都可以去这个抖音还有这个公众号。搜索微信公众号，搜索同助医康复中心就可以了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哈，我们来继续进入今天的这个连线的行程。最近哈，新闹的是这个花园小区以及广达新城的小区呢，向这个12345政府服务便民热线反映说，这个小区居民楼外这个外墙的悬挂着多条废弃的线缆哈，产生了一些刺耳的噪音，不仅呢严重影响大家的一个夜间休息，还存在着这个线路脱落呀、漏电伤人的一些安全隐患。所以说我们的聚焦民生记者听到了之后呢，也是第一时间赶往了这个现场，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聚焦民生的记者王秀敏，看看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包括这件事情最后的一个解决路是情况是什么样的。秀敏你好。
13: 主持人你好。
12: 我们刚和大家聊到了，就是最近大家这个小区的群众反映说是他们这个外墙悬挂着多条废弃的线缆哈、给大家的这个日常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一些不必要的一些这个影响吧。那你们在接到这个热线之后呢，就是去到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是什么样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13: 好的，主持人，我们在接到这个采访之后呢，我们就前往这个西部花街市花园小区的26号楼。那我们在当地小区的三单元和四单元的这个外墙面上呢，我们看到了很多条的这个悬空垂落的线缆。而且部分的这个线缆呢，距离这个居民的家的窗户呢，它也是很近的，然后没有固定的措施。然后那居民向我们反映呢，

0: 这些废墟的渲染呢已经困扰他们多时，而且呢在咱们北方地区大风相似的噪音和安全隐患成了他们的心头病。
1: 那你们向这个小区的这个居民了解到的时候，就是居民他业主的一个这个诉求是什么呢？
0: 他们就是希望，因为这个很长时间没有处理，他们希望有关部门施工单位赶快看一下，尽快把这个楼体打乱线了，规整好，给他们把这个安全隐患的消除了。
1: 你们就是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联系到了哪些部门呢？
0: 那针对居民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联系了广电网络公司。然后呢他们安排了就是专业的工作人员来到这个发展小区，对这个悬空的线缆呢进行了现场的核验，确认呢这个线缆是没有用的，也是具备安全的拆除条件。然后确定组织方案之后呢，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了清理作业。目前呢居民反映的这个线缆空降问题呢已经解决。
1: 这是这个花园小区的哈，还有一个广达新城小区的这个居民是不是也是类似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0: 是的主持人。那在同一时间呢，新浩的是广达新城小区的居民也是遇到了线路困扰的问题。那他们遇到的是走廊里有很多这个线路乱穿，而且都露在外面。居民表示，一是从外观上不好看，二还有安全隐患。那有风的时候呢，这些线也是荡来荡去，也是希望能整理一下。
1: 那我们后续有没有再跟进？就是目前这两个小区业主反映的问题，我们都完全解决了吗？
0: 是的，那我们随后呢联系的相关单位也是向他们反映这个情况，目前呢这些单位呢已经表示这些问题已解决。那事后呢我们也联系了这个小区居民，他们表示呢这个事情确实也已经解决。
1: 我们其实通过这个12345便民服务热线哈，其实对于老百姓的一些这个问题，那可能会有一个及时的这样的一个沟通。那相关的这个后续的报道呢，我们也会通过这个我们相关栏目的记者，我们的一线走访到实地去勘察，通过这个短视频啊音频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给大家呈现。所以你看我们其实从应该说是5月初吧，我们这个聚焦民生，就是包括在我们的法治与生活节目当中，我们会这样一直的沟通。我觉得是给广大的这个居民吃了一颗定心丸哈，就是不再想到之前我们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了的话会怎么办。那现在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双层的保护。那在节目当中呢，也是呼吁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直接拨打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那或者直接和我们的聚焦民生我们的这个栏目来联系哈，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就是去了解去报道后续的这个。如果就是在当时我们的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的话，后续我们的记者也会持续的跟进，直到这件事情完全解决了之后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那整体情况就是这样，来再次的感谢秀敏给我们带来的报道，感谢你，我们就先说再见。
0: 主持人再见。
1: 好，拜拜。
0: 拜拜。
1: 就是我觉得作为这个执法部门也好，作为我们的这个媒体部门也好啊，能够把老百姓所需要的问题给他们解决了之后，这个心里是特别的敞亮哈。那么这是我们和这个聚焦民生记者我们连线的一些相关的情况。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请导播继续的连线哈。我们将要连线到的是20号头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宣传民警郝斌，我们来看看最近这段时间20号头市的一个交通管理的一个治理情况整体进行的如何。

0: 好，我们的导播示意呢已经来接通了电话，我们来试着请进一下。郝警官您好。
1: 你好。
0: 和我们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吧，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好的。那听众朋友你们好。我呢是来自二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宣传民警，我叫郝斌。
0: 郝警官，我们就是其实在之前沟通的过程当中也了解到，最近其实这一段时间我觉得我们全盟各旗县市区它都是这个交通治理这方面的工作都是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二连号都是在这个交通管理这方面我们有哪些亮点，或者说在今天节目当中有哪些需要和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做一个简要的汇报，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1: 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呢是这个咱们盟里面经常刮的这个沙尘暴
0: 啊，
1: 扬沙天气的安全行车指南吧。
0: 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对，我们总结出有三大项吧。一个是出行前，第二个是行车途中。第三个是咱们停车的时候
0: 啊，
1: 停车规范。
0: 就如果遇到这种大风天气或者沙尘天气，我们在这个行驶的过程当中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有这三点是吧？
1: 对，三大项。首先这个出行前的这个准备呢，是这个主要看气象与路况判断吧。通过咱们这个交通广播，还有这个气象 APP。还有我们这个交管平台发布的这个预警信息呢，可以看到这个预警等级，如果是黄色的预警等级呢，是咱们建议谨慎出行。如果遇到这个橙色、红色的预警呢，我们建议是，取消所有非必要的出行
0: 啊，
1: 因为那种的能见度会很低。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出行前的车辆检查，包括这个灯光，所有的车辆的最主要是灯光检查，还有轮胎的检查。这个有人说这个轮胎为啥也要那个你就像冰雪路面还有这个下雨路面，这种的多检查，为啥沙尘天气也要检查呢？
0: 是为什么呢？
1: 是这个沙子也会导致这个车辆的这个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力减少。在实际的那个就是我们出警过程中也见到这种的，这个车压到这个有那个积沙路在那沙堆上，压到沙堆上有侧翻的
0: 啊。
1: 对，然后就是这个驾驶人自身准备吧，出行前，然后就是佩戴偏光的护目镜，尽量它可以减少这个沙尘的慢反射，还有这个强光对眼睛的刺激，尽量不佩戴这种墨镜了、遮阳镜了，这种会这个阻挡我们的视线。然后穿鞋呢，也穿舒适的平底鞋，因为它这个还要保证这个充足睡眠。因为你长时间的沙尘天气，长时间这种恶劣天气驾驶是高度集中注意力的。精力不足也禁止驾驶，就是一个严禁驾驶。还有咱们第二点是行车途中吧，第二大项行车途中，首先主要的是控制车速与这个车距，像我们这个能见度在200米到500米时候，车速得超过60公里每小时。跟车距离也要大于这个100米以后，也尽量不要超车变道，在能见度50到2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40公里每小时。跟车距离要大于150米，这个就禁止超车了。现在，如果能见度不足5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20公里每小时，尽量靠右低速行驶，随时准备停车避险。如果能见度这个低于10米时呢，立即停车，不得继续行驶了。这种天气我们也遇到过，基本上能见度不足5米了，就连地上的线都看不见了。
0: 所以你看，我们平时就是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就是对于广大的驾驶员提醒的，就是。 碰到一些大风的天气或者一些极端的天气，我们尽量减少外出次数。但很多朋友觉得就像您说的，哎，这下雨天下雪天我可以少出去，因为它会比较滑嘛。这大风天还能怎么着呀？最多就这个风速比较大一点，我稍微慢一点。但实际上我们在这个路途上行驶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会有一些始料不及的情况，是你没有办法提前预测的。所以刚刚这个郝警官也给大家提到了，就是我们碰到一些这个黄色预警啊、橙色预警啊，一些就是比较严重的一些预警天气，我们就真的要去放缓自己的一个脚步了，我们去择日再出行哈。还有就是出行的时候，你像一些年轻爱美的女性，我觉得日常生活当中不光是这个开就是大风天气，比如说一些爱美的女性可能平时开车她也会穿着高跟鞋，她真的会影响我们的一个开车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这个状态。那碰到一些这个紧急的情况，没有办法去进行一个自救或者采取一些紧急的措施啊。
1: 对，
0: 郝警官，我们说在停车的过程当中，我这个很多朋友觉得，哎，这个大风天气，那我把车停在这儿不就行吗？或者说我停在这个我们画的这个车位里面，还有其他要去特别要注意的吗？
1: 特别要注意是主要是咱们有这个封闭这种停车场或者地下停车场，或者有这个车库的。有人说我这个中午刚回来一会儿是吧，咱们那个就停着外面吧。其实最好还是停在咱们的车库里或者地库里，或还有这个封闭的环境内。因为这种天气的时候，有的就像前面停一个三轮车或者自行车，它被风刮倒了，可以把车刮了。还有这个有的人停在这个正好停在这个高楼底下，有的高楼的有一个外立面
0: 脱落物之类的是吧？所以说如果有条件的话，就碰到一些极端的天气，我们还是要把它放在自己的这个车库、地下停车场，或者说是一些这个封闭的停车的环境。那如果说实在没有的话，那我们就是停放在相对安全的地方，比如说还是远离像什么广告牌呀、什么这个就是楼层高的，它因为会有一些脱落物嘛，是吧？怕砸到车，或者说您前后停车的时候可以看一下，没有一些能够这个像三轮车呀、这个电动摩托车呀，就比如说刮倒的会刮到您车。我说这个其实就是如果刮到了真的有点得不偿失了哈，因为它是这个自然条件造成的嘛。那如果说我们是正常的这个出行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还能去有一些这个采取的一些措施，这种的就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尽量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您在停车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平时停车，我觉得大家就是停车它真的彰显一个人的这个素质哈、就他驾车的时候你可以看出这个驾驶员的素质，停车的时候也一样，他斜着停呀、歪着停呀，或者是一个车站压着两个这个停车的这个线，那它会影响其他的一个这个驾驶员他一个停车。所以说我们就做好自己，把你的车停在一个相对来说安全的地方，不给自己找麻烦，也不要去影响他人哈。
1: 对，
0: 郝警官，我们作为这个交通管理者，就是有没有好的一些建议给大家这个提醒一下，比如说在日常的这个驾驶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是系好安全带，不玩手机啊，就这样的之类的一些提醒给大家简单分享几句好吗？
1: 行，就是咱们还是主要说这个大风天气吧。
0: 好，
1: 这沙尘天气这种的。就是沙尘天气行车呢，安全核心是慢稳慎，驾驶务必时刻紧绷安全弦，以保障自身和他人生命安全为首要原则，谨慎驾驶，规范操作，平安出行。
0: 这是我们给大家一些好的建议哈。今天也是非常高兴通过电话连线到我们的这个郝警官哈。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够把您请到我们直播间哈，通过这个话筒，或者是我们这个和主持人之间面对面的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交流。那再一次感谢郝警官给大家带来的一些简单的我们的这个交通的行驶过程当中大风天气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哈。那我们今天和您的连线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先说再见。
1: 谢谢主持人。
0: 好，再见。

0: 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行程哈、安排的真的非常非常的满哈，我觉得也是干货很多，给大家普及到了很多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需要去了解和注意的一些事项哈，无论是我们的这个小区的一些需要业主注意的事项，还是我们在交通行驶的过程当中我们的驾驶员需要注意的，包括哈生活当中哈，如果我们的身边有一些特殊群体，我们也可以去到一些相对应的这个康复医疗机构哈，我们去进行一个这个康复治疗。总之呢，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给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当中带去更多的帮助和参考。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法治与生活，我是您的老朋友林萌，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
1: 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上班时，
2: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1: 回家时，
3: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1: 出差时，
4: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1: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5: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儿，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9: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0: 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
11: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2: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11: 以后注意点儿。
12: 一定一定。
13: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2: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13: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2: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13: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14: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15: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16: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17: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18: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15: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14: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19: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11: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 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6: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20: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6: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20: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2: 行，再来一把。
23: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2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直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25: 张老师，5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26: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25: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
27: 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28: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2: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1: 有车时代邀您一

0: 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钦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直播的
1: 有车时代。
0: 嘿，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王博。
0: 我们两位呢，在周四啊，继续问候到所有正在收听到节目的朋友们。
1: 哎，这一转眼啊，又到周四了。
0: 哎，
1: 明天呢，又到周五了。
0: 哎，开心了
1: 啊！那周五有没有我们的这个神秘嘉宾呢？这周，
0: 哎，这周依然是有个神秘嘉宾哈、啊。那到时候呢，就给各位来揭晓到底是谁，到底聊哪款车，
1: 哎、
0: 咱们再来揭晓哈。同样呢，从昨天这个全国已经上升到这个榜单当中的这个超热城市，然后到今天这个有点这个阴阴沉沉，
1: 有点清冷了、
0: 就是、对，有点清冷了，这瞬间这温度是虽然说可能说骤降有点不太合适啊，但是相较于昨天这个烈日当头，这到现在这个阴阴霾霾的状态哈、啊、这真的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感觉、啊、
1: 确实很反差了。
0: 哎，确实哈、啊
1: 嗯、
0: 那同时提示到各位哈、啊、这过两天可能还有这个雨哈、啊、我这两天看天气预报，这个有雨的情况下，我觉得大家可能都在期待哈、啊、这个终于夏天的这个高温来过了，那雨还远吗、嗯、
1: 但是雨下过之后呢，这个温度又会骤降。
0: 对，
1: 所以说呢，这阴阴沉沉好几天，可能吧，这个天气确实不太稳定。
0: 对，
1: 但是我们的心态要放稳啊，毕竟夏天属于西蒙的夏天啊，还没到呢。
0: 对，还真正的还没来呢。
1: 哎，你得等到七八月份，
0: 确实，
1: 到时候这热的天气可有的是。到时候如果再盼着这个连绵细雨，我觉得也不迟。
0: 对，
1: 这两天尽量咱们能热乎就热乎一会儿啊。
0: 对，确实啊，但不管怎么样哈，保持愉快的心情最重要。那么在今天这一小时当中，非常的行程依然是我们的天气，还有我们的新闻板块，以及我们的公告信息，还有我们的城市月漫游，以及我们的汽车资讯。那闲话少叙，稍后呢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天气早知道。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0: 各位，天气冷暖早知道，首先先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盟各种路段多云见晴。 S304G331G303 锡林浩特市以南， G1013G239G510 正乡白旗以东， S304Type4G 以东路段有小雨，北部风力偏大，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盟多云，乌拉盖东乌中部近旗阿瓦嘎旗北部苏英特左旗北部二零号的正蓝旗多伦县有小阵雨，伴有雷电等对流天气。北部地区东北风五六级，短时七级，南部地区偏南风四五级。那么再来关注到15号白天至16号白天全盟多云，有小雨，局地中雨，伴有雷电等对流天气，西北风四级。
0: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半岩湖社镇有小雨8到24度，乌里亚斯代镇有小雨8到23度，巴拉高尔格勒镇多云见晴9到26度，比里古台镇多云见晴10到27度，满多拉图镇多云见晴11到30度，二连浩特市有小雨10到31度，塞尚塔拉镇多云见晴13到23度，西马拉格镇多云见晴13到32度，米安图镇多云见晴13到30度，宝昌镇多云见晴12到29度，上都镇有小雨13到31度，敦纳尔镇有小雨11到30度。最后呢，再来关注到蒙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锡林浩特市多云见晴11到28度。以上呢就是所有的天气预报内容，下面呢请关注到整点资讯内容。

0: 讯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1: 接下来关注到的是盟内资讯板块的第一条信息，西盟2025年第11批电信普遍服务项目建设，通信基站162个， 5G 基站124个， 4G 基站38个，项目覆盖边防哨所、人口聚集区以及森林草原防火等重点场景，截至4月底已建成铁塔129座，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79%， 开通基站112座，开通率达到 69%，剩余基站计划七月底建成投运。
2: 再来关注到，截至目前，西盟汽车以旧换新活动累计受理申请2378辆，其中报废更新733辆，置换更新1645辆，拉动汽车消费达3亿元。

0: 再来关注到5月17号至18号大型情景音乐诗剧脊梁将亮相西蒙。
1: 再来关注到今年以来二连浩特公路口岸持续畅通中蒙矿产贸易通道，截至目前已累计进口蒙古国萤石150,000吨。
0: 连日来，蒙籍重点项目正蓝旗圣都镇污水处理厂设备设施更新改造项目正在加紧施工建设，项目总投资概算5060万元，主要对污水处理厂和中水厂现有设备设施进行全面更新更换，计划2026年10月底完工。

好的，再来关注到蒙内资讯板块的最后一条信息。日前，锡林浩特市各部门单位组织干部职工开展蒿草清理专项行动。经过集中清理各负责片区，蒿草存量显著减少。锡林浩特市将常态化开展环境卫生整治与蒿草清除工作，以全民健康，助力健康城市、健康城镇、村镇建设。以上呢，就是所有的蒙内资讯板块的全部。

0: 人们注意了，9月1号开始，内蒙古自治区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正式实施了。这新规一落地，咱手里的电动自行车该去哪儿登记上牌，咋登记，该上什么样的牌照，用不用交保险，这些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呢，今天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去了解。
1: 尊敬的电动自行车车主您好，您可以就近到车辆管理所、交警大队岗楼、派出所以及电动自行车销售处办理电动自行车登记并取得牌证。如您的电动自行车最高设计时速小于等于25千米每小时，整车质量小于等于55千克，额定电压小于等于48伏，属于电动自行车，不需要考取驾驶证。如您的车子最高设计时速大于25千米每小时，整车质量大于55千克，需要考取相应的驾驶证方可上道路行驶。下面简单为大家介绍几款常见的电动摩托车。这款车型是咱们常见的电动轻便摩托车，需要考取 F 证。这款车型呢是咱们常见的电动摩托车，需要考取 E 证。这款车型呢是电动三轮摩托车，需要考取 D 证。最后，为了保证您的安全，我们鼓励您骑乘电动摩托车时佩戴安全头盔，不超员不超载，遵守交通规则，做文明合格的驾驶人。
2: 守护健康，共同参与爱卫同行护健康，科学防蒿敬家园，爱国卫生全民行动倡议书。全盟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在全国爱国卫生月集中开展之际，为持续改善城乡人居环境，有效降低蒿属植物花粉对群众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影响，现向全社会发起倡议。一、争做健康理念的传播者，自觉树立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理念，主动学习掌握蒿属植物致敏相关防护知识，正确认识其特点和危害，科学做好个人及家庭健康防护，主动向家人亲友普及防护常识，共同营造全民共防协同共治的良好社会氛围。二、争做宜居环境的守护者，传承发扬爱国卫生优良传统，主动参与环境卫生整洁行动，重点清理房前屋后公共绿地的蒿草杂物，全面整治卫生死角，自觉净化美化身边环境，养成良好卫生习惯，从身边小事做起，改善居住环境，守护洁净优美的家园底色。三、争做共治共建的参与者，积极响应全盟致敏性蒿属植物治理工作安排，配合属地和行业主管部门做好蒿草清除工作，维护公共环境秩序，主动参与环境整治志愿服务，凝聚全民参与联防联治的强大合力。四、争做健康城市的推动者，主动践行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体育锻炼，提升自身免疫水平，筑牢全民健康防线，以实际行动助力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共同打造整洁宜居的城乡环境。良好人居环境，人人共建，人人共享，全民健康福祉，人人有责，人人尽责。让我们携手并肩，同心同行，持续优化人居生态环境，筑牢群众健康屏障，为建设宜居锡林郭勒贡献力量。锡林郭勒盟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2026年4月28日。
3: 音乐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

0: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1: 城市里林林总总，
2: 林林总总，
1: 过客匆匆，
2: 客匆匆，
1: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3: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1: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2: 再两分钟。
1: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2: 如何聆听？
1: 该如何聆听？
2: 如何继续？
1: 该如何继续？已经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城市音乐漫游，
2: 城市
1: 城

0: 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

0: 了，各位来关注到半点之前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奚梦荣梅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奚梦荣梅主持人王博。
0: 我们来关注到手边的简讯内容。近日从官方获悉，新款的奔驰 G 啊，不是 G， 是 CLE，
1: 哎对，
0: 哎迎来上市了，推出五款车型，售价45.76到59.58万元呢，确实这价格不便宜了哈。
1: 是，
0: 车辆针对重点的像辅助驾驶软硬件的方面进行升级，将配备双目前方感知摄像头，标配了摄像头数量增加至6个，毫米波雷达增加至5个。同时呢，这辆车还配备了全速自适应的巡航系统、车道的居中保持、道路交通的识别标识以及辅助变道等多项 L2 级的驾驶辅助功能。
1: 哎，确实啊，这台车在我们这个车市之上啊，其实是更被我们这个女孩子喜欢。
0: 哎，对，
1: 感觉可能女孩子开这个车非常合适啊。
0: 嗯，
1: 那看到这个车辆的外观确实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确实因为之前就已经挺好看的了啊。继续是采用到了夜幕星和格栅以及这个鲨鱼鼻的设计啊。那璀璨的星与数字大灯组件是提供到了一个投影的功能，同时呢，车辆还将提供到了非金属漆面、金属漆面以及这个其他的漆面啊等多种外观的颜色。那么在此外呢，敞篷车型啊依旧是采用到了隔音的织物的软敞篷以及呢三款颜色。那车身的尺寸方面，车辆的长宽高呢分别来到了4米850、1米861、1米425，轴距呢是来到了2米865。
0: 嗯，再来看看内饰哈，车辆提供了最新的一个皮革，还有真皮以及纳帕真皮等多种材质啊，以及多种颜色可以让咱们进行选择。毕竟价位到这儿了嘛，对吧？
1: 嗯、
0: 啊，选装的这个面肯定是很多了。新车将配备了12.3英寸的显示屏，搭载第三代的 MBUX 的智能人机交互系统。高配车型呢，配备了这个柏林之声的音响系统。动力方面呢，依然是 2.0T 涡轮增压四缸发动机，最大功率204和258马力，最大扭矩呢分别是320和400牛米，零百加速时间分别来到了7.5秒、7.9秒、6.3秒、6.6秒。听着啊，好像不如现在咱这个随便拎出来一辆国产的这个电动车哈。
1: 对，
0: 但是这个毕竟这个产品背书在这儿嘛，奔驰嘛，是吧？所以说这个样式也非常的帅气哈，所以说价位当然是在这个阶段来说还是不错的哈。
1: 哎，对，那么下一台车型呢，来到了价位更高的一台车啊，叫做雷克萨斯的 LX700。那这台车型的防弹版本啊，官图发布了，你说这多吓人？车辆都出了防弹版本了，好像咱们这个中国好像不禁枪了一样啊。
0: 嗯、
1: 那该车呢是由这个迈阿密的这个装甲公司联合加拿大的装甲专家打造的，能为成员提供顶级的安全防护，但这台车在中国出现的这个概率并不大啊。为什么呢？因为确实这个版本在中国是没有什么必要的啊，这么安全的地方啊。那雷克萨斯的 LX700 的防弹板啊，是配备到了硬核的防护能力，车身呢是搭载360度的防护结构，可以抵御 AK47 发射的子弹，还能够承受2枚手榴弹的爆炸冲击。那为实现全方位的防护呢，改装啊不仅是加固了车身面板，还为车身配备了这个防弹的玻璃，同时呢给油箱啊、发动机舱啊还有电池加装了装甲板，避免车辆因关键部位重大而瘫痪了。除了核心的防护的架构之外呢，车辆还为后备箱增加了隔板，并且配备了一个防弹的爆胎啊、防爆胎的这样一个轮胎啊。
0: 嗯，
1: 就说这台车可能在我们这个警匪片，就是在我们的这个

0: 当中，
1: 美剧当中、电影当中可能见的比较多一些。
0: 对，但是生活当中大家可能只是听过，这真说我在路上见一个防弹版的车，那真的是少之又少，真的是几乎是没有了哈。
1: 哎，对。
0: 那动力方面，这台雷克萨斯 LX 700防弹版依旧搭载了 3.5T 双涡轮增压 V6 混动系统，最大功率呢463马力，相比普通版车型408马力稍有一点提升，但提升不太明显啊。最大扭矩呢依旧是790牛米，官方表示装甲带来的额外重量并没有对车辆性能造成任何明显的影响。此外呢，用户可以选装夜视摄像头、警报器、前后 LED 的频闪灯，可以加固前后包围，增加氧气过滤系统，哎，提供了这个车顶逃生舱口等一些配置进行选择。
1: 哎，确实啊，这个配置听起来挺吓人啊。
0: 对，
1: 确实在有可能是这个有战乱的地方，可能会使用这台车比较稳妥一些，或者说保护什么这样的重要的人物不被这个刺杀啊这样的。那我们再来看到下一台车型，来到了这个丰田的卡罗拉啊。日前呢，丰田卡罗拉的60周年的纪念版官图发布了啊。为纪念卡罗拉诞生60周年呢，该车型未走怀旧的路线，而是走的是主动的这个主打的是一个运动的风格。那卡罗拉的60周年的纪念版呢，涵盖是轿车和旅行版两款车型。卡罗拉的 Sport 和卡罗拉锐放60周年纪念版呢，将于今年晚些的时候推出。那60周年的轿车起售价格是323.18万日元。哎，约合人民币呢，其实就是138,900啊。
0: 对，
1: 那60周年的旅行版本呢，是约合人民币14.11万元。一听这个日元啊，感觉挺吓人，好几百万。但其实折到人民币，也就是10来万的这样的一个左右的价格。
0: 就是因为什么王博卡了一下壳，还因为这个数字特别庞大。
1: 对对，这个数字很庞大，
0: 给了一长串，
1: 自信了。
0: 对，一长串，它没有那个分那个像这个点儿哈，所以说这个念起来可能确实有点这拗口哈。咱们来看这台车其他方面的表现。那么从这次纪念版基于2024推出了这个 Sport 版本，打造主打运动风格，延续卡罗拉的经典设计，通过了运动化的套件来强化自己身的风格。两款车型呢都配备17英寸的黑色合金轮圈，车身的前翼子板呢带有专属60周年的徽章，那中控台面也进行了激光雕刻。的一个纪念标识。那么总体来说，动力方面搭载1.8升的混动系统，综合功率呢103千瓦，配备了 CVT 的变速箱，提供前驱、四驱两个版本。其中呢，前驱车型升级了运动化的悬架，还有它的优化转向风格。那以上呢是在半点之前跟未来分享到的一些汽车方面的简讯内容，稍后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
2: Aloha, hello。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3: 绿色低碳，全面小康，我们在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从你我做起，从每天做起，节约能源资源，节约每滴水、每度电、每张纸，节约粮食，倡导光盘行动，践行绿色消费，优先选择绿色产品，去超市自备购物袋，外出自备水杯。

0: 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多使用节能产品，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共同守护蓝天、碧水、净土，保护环境，人人参与，您做的每一分改变都将为生活点亮绿色未来。
1: 开车时间电话等于酒驾。

0: 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半点过后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王博。
0: 两位来关注我们半点过后的汽车资讯哈，来看看大众朗逸 Pro 熟悉的德味还在吗？哎，在紧凑级家用轿车市场当中，朗逸一直是绕不开的选择，确实是哈。全新的朗逸 Pro 呢，在底盘的结构、车机系统以及外观内饰都进行针对性的升级，也让不少消费者对它的实际表现充满了最终的期待。这次呢，通过我们节目来了解一下这台换代之后的朗逸 Pro， 熟悉的德味是不是还依然在它的身上呢？
1: 那么此次参与测试的啊，是大众朗逸2026款 Pro 300TSI 的星空智逸版，那指导价格呢，来到了14.59万，是外观换新之后啊，该车型的一个顶配的版本。那么星空版呢，相比于先前的测试过的经典版，是取消了中网下方的一个横向的镀铬饰条，转而是使用到了类似于鳞片的这样的结构的大面积的深黑色格栅。那么配合到旁侧的两处折角，给这台车更加年轻、更加运动的这样一个感觉。
0: 那在座舱部分，曾经这种传统能源车企的车机一度有着非常之难用的标签。这个确实是哈，然后从国产啊，然后后来发现这合资品牌也开始往这车机方面努力了哈。不过随着车机芯片的和功能的进步，朗逸 Pro 的车机表现力图打破刻板印象，常用的功能可以较好的识别并且执行，不过依然存在一些比较小的部分逻辑不清晰的情况发生，比如发动机启停功能需要点击屏幕至少两次才能完成设置。这个平时大家其实经常开车的话，这个应该是自动启停应该是个按键，
1: 对
0: 吧？这个一点然后就发现这个自动启停可以关闭或者开启啊。期待后续可以通过 OTA 进一步的优化，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值得去优化啊。那其他方面表现还有什么呢？
1: 就是可能大家啊，在这个平时上车的时候，比如说我啊，上车头一件事儿就是先把这启停关掉，因为毕竟确实启停在等红灯的时候确实不是特别好操作，
0: 就是大城市就是尤其堵车这种情况，就很久很久情况下，我觉得开个启停还 OK。 我觉得咱们这儿好像10来秒钟20来秒钟，然后你启停来回关闭和开启发动机，我觉得总归来说还是很麻烦的。
1: 而且我觉得这一点对于发动机来说是一种损耗。因为总是要开启发动机和关闭发动机，所以说这个东西尽量我们能快捷的把它取消就取消掉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在封闭的场地进行一些性能的测试。那朗逸 Pro 呢，搭载了1.5升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呢是马力来到了160马，那最大的扭矩呢是250牛米，配合到7档的干式双离合变速箱。那么测试当中呢，将车辆的设置调为运动模式，关闭空调，挂入 S 档，并且关闭了车身的稳定控制系统，看看表现具体如何。
0: 来看看这台车零百加速时间是8.13秒。当然了，你要是要求它一台家用轿车跑得有多快，那必然是不会有太高的一个期待哈。
1: 对，
0: 车身起步姿态些许有些抬头，两次换挡都在转速6000转左右，动作干脆利落，在3档完成了破百，最终零百加速时间是8.13秒，表现还算是中规中矩。中途加速测试当中，40迈到80迈加速时间用时是3.34秒，80迈到120迈用时呢是5.42秒。日常使用当中超个车还是问题不大，不像是某些车型哈，你就是超车得提前打很久的这个提前量，那这个就有点这个捉襟见肘了哈。
1: 对，那再来看到这个制动踏板的脚感呢，没有明显的偏软或者偏硬。那动力制动时呢，力度是线形力度，那传统的燃油车型呢，在这个体重方面的优势得以显现了啊。连续多次的测试当中呢，虽说对制动器的这个压力不小，但是并没有一些热衰减的情况啊。这一点还是对于轮胎啊，或者说我们车辆来说还是不错的啊。
0: 对，那这台车100公里到0公里刹车距离是37.8米。随后呢，制动测试当中呢，朗逸 Pro 表现也还不错哈，成绩在38米左右徘徊。最好制动成绩是第二次的37.8米，最远制动距离是39.43米。通过曲线图可以看到，整体走势是比较平稳的，没有出现这种明显的热衰减的状况所发生。那么从其他方面的表现呢，我们再来看到，其实这台车还有很多方面呢，还是比较值得去关注的哈。
1: 就比如说面对于连续的这个重力的转移啊，那朗逸 Pro 在前段是表现出了不错的一个车头的指向性，转向非常精准啊。那车身的跟随感也是比较灵巧的，但是随着这个悬架的承载的力度压力的逐步的增加，那后段的支撑感可能会有一点无力。所以说这个可能在连续的这样的重心转移之后，这个可能我们这个车头的控制的精准性也会受到影响。
0: 对，确实哈，那毕竟不是特别运动的一台车型，你要是进行连续的一个转弯变向，那对于这个车的一个自身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哈。
1: 嗯，
0: 那轻巧的车身是大众朗逸 Pro 在麋鹿测试当中取得不错成绩的关键，从 A 区驶入 B 区的动作是干脆利落，指向呢比较精准，可进入到 B 区之后呢，这种偏软而且支撑不足的悬架立刻暴露短板，剧烈的这种重心转移会让车身出现明显的一个跳动表现了。
1: 哎，是，那说这台车型啊，其实这台车型我们看到影响让它的这个一切的这个表现都特别满意，我觉得也不太可能，因为毕竟十几万的这样一台车型满足家用，我觉得就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表现了。
0: 对，
1: 那再来看到其实我们来家用来说测试的环节少不开的就是噪音，确实因为我们平常在车里坐着嘛，拉着孩子啊老人啊，可能有在车上休息的这样一个场景，那么看到噪音的测试环节呢，朗逸 Pro 的 NVH 的控制水平是中规中矩，在60迈、80迈的一个速度级的表现和同级车的差异并不算大，但是随着车速提升至120迈之后呢，风噪哎有一些明显增加了。那再加上这个德系车型路感清晰的一个传统异能呢，超过80迈之后，这个成员舱内确实是有一点嘈杂，不过呢，综合的车辆的定位和同级车型的一个综合表现来说呢，仍然是属于正常水平，不上也不下，哎，属于说正常。
0: 对，那再来说这台车的油耗啊，这个毕竟是家用车，你油耗表现更好，大家可能会对这台车关注度会更高一点。
1: 是的，
0: 以平均车速43迈行驶了236公里之后呢，朗逸 Pro 加入92号的粗粮啊，这个汽油12.91升啊，实现了这个油耗呢仅仅是5.41升每百公里。
1: 嗯，
0: 这表现真的很不错哈，相比之前在气温更低环境下取得的5.68升每百公里还要更低一点。那么这台车确实哈，表现我觉得算是可圈可点，非常亮眼的一个成绩。那测试的这台大众朗逸的 Pro 呢，选配有泊车辅助功能，侧方车位泊车可以迅速识别目标车位，泊入动作也比较流畅，对于常规难度的车位泊入啊，可以起到一个不错的辅助效果。
1: 嗯，是。那在入侵车位泊入这项测试当中呢，确实表现超出了预期啊，不仅可以快速的准确的泊入，还能在判断出右侧有一些些许余量的时候呢，将车斜向的停放，给驾驶员腾出一些下车的空间。那么断头路的车位泊入呢，这项测试难度有点超纲了啊。朗逸 Pro 确实没有办法对目标的车位进行识别，所以说呢，很遗憾失败了。也就是说，可能在泊车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驾驶辅助的这样一个场景当中呢，还是会有一点短板所在。
0: 对，会留下一点这种遗憾啊。来做最后的总结，回到开头的问题，我们的结论是，朗逸 Pro 依然是我们非常熟悉这台德元朗。
1: 嗯，
0: 哎，它的表现更偏向一台成熟啊、稳妥的家用车，日常开起来比较平顺，比较的舒适，车机流畅度也跟上了主流的水平。那还有它的空间呢，啊，还有它的一些实用性，依旧是它的强项，还没有太多花哨的功能，胜在一个稳定。哎，省心啊，符合这个大多数家庭对一台代步车的一个核心需求。那么如果你不追求激进的风格，觉得说这台车我就适合家用，偶尔上下班带个步，或者是周六日打算拉上我的老婆孩子家里的长辈，偶尔的简单的出去跑个小短途，这个车完全符合大家的一个定位哈。
1: 你要是想让它开着去赛道，我估计 也确实不太可能啊。
0: 对，那同样呢，这个车会更注重是可靠性和实用性。
1: 嗯，
0: 那这台车你开到赛道上，毕竟它这个它的麋鹿测试不是特别的不错啊，
1: 而且马力也不是那么强。
0: 对，所以说这个那只能是作为简单的一个家用轿车的一个代步就 OK 了。
1: 是，
0: 这台车在同级当中依然是一个不会出错的选择，反正是从里到外，这台车还是能够给予我们消费者的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哈。
1: 哎，对。
0: 那如果各位对于想买一台比较入门级的一个家轿，然后呢正好是您觉得还是在一个新手期，或者说打算买一台新车进行一个上下班的代步，我觉得这台朗逸 Pro 还是比较推荐给各位的哈。
1: 是。
0: 那以上呢是在这个时段跟各位聊到的汽车方面的讯息，稍后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
2: 半瓶水，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轻轻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3: 老公，搬了新家后，咱家的水费可比以前省了不少啊。 那可不，新装的感应水龙头、增压花洒和节水淋浴器都是高科技产品，省水省钱，那可是立竿见影啊。
4: 老张，今年这浇地的费用你省了这么多，有啥秘诀呀？
5: 我呀，用了平移式喷灌机，比慢灌用水省了一大半呢。
6: 智能马桶比传统马桶节水超50%，滤管技术设备水分利用率达90%以上，工业循环水处理系统通过过滤膜和智能监控实现冷却水重复利用，可使石化行业节水40%。合理使用节水设备，进一步提高节水效率。
7: 节约用水，科技先行，科学节水，共创未来。
8: 在黄河臂弯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9: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10: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抓家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11: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60%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9: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喝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11: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10: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8: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核桃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2: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12: 2140年

0: 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十七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1: 350万，
2: 400万，
1: 450万，
2: 500万。
3: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4: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5: 我们曾以为取之不尽

0: 联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时光的年轮在渐行渐远，书籍是岁月留下的深深车辙，我们追寻着古今先贤的足迹，一路前行。习近平总书记说，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卡莱尔说，书中横卧着整个过去的灵魂。此时我捧起一本书，带你穿越古今，遇见圣贤，见你未见之志，解你未解之惑，品你未品之美。此刻时光书馆正在为你读书。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千兆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在每天下午一段读书时光，时光书馆今天继续开馆。各位好，我是苏雅。一首歌来自于萧煌奇的《简单的快乐》，开启今天的行程哈。今天呢是没有嘉宾的，全部是以阅读为主，所以希望各位继续来锁定。首先来关注天气吧，30度的高温一闪而过，昙花一现。哇，今天已经感受到风很凉，冷空气的前锋已然抵达，相信今天晚上、明天大家就又回到了5月份哈一个正常的温度当中吧。那么在这儿特别提示，早出晚归的朋友可能还是要多穿一点了啊。这个天气太过凉爽，这样的一个就是高温低温这样一种是吧，然后就容易导致呼吸道疾病啊、感冒这样一些事情的发生，所以说要特别注意。之后呢为各位送上到的依然是我们的这个天气之后的相关资讯内容，以后我们的主播读原著闲的玩笑，还有时光之味当中我们文章的分享，所以音乐之后立马就开启今天的行程。

0: 体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1: 接下来关注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蒙多云，乌拉盖、东乌中穆沁旗、阿布嘎旗北部、苏尼特左旗北部、二连浩特、正蓝旗多伦县是有小阵雨的，伴有雷电等对流天气。那么北部地区呢，东北风五六级，短时七级，南部地区偏南风四五级。昨天我们还说到，哇，风三级，哇，这是什么感觉？马上这个风就开始起哈。明早八点至十六号早八点钟，全蒙多云有小雨，局地中雨，伴有雷电等对流天气，西北风四级。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十二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8度。巴音胡硕镇小雨，最高气温24度。乌里亚斯泰镇小雨，最高气温23度。巴拉格尔高勒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6度。别的古台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7度。满多拉图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0度。二连浩特市小雨，最高气温31度。三哈塔拉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3度。喜马拉格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2度。明安图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0度。宝昌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9度。上多镇小雨，最高气温31度。多伦诺尔镇小雨，最高气温30度。继续关注锡林郭勒盟4A 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小雨，最高气温30度。贝兹庙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8度。蒙古汉城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6度。乌兰舞台景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5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雨，最高气温23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雨，最高气温22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雨，最高气温21度。太仆寺御马苑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8度。二连浩特市恐龙地质公园小雨，最高气温31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小雨，最高气温30度。多伦湖景区小雨，最高气温29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9度。回顾蒙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锡林浩特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8度。以上分三个等级哈，基本上呢，东西乌珠穆沁旗包括乌拉盖舒适度指数0级，感觉舒适。那么30度及以上呢，舒适度指数2级，热；其余地区舒适度指数1级，感觉较热。最后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是多云见晴的天气。S301、G331、G303 锡林浩特以南路段。G113、G239、G510 正乡白旗以东。S304太仆寺旗以东路段有小雨。北部呢风力偏大，在这要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们，车行时路程之上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下面来关注来自于中国天气网全国天气介绍。

天南方的降雨范围减少，强度减弱，暴雨的主要集中地是在福建、广东，但是明天开始一轮更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即将展开影响，不仅南方啊，北方多地也会有雨水出没，同时一股冷空气携降温来袭，北方的炎热天气好吧得到了缓解哈。华北、黄淮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20度出头，所以要及时的添衣啊，防止这个着凉感冒。首先来说雨水，昨天降雨主要集中在江南一带，湖南、江西、福建等地雨势是比较强的，有些地方呢是特大暴雨哈。今天呢南方的降雨范围缩减，但是福建、广东等地仍有暴雨，明天到19号一轮更大范围的降雨过程上线，其中西南地区东部、江淮、江南中西部和北部、华南部分地区大雨或者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同时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北部、黄淮、江淮及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中到大雨或雷阵雨，局地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东南部及贵州中部、重庆西部、甘肃西南部、河南西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其中啊，广东东南部局地大暴雨。那我看了一下哈，我们这边，锡林郭勒盟有很多地方也是被是吧划入其中的。明天内蒙古中部、甘肃东部、陕西西部啊，那这个明天确实哈，还有陕西西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西部、贵州大部、广西北部、广东大部、福建南部、海南岛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其中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贵州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海南岛北部部分地区暴雨。我们这边就全部都一直到呼伦贝尔到这个黑龙江啊、辽宁很多地方都是有涉及到，正好在这个雨带上。后天呢，内蒙古东部、陕西北部、黄淮西部、华北大部、江汉大部、江南西部、重庆东部、贵州大部、广东南部和海南岛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其中山西南部、河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广东中部、南部沿海部分地区暴雨或者是大暴雨。而且我看到这个监测显示啊，这个后天的时候呢，像我们应该乌拉盖管理区东西乌珠穆沁旗一些部分都会涉及到雨量，还是挺大的，因为颜色比较深。明天即将开启的这轮降雨过程持续时间会比较长，影响区域广泛，北方多地可能会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但是目前呢，强降雨的落区还是存在比较大的不确定性，但是我们确定的是这个相关部门会利用这样一个极好的天气条件来进行人工增雨作业哈，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提前做好防雨准备。那么昨天北方多地热力升级，不少地方出现高温天气，比如说这个内蒙古锡林浩特、二连浩特及山东青州等地纷纷冲上了35摄氏度的高温线啊，还有像这个河北啊、宣化等一些地方，它这个温度也是打破了当地5月份气温的最高纪录。今天的上述地区高温范围缩减，但是多地炎热仍不下线，不下线了。济南啊，可能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不过呢，一股冷空气已经开始制造降温了。对，今天大家早上出门的时候已经明显的感受到，是吧？昨天呢，受其影响，新疆、甘肃等地率先降温，今明天还将陆续影响长江以北地区，内蒙古、甘肃中西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有6到10度降温，局地超12度。本周末还会有弱冷空气和降雨继续带来降温，好吧？西北到华北一带气温将会转为偏低，前后冷热反差比较大，比如石家庄今天最高还34呢，19号跌至21，就仿佛从夏返春，需要外套等春装再返岗。我看了一下未来几天天气资讯哈，明天大概预测20，周六20，最高温我说的是周日的时候只有19了，那真的是春天的气温哈。总之我今天这外套换了，早晨那个我觉得有点凉，防晒霜还是不能穿的，又换了一件厚一点的，所以呢这个早晚啊出门的朋友，然后有这个是吧觉得有点凉，还是要注意一下哈，这两天这个温度变化，以免呢出现这个着凉感冒的现象。好，以上就是天气资讯内容。下面来关注守护健康，共同参与爱卫同行护健康，科学防蒿敬家园，爱国卫生全民行动倡议书。全盟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在全国爱国卫生月集中开展之际，为持续改善城乡人居环境，有效降低蒿属植物花粉对群众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影响，现向全社会发起倡议：一、征作健康理念
念的传播者，自觉树立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理念，主动学习掌握蒿属植物致敏相关防护知识，正确认识其特点和危害，科学做好个人及家庭健康防护，主动向家人亲友普及防护常识，共同营造全民共防协同共治的良好社会氛围。二，争做宜居环境的守护者，传承发扬爱国卫生优良传统，主动参与环境卫生整洁行动，重点清理房前屋后公共绿地的蒿草杂物，全面整治卫生死角，自觉净化美化身边环境，养成良好卫生习惯，从身边小事做起，改善居住环境，守护洁净优美的家园底色。三，争做共治共建的参与者，积极响应全盟致敏性蒿属植物治理工作安排，配合属地和行业主管部门做好蒿草清除工作，维护公共环境秩序，主动参与环境整治志愿服务，凝聚全民参与联防联治的强大合力。四，争做健康城市的推动者，主动践行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体育锻炼，提升自身免疫水平，筑牢全民健康防线，以实际行动助力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共同打造整洁宜居的城乡环境。良好人居环境，人人共建，人人共享，全民健康福祉，人人有责，人人尽责，让我们携手并肩，同心同行，持续优化人居生态环境，筑牢群众健康屏障，为建设宜居锡林郭勒贡献力量。锡林郭勒盟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

0: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拥抱世界，感知美好。
1: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2: 每每开卷，总像打开一扇奇妙的门，进入作者的世界，来一趟最经济的旅行。一书一世界，一语一天堂。那些优美的文字带给我们的，不仅是流金岁月，百态人生。让我们一起在书中坚定信念，昂扬斗志。

好的，我们继续来分享哈。昨天我们说到了这个，就是田锦绣的妈妈，老蒯，但是现在是讲她年轻时候的事情哈。她不是替人，就是她从 B 角嘛，直接就是临时上妆，然后上台了。在粗犷和凛冽上，小蒯呢虽然不如田守志唱的老道，但是也

昂激越，尾音翻起还能往上再冲两度，一招一式也是虎的，应该叫舞的虎虎生威哈。郑州的观众并没有听说过，就是没有听过田守志的戏是没有办法比较的。小款是唱过开腔嘛，单脚垫步绕场一周，鼓点就是锣鼓点声中突然是横刀亮相，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哈，这台下的观众哦的一声，掌声如雷，算是赢了个碰头彩。汇演结束呢，到了评奖的阶段，评委们知道扮演阮小七的演员不是男生，而是反串是个女孩子的时候，对她的印象就更好了。最终呢，小蒯竟获得全省优秀演员第二名，也算是一战成名了。从此他就成了延津二夹弦剧团的当家红脸。这个阮小七的绰号叫活阎罗，小蒯的外号也成了活阎罗。这个时候说起的就不是角色，而是他的演技了。人夸小蒯在省里表现好，他倒是说，没想到能得奖啊，我是B角，是去打酱油的呀。

0: 假笑是假，堆是真，人送哼送他一个外号叫笑面虎。据说啊，也有人问他说，你这见人脸上就堆笑，咋那么爱巴结人呢？没必要啊。或者你见师傅堆笑可以理解，你见谁都堆笑图个啥呢？你过去演壁角演的吗？他答，小时候被我妈打的不由人。那为啥打你啊？哎，有些事儿太沉了，不想了。当时杜太白听到以后还挺感慨的。杜天威有童年阴影，一生爱巴结人。小蒯有童年阴影，还很沉，见人就堆笑。咋这么多人有童年阴影呢？又想，活阎罗和笑面虎原来是一个人，只能说这事儿啊，它显示了世界和人性的复杂性。巴黎和春芽闪婚的时候，小蒯已经成为老蒯了，告别剧团在街上卖烤地瓜了。那个时候他们之间互称亲家哈，两个人街上碰面还站下聊天。杜太白问亲家，你现在还唱不唱了？杜太白知道老蒯从剧团退休了，问的是他一个人的时候还唱不唱了。因着杜太白一个人的时候是爱哼几句京戏的，老蒯指着嘴说，不行了，漏风，牙都稀松了，牙缝大了。哎，老了真不好啊。杜太白看上去他除了牙稀松，嘴巴鼻子脸颊已经成块状了。年轻时呢，人的脸是柔软的，现在他的脸变板结了，显得翘了，鼻孔也变得张大了。还有年轻时候的老蒯腿是笔直的，现在变罗圈了，走起路来像鸭子，真的是人老腿先老啊。知道他此言不虚。你还那样不显老，杜太白说。接触的时间长了，杜太白发现老蒯唱戏其实也落下了病根儿。反串红脸的病根儿，就是说话到关节处哎呀呀呀呀一声的拖腔，还做出这种摩拳擦掌的动作。她的老公也就是春芽她爸，年轻时候是个电工，整天爬电线杆子，5年前呢患了老年痴呆，据说临死前蟑螂从脸上爬过她都不知道。老蒯一开始在街上卖烤地瓜，后来也在网上卖烤地瓜接外卖。突然有一天他开了直播，哎呀呀呀，我有点不太会哈，一声拖腔再摩拳擦掌一番作为直播的开场，接着再唱上一段推销自己的烤地瓜。为了遮住新牙，他戴了个口罩，网名为蒙面丽莎。杜太白看过他的直播，流量不大，就几十个人路过，倒是他蒙着面再唱起阮小七的唱段，有板有眼。直播的时候戴口罩也是习惯了，在街上卖烤地瓜的时候他也开始戴口罩，口罩倒是遮住了他的苍老。巴黎为了和刘小凤谈恋爱，和春芽闪离之后，一次杜太白跟老蒯在街上碰面，老蒯说，你儿子把我女儿害惨了。杜太白说，确实怪他，你别把我逼急了，把我逼急了我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杜太白吃了一惊，啥意思？老蒯摘下口罩，恶狠狠地说，老子生来爱杀人，他又成了阮小七。从此呢，杜太白见了他就躲。老蒯卖烤地瓜，骑着一辆三轮车在县城四处游走，属于流动摊贩。杜太白没想到，嘿，他今天啊流动到了商业街。杜太白想躲，但是像刚才躲朱前进的麻辣烫摊贩一样，摊位一样，他已经又被老蒯发现了。你站住，老蒯喊。杜太白呢只好站住，又刚在路上因为碰到了朱前进和小勇，又被小勇吐了一脸唾沫，唾沫刚擦去又碰到老蒯。因为儿子巴黎，两家受害者今天都聚集到一起，都让杜太白碰到了。真是今天出门没挑好日子啊。他问，你这平常不在这里摆摊啊？啊，一大早去汽车站路过这儿爆胎了。杜太白看到架着铁桶的三轮车左后轮的胎瘪了下去，原来是车胎让他们在这里相遇了。生意做完到老李那里补一下胎吧，他的修车铺离这儿近，少打岔。老蒯又说，不遇到你就算了，遇到你有件事想说一说。
1: 啥事儿？
0: 我女儿又结婚了，你知道吧？半年前杜太白听说春芽再婚了，嫁给了东街一个开5金配件店的。3年前儿子巴黎跟儿媳离婚，巴黎不在意。杜太白

那对儿媳倒是有些歉意，听说他又结婚了，有了着落，当时还舒了一口气，有些心安。他说听说了好事儿。好个屁，他嫁的那个人是个混蛋。杜太白吃了一惊，儿媳嫁给巴黎，巴黎就是个混蛋，三年之后咋又嫁了个混蛋呢？在一个坑里跌倒这两回算咋回事呢？杜太白问，是吗？我跟东街那人不熟。知道他为啥嫁了一个混蛋吗？不知道啊，因为你儿子就是。杜太白觉得老蒯说的有道理，人容易在同一个坑里跌倒两回，怪人也怪坑。因不知老蒯说这话的用意，不敢把这话应承下来，便说这是两回事儿吧。一回事儿，你儿子给他心里造成了心理阴影。心理阴影这四个字老蒯竟说出来了。嗯，杜太白对他另眼相看，这道理也许来自他的切身体会。他年轻时扮演杀人的角色，生活中也是见人就堆笑，这都是童年阴影造成的。但对这道理杜太白也不敢应承，说春芽和巴黎的事都过去三年了，这两件事硬扯到一起是不是有些牵强？不牵强，你儿子不但给春芽造成了心理阴影，又嫁了一个混蛋，而且给我也造成了心理阴影。三年了，我越想越窝囊，越想越过不去，白天能过去，夜里过不去，为这事儿我都神经衰弱了，再这样下去我该得神经病了。三年前的事儿，儿媳没有旧事重提，又跟人结婚了，老蒯倒要秋后算账找后账。都说时间能医治创伤，随着时间他的窗口倒是越来越大了。杜太白不知道他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还是说拿这事儿在往他身上出气。他心里过不去，过不去另说，起码给杜太白心里添了些堵，造成了一些心理阴影，便说，哎，要说这事儿啊，三年来我心里也不好受啊。你觉得你儿子缺德不缺德？缺德缺德，祸害了我们娘俩，那咋办呢？哎，事已至此，覆水难收，还能咋办呢？这些天我想出一个办法。啥办法？赔偿。老蒯又说，只有这样才能让你心里过去。杜太白愣在那里，三年前出这事儿的时候儿媳没提赔偿，和儿子说散就散了，三年之后老蒯提出了赔偿，三年之前老蒯也没提出过赔偿，因为儿媳嫁给了第二个混蛋，三年之后老蒯提出了赔偿。杜太白啼笑皆非，说就算赔偿，这我儿子办的缺德事儿也该他赔偿，轮不到我赔偿啊。那你把你儿子找回来，我跟他理论。哎，我也三年没见他了，儿子找不回来，你替他赔偿，子债父还。杜太白又啼笑皆非，当年杜天威死的时候有吊唁的人让杜太白父债子还，嘿，现在又有人让他子债父还。杜太白想，他既有一个坑儿的爹，又有一个坑爸的儿。杜太白摇头，老蒯啊，这事儿他不合情理呀。老蒯说，合，特别合。又说别把我惹翻了，把我惹翻了，我什么事都能做出来。杜太白心想，你还能把我杀了不成？出于好奇，杜太白又问，就算赔偿，你打算要多少呢？老蒯说，我女儿跟你儿子生活了半年，一个月10万，6个月60万。杜太白说，老蒯，亏你看得起我，你就是把我杀了，肉和骨头分拆着卖，能卖出60万吗？你让我赔6000我害怕，你说60万我还真不当回事儿了，转身就走。老蒯在背后恶狠狠地说，无赖。我是无赖吗？杜太白边走边想，加快了步伐，进了文具店。这一天天的呀，碰到了各种各样的事情，真的是蛮多的。好吧，又跟儿子前妻的老妈啊又说了一会儿。昨天好，今天就说到这儿吧，我们下次继续分享。

0: 每一本好书都希望遇到与他同频共振的人，时光书馆来牵起你和好书的缘分，
1: 搭建起找到彼此的桥梁，为我们拓展认知。

生浅浅，世事茫茫，光阴有限，闲来近处，且将诗文入心，听一章归来未晚，品一篇湖海茫茫。逢时遇境，拾翠寻芳，悠游闲岁月，品书度时光。时光书馆，时光之味，暖文。

今天呢，分享的这篇文章名字是林语堂说中国人之聪明哈。文章作者林语堂。聪明系与糊涂是相对而言，郑板桥曰：“难得糊涂。”聪明难，由聪明转入糊涂唯有难，此绝对聪明语，有中国人之精微处世哲学在焉。俗语曰哈，聪明反被聪明误，亦同此意。陈梅公曰：“唯有知足人憨憨睡到小，唯有偷闲人憨憨直到老，亦绝顶聪明语也。”故在中国，聪明与糊涂复合为一，而聪明之用处，除装糊涂之外，别无足取。中国人为世界最聪明之一民族，似不必多方引证。能发明麻将牌戏及九龙圈者，大概可称为聪明的民族。中国留学生每在欧美大学考试名列前茅，是一明证，或为此系由于天择，实非确论。盖留学者未必皆出类拔萃之辈，出洋多由家庭关系而已。以中国农工与西方同级者相比，亦不见弱于西方民族，此上系题外问题。就这样的，这个有点这个半白话哈，很有意思。为中国人之聪明，有西方所绝不可及而最足称义者，即以聪明抹杀聪明之聪明。聪明糊涂合一之论，即聪明之论也。懂？仅见之吴国而未见之西方，此种崇拜糊涂主义及道家思想，发源于老庄。老庄故古今天下第一等聪明人，《道德经》五千言义世界第一等聪明哲学。然聪明至此，已尽老华俱坚之哲学，不为天下先，则永远打不倒，盖老华俱坚之哲学无疑。中国人之聪明达到极顶处，转而见出聪明之害，乃退而守于藏拙以全其身。又因聪明绝顶，看破一切之为与不为无别，与其为而无效，何如不为以养无声。只因此一招，中国文明乃由动转入静，主退主守主安分主知足，而成为重持久不重进取，重和让不重战争之文明。到现在其实这个我们也在用，是吧？重持久而不重进取，重和让不重战争之文明嘛。此种道理自亦有其家处，世上进化诚不易言，熙熙攘攘，果何为者？何若退一步想，知足常乐以求一心之安。此种观念灌入常人脑中时，则何让成为社会之美德。若有福莫享尽，有事莫使尽，亦即精微之道也。唯吾恐中国人虽聪明，善装糊涂，而终反为此种聪明所误。中国之积弱系即系聪明太过所致。世上中系

世上究细糊涂者占便宜，亦系聪明者占便宜，亦系由聪明转人糊涂者占便宜，实为一言。热河之败败于糊涂也，唯以聪明的糊涂观法，热河之失何足轻重。此拾得和尚所谓且过几年你再看他之观法，锦州之退聪明所误也。这个说到是一些历史上的事件了啊，使糊涂的百种人处于同样境地，虽明知兵力不敌，亦必备成戒衣，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与日人一战。夫玉碎瓦全，糊涂于也。以张学良之聪明，乃不为之。然则聪明是耶？糊涂是耶？中国人聪明耶？百种人聪明耶？吾诚不敢言。否所知者，中国人既发明以聪明装糊涂之聪明的用处，乃异常受此种绝顶聪明之亏。凡是过善于计算个人利害而自保，却难得一糊涂人肯勇敢认识，而国事乃不可为。吾读朱文公的政训，见一节云，上写今世今世士大夫哈，唯以苟且逐旋挨世过去为是，挨得过时且过，上下相修已无生事，不要理会事，且嫩糊涂才理会得分明，便做官不得。有人少妇能生，即少轻错意，则自毁其太惺惺了。一切客方为缘，随俗苟且，自道是年高见识长进，风俗如此，可畏可畏。这个畏啊，是畏惧的畏。可见宋人已有此种毛病，不但今世士大夫然也。夫客方为缘，不伤人感情，不辨是非，与世事臣服，而诚以老奸巨猾为人为个人计，故莫善于此，而为社会国家计，聪明乎？糊涂乎？则未一言。在中国，多一见识长见人时，便是世上少一做事人士；多一聪明同胞时，便是国事走入一步黑田相识。国家的事情，国事，举国皆憨憨睡到小，憨憨直到老啊！举国皆任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之圣贤，而独无一失计之糊涂汉子。举国皆不吃眼前亏之好汉，而无意肯吃亏之弱者，是国家之幸乎？是国家之幸乎？然则中国人虽聪明绝顶，绝顶聪明，归根结底仍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呜呼！吾焉得以为糊涂大汉而崇拜之？好吧，这就是他写的一篇文章哈。其实我觉得文章当中最后说到，就是聪明要厚道，做人呢也是要诚信的。凡是过于善于啊计算个人的利害而自保，却难得一个糊涂人肯勇敢的去做事。对于国家来说，可能我们真的需要更多这样的糊涂人，敢勇敢的担事吧。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的一个半白话的一篇文章哈，来自于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他的很多文章有一些还是就这篇文章可能传递的不是林语堂，不是特别的这个是吧，大家知之甚多，但是相对来说他很多其他的文章大家还是很了解的。我找了一首歌，来自于王杰的《封锁我一生》，有点异曲同工哈。

0: 一句话，一本书，潜心阅读，不争朝夕，读书不止，思想无界。
1: 书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知识的大门。读一本好书，如同与一位优秀的人交谈。
2: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智慧，读书是人提高修养的一个重要途径。
3: 倡导全民阅读，享受阅读快乐，让阅读成为一种时尚，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4: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5: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我是一只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从古至今，有关节水护水的律法制度不断推陈出新，了解学习敬畏这些律法，不仅是对自然资源最好的保护，也是造福子孙后代的美德。水法大体始于西周，周文王伐崇侯时，在伐崇令中明令禁止填水井，违令者斩。
1: 据《汉书·儿宽传》中记载，表奏开六府渠，定水令以广盖田。汉代制定的水令保护了下游的农业生产，并节约水资源。水部市是唐代中央政府颁布的综合性水利管理法规，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全国性水利法典。唐代《唐律疏议》中就有这样一条： 诸坚决堤防者，杖100；若毁人家及漂失财物，赃重者，坐赃论。由此可见，当时对水利设施的保护是十分严格的。新时代节约用水条例
2: 自2024年5月1日起施行， 为保障国家水安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3: 古今节水护水，你我与法同行。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4: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啊。以后注意点儿。
3: 一定一定。小伙子，
4: 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锯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3: 哎呦，好办法！
5: 这位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6: 何氏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7: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6: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8: 守护健康，共同参与爱卫同行护健康科学防蒿净家园爱国卫生全面行动倡议书，全盟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在全国爱国卫生月集中开展之际，为持续改善城乡人居环境，有效降低蒿属植物花粉对群众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影响，现向全社会发起倡议： 一，争做健康理念的传播者，自觉树立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理念，主动学习掌握蒿属植物致敏相关防护知识，正确认识其特点和危害，科学做好个人及家庭健康防护，主动向家人、亲友普及防护常识，共同营造全民共防、协同共治的良好社会氛围。
6: 争做宜居环境的守护者，传承发扬爱国卫生优良传统，主动参与环境卫生整洁行动，重点清理房前屋后公共绿地的蒿草杂物，全面整治卫生死角，自觉净化美化身边环境，养成良好卫生习惯，从身边小事做起，改善居住环境，守护洁净优美的家园底色。三， 争做共治共建的参与者，积极响应全盟致敏性蒿属植物治理工作安排，配合属地和行业主管部门
0: 做好蒿草清除工作，维护公共环境秩序，主动参与环境整治志愿服务，凝聚全民参与联防联治的强大合力。四，争做健康城市的推动者，主动践行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体育锻炼，提升自身免疫水平，筑牢全民健康防线，以实际行动助力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共同打造整洁宜居的城乡环境。良好人居环境，人人共建，人人共享，全民健康福祉，人人有责，人人尽责。让我们携手并肩，同心同行，持续优化人居生态环境，筑牢群众健康屏障，为建设宜居锡林郭勒贡献力量。锡林郭勒盟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2026年4月28日。
3: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4: 请问您要点什么？
5: 要能镇定安神的。
4: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5: 还要神清气爽的。
4: 柠檬汁。
5: 还要精力充沛的。
4: 那咖啡。
5: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4: 明白。打开 FM 大牌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关注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调频九十七点五兆赫以及汉措广播调频九十九点四兆赫，这里呢是正在每天下午十六点整和大家准时有约的文旅节目旅行四季，我是主持人阿蒙。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哈再一次在下午时分和大家准时相约，那么2026年的5月14号农历3月28您将听到的精彩行程又有哪些呢？接下来哈我们来打开今天的消息盒子。 首先呢今天节目的第一站呢我再也不是一个人孤军奋战了哈，我们邀请到了咱们锡林郭勒盟全域文旅新推官乌日汉做客我们的节目直播间，那稍后呢我们将以994新闻会客厅的形式哈和大家一起探讨如何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文旅新推官，而这样一个从咱们草原走出的草原女孩又是怎样把她的影响力辐射到全国各地的，稍后的直播呢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访谈行程。 另外呢在16点30分左右呢您将听到的是我们的天气情况预报还有公益信息。另外呢在昨天下午的节目哈我们已经呢为大家讲述了跟着诗歌去旅行的这样一个小小的板块，叫做诗文传奇。那么光是两首诗哈怎么能够感受得到祖国的大好河山的巍峨呢？今天呢下半段的节目

0: 那依然会和大家一起吟诗作对。我们的节目呢，不仅有旅游，还有文化的加成，让大家呢一起感受到文旅呢，其实呢是一个可以让大家反复去惦念和咀嚼的一种文化盛宴。那全程收听的过程里呢，大家可以通过下面介绍的方式来走进节目的直播间。您可以直接拨打通往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0479821395。想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短视频呢，您可以来搜索"奚梦融微聆听"这个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直接在后台呢就能找到稍后我们节目播出的采访的一些相关内容了。好，我是阿蒙，这里是旅行四季。稍后的直播呢，欢迎各位来关注第一站行程，我们要带领大家走进994新闻会客厅。
1: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2: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1: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2: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1: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2: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淑女了。
1: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3: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1: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2: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1: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2: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1: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2: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的？
1: 为每一天涂上你的色彩。
4: 低碳生活，共筑文明。垃圾不落地，城市更美丽。减少使用塑料袋，绿色低碳更环保。树立绿色环保观念，城市因你文明美丽。
5: 春和景明，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9: 海南，我
8: 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8: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1: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8: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2: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8: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13: 交流、访谈、品味不同故事，杰出、平凡，你我皆是主角。994新闻会客厅，我在这里等你。

0: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继续收听每天下午四点准时开播的旅行四季，我是主持阿蒙。咱们的节目呢，始终是陪着大家探寻锡林郭勒的四季风光，解锁本地优质的文旅项目，并且呢，能够结识深耕家乡文旅的追梦人。那刚才也和大家提前介绍了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相信啊，很多关注咱们本地家乡文旅的朋友们都不陌生。他呢是土生土长的西乌珠穆沁旗草原女孩，也是扎根咱们家乡文旅行业多年，更是连续多年呢肩负重任的文旅新推官。那么我们来欢迎乌日汉。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开心能走进旅行四季的直播间，和大家面对面聊一聊咱们锡林郭勒的文旅故事。
0: 好，那再次欢迎乌日汉哈。先和大家简单说说你草原还有文旅事业哈，这三者最早的缘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1: 我从小就在西乌旗草原长大，草原的日出日落、风吹草动、牧民的生活都是在我骨子里的记忆。大学毕业之后呢，我就一心想回到家乡，想把自己从小看到大的这份美景和美好分享给更多人，所以就这样一头扎进了文旅行业。
0: 从大学毕业至今哈，感觉回来了就真的不想再走了。所以说啊，大家看到了，从草原姑娘到专业的文旅从业者，这一条路哈，可以说一走就是很多年。当然了，我们也是了解到了哈，您的履历呢是特别亮眼，给大家来说一说哈。你看2024年的时候呢，是当年的内蒙古文旅行推官，那么在2024、2025年呢，接连两年担任苏尼特左旗、西乌珠穆沁旗以及锡林浩特三地的文旅行推官，而且呢，2026年呢，更是成为了锡林浩特以及锡林郭勒的全域文旅新推官。那这样的一种身份的转变，对您个人来说哈，意味着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呢？
1: 其实每一次身份的升级，对我来说都是一份更加重的责任。最开始的时候，我就是想推广自己的家乡嘛，然后后来慢慢走到了苏尼特左旗、锡林浩特，再到现在的锡林郭勒全域，我的视野变宽了，肩上的担子也就更重了一些。然后这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家乡和各地群众对我的信任。我觉得我必须要把锡林郭勒整片草原的魅力更完整更真实的展现过来。
0: 对，其实呢，说到家乡的人民哈，对小乌日汉这个名号真的是响当当啊，闪闪亮，一听到他呢就觉得哎呀，这是我们草原上的孩子回来了。所以说呢，从单点的区域，大家看到现在推广到一个全域的推广哈，我觉得这个责任是很有分量的。当然这些年哈，大家以为咱们乌日汉回来了就真的不走了吗？不是，咱们还代表了锡林郭勒远赴向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哈去做推介。那么来回来去这样跑下来哈，你回来一圈发现是不是感触又不一样了？
1: 是的，我最大的感触就是咱们锡林郭勒大草原在外地朋友心里有着极强的一个吸引力。很多南方城市的朋友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草原，一听到我们推介的草原风光呀、游牧民俗，还有他们的眼睛里都是向往，
0: 肉眼可见的兴奋了哈。
1: 是的是的，他们向往这份原生态的辽阔，向往草原上的淳朴，这也让我深深觉得我们锡林郭勒的文旅天生就有着独一无二的优势，我们的草原值得被全国人民看见。
0: 没错，其实啊，咱们锡林郭勒呢本身哈、真的是大美草原，有着得天独厚的文旅资源。但是您刚才说的也太谦虚了哈，不是说这个草原好呢咱就一定的就能够让大家广而告之，这个中间做连接的这些人也很重要，是不是？所以呢，您看啊，像乌日汉这一些以自身哈立标杆，做线下推介，然后呢大量宣传这些旅游的一些稿件哈，就在全国各地飞了。而且呢，我们也知道哈，乌日汉写的每一篇的稿件，它不是凭空想象的，据说是您亲身的一些履历亲眼见证之后写出来的哈。那为什么一直坚持说以这样的方式去创作呢？
1: 我一直觉得文旅宣传其实最忌讳的就是空洞的口号。我是草原的孩子啊，我要写的要推广的都是我自己真正走过的看过的用心感受过的东西，只有自己亲身站在那片草原之上，亲身感受过牧民的热情，体验过我们当地的民俗文化，写出来的文字才是有温度的，才能打动别人。我不想做就是浮于表面的宣传嘛，只想实实在在的把家乡最真实的美传递出去。
0: 对，其实呢，说到这样一种也许看似哈

0: 了哈，您开始呢给他们做各种各样的一些分类了，贴完标签以后发现，哇，这就是锡林郭勒，一下子又更爱这个地方了，对不对？所以呢，在文旅行业哈深耕这么多年，确实呢，乌日汗也见证了家乡文旅的一步步的发展。那么，对于未来的锡林郭勒的文旅事业哈，不仅仅是2026，未来的很多年，可能你心里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起点和期盼。那么，这份期盼是什么呢？
1: 我最大的期盼就是咱们锡林郭勒的旅游业能一直稳步向好，更重要的是就是能够真正惠及到我们草原上的每一位牧民。
0: 哦，比如说
1: 这些年其实越来越多的牧民通过牧家乐呀、旅游接待呀、特色畜产品销售增加了这个收入。我希望旅游发展的红利其实能实实在在落到每一户牧民的手里，让大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对，其实呢，以前啊，可能很多朋友觉得谈钱是一个很俗气的话题，但是哈，如果您像我们一样哈，对锡林郭勒的文旅有更多的期盼的话，您会发现谈钱其实是最实际也最不俗气的问题。有了经济上的帮扶和支撑，牧民朋友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而且政府的政策的制定也更有针对性，而且对我们文旅的一些这个工作人员来说也是一种鼓舞哈。尤其我看到您在日常的一些参加的工作当中，还有线下的一些跟牧民朋友的这个互动当中哈，他们都是特别特别的喜欢簇拥着你，就感觉好像围在一起听你用这个小蜜蜂讲故事的感觉这样的情景特别多哈。有没有就走得特别近的这样的一些关系户，类似的这样的一些跟您亲近的，像牧家乐呀、这样的一些个体呀、等等，他们也一见到你就很激动的那种。
1: 有
0: 啊，他们是在哪个旗县呢？
1: 他是在西乌珠穆沁旗
0: 啊，咱们的本家。
1: 对，在99号公路的沿线。
0: 哦，在沿线上。然后呢，可能就是经过这些年的接触来往，你可能会发现哈，你们的感情日益浓厚起来。
1: 是的，是的。
0: 对，那他们平时哈，像这样的一些旅游旺季开始，像这个五月份了，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草原哈已经开始体现它真正的这个亮色了，对不对？哎，所以说呢，这样的一个期盼哈，从此刻开始也是有了全新的温度。所以说呢，这种带着温度的期盼呢，也是说到了我们所有的草原儿女的心里哈。那未来咱们觉得，如果说让咱们家乡文旅哈想要去走得更长远，咱们有一些需要突破的方向，您有没有自己的一些个人总结，我们往哪个方向努力更好一些？
1: 有的。我一直觉得一定要走文旅和牧业深度融合的路子。我们锡林郭勒是传统的畜牧业主产区嘛，把特色的文旅和传统畜牧业双向结合，双向赋能，让游客既能看到草原美景，又能体验游牧生活，感受这个畜牧文化，既能带动我们的旅游发展，又能助力牧业增收。我觉得这样的互助互利，真正助力乡村振兴，让家乡的草原越来越兴旺。
0: 对，其实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哈，其实试错了路不怕，怕的是一直从错的这个方向呢去走到尽头。所以呢，这些年其实我们一直在不停的总结，不停的在原地打转，或者说我们又最终呢找到一个寻求出路的方式。大家各方面哈都在互相的积极的寻求一些帮扶啊、发展等等。就包括刚才您听到了这个双向赋能，我小的时候哈，其实对草原旅游呢也曾经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比如说我看到所谓的旅游村啊、度假村这样的字眼哈，我会觉得这个名号都是大同小异。比如说什么牧民人家呀，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名字哈没有什么自己的特色，然后呢牌子也不够响亮，甚至是什么呢？牧民把草场直接租给了谁？个体专业户啊，他们来进行打造，但是他们外地人又不太懂经营，不知道哎这个锡林郭勒草原到底有什么优势哈。甚至你可以看到说，本来应该喝奶茶的地方，他放了一碗白粥给你，这个感觉就非常的怎么样，有落差。所以说这几年咱们就不一样了哈，都是牧民亲自去做这些事情，把这种原生态的东西推给大家，反而你发现来锡林郭勒的人多了，哎，愿意品尝的人多了，是不是？
1: 是，
0: 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一些啊，都是我们能够从之前乌日汗的文字当中体验到的，就是他和游客们同吃同住，他呢给游客们提供更多的一些可玩的啊，可留作纪念的东西，给大家一个路子，说你怎么玩更好。这个玩啊也很有方式，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呢，可能很多朋友想了解乌日汗哈，也可以去关注一下他个人的公众号，你有一个自己的公众号和视频号，对不对？
1: 对，是的。
0: 给大家分享一下，有朋友要关注你，怎么来找到您呢？
1: 我们可以通过微信搜索锡林郭勒乌乌的牛这个视频号。
0: 对，乌乌的牛很可爱。
1: 乌乌的牛，
0: 对，而且刚才我们在线下聊天的时候呢，巫同学是第一次深入的发现哈，其实和主持人聊天还很有意思，因为据说我是第一个提问你家是不是有牛的人，
1: 是的，
0: 对，所以说她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咱们西屋猪木槿旗的女孩哈。

0: 非常的朴实。当然了，不得不说哈，你可能这个时候呢也想跟更多的年轻人哈有一些话吧，因为咱们这种融合发展的思路呢必须要贴合咱们家乡的实际嘛，对不对？但是现在你发现没有，很多哈咱们家乡的年轻人哈，他们可能去外地深造学习，我看最多的还有去外地留洋的，对不对？但是也有人他就是选择返回家乡创业。那么这些人如果说他们也想和您一样哈，说我也想复制他的神话，我也想做一个家乡文旅的宣传者掌舵人，那我要做什么呢？您有没有一些建议给他们呢？
1: 有的。
0: 嗯，
1: 我其实特别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可以加入家乡的这个文旅事业。
0: 嗯，
1: 我们草原文旅需要年轻人的创意和活力。
0: 嗯，
1: 但我也想跟大家说，其实做文旅是需要一定耐心的，需要我们沉下心来。
0: 嗯，
1: 首先是不要浮躁，要多走进草原去真正的感受咱们本土的文化，要做有内涵、有实质、有文化输出的宣传，而不是只做表面功夫。用心去讲好草原的故事，才能真正为家乡文旅做出一份力。
0: 嗯，其实说到这儿哈，我觉得这都是您走过来的一些路的一些总结。
1: 嗯，
0: 谁不年轻啊？年轻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沉下心，年轻啊就敢闯敢拼，但是有的时候呢又极其容易什么呢？急躁。所以说这些哈、都是可能我们年轻会带来的一些双刃的东西。这里呢我们给大家避衬啊，我们首先呢不要骄不要躁，其次就是什么呢？从自身出发讲好家乡故事。也许呢未来我们在2027、2028、2029、2030能看到更多像乌尔汗一样的年轻的啊，99后、00后，甚至很多年轻的孩子们还能够返回家乡。觉得这个真实的这种情感哈，是通过我们的节目呢一直在传递着，我们也感受到了一位草原儿女对家乡的赤诚的热爱。那么听了今天的分享呢，相信大家呢对咱们锡林郭勒的文旅，对我们大美的锡林郭勒草原哈，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1: 谢谢主持人。
0: 嗯，
1: 那最后我也想借助旅行四季的节目，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随时来到咱们锡林郭勒大草原，感受四季不同的风光，体验淳朴的蒙古族民俗，看看我们真正的原生态的草原。也祝愿我们的家乡文旅事业越来越好，牧民生活幸福安康。
0: 好，那再次感谢呢乌尔汗来我们的直播间精彩的分享他自己的故事，同时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这里是旅行四季，每天下午4点呢我们将持续为大家推送家乡的优质文旅项目，并且讲述文旅故事。那今天的994新闻会客厅的专访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

开车窗，聆听生活，随时随地感受四季变化的韵味。交通气象，

0: 好，现在时间一起分享一下西蒙气象台为大家发布的天气情况预报。在今天白天到明天，全蒙多云，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阿巴嘎旗北部、苏尼特左旗北部、二连浩特、正蓝旗、杜伦县有小阵雨，伴有雷电等对流天气。北部地区东北风5到6级，短时7级，南部地区偏南风4到5级。在明天白天到夜间，全蒙多云，有小雨，局地有中雨，伴有雷电等对流天气，西北风4级。下面呢，我们来走进其他几县市区的天气情况预报。巴彦胡硕镇有小雨，8度到24度；乌里亚斯泰镇有小雨，8度到23度；巴拉盖尔高乐镇多云见晴，9度到26度；别利古台镇多云见晴，10度到27度；曼多拉图镇多云见晴，11到30度；二连浩特有小雨，10度到31度；赞塔拉镇多云见晴，13到33度；仙宝拉格镇多云见晴，13到32度；米恩图镇多云见晴，13到30度；宝昌镇多云见晴，12到29度；上都镇有小雨，13到31度；多伦纳尔镇有小雨，11到30度。最后回到七天后的市区来关注蒙府，在今天最高气温是28度，舒适度指数1级，人体感觉较热。好，天气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千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思念之情逆袭而来。或许遇见是一种缘分，是开始，也是初恋的归宿。金光璀璨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

0: 片广袤无垠的沙漠中，每一粒沙都渴望着生命的甘霖，而一滴水则是这片荒芜之地最珍贵的宝藏。一滴水是生命的源泉，对于阿拉善的动物来说，那是生存下去的希望。一滴水是希望的种子，在阿拉善，人们渴望着绿色，渴望着生命的延续。一滴水就是他们心中那片绿色的起点。当人们在沙漠当中种下一棵小树苗，浇上一滴水，那便是对未来的憧憬。对牧民来说，水是桶壁上的刻度，是瓢里的分量，是淘米水渗进梭索根茎的踪迹。的蜕变源于对每一滴水的珍惜。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在这片荒芜之地，如果没有水，生命将如何延续。所以请珍惜每一滴水，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生命的甘霖，用点滴之爱汇聚成沙漠绿洲。
1: 资源流失，
2: 随手一关，节水红包秒到账。
1: 您的节水账户有新动态，
2: 本月累计节水3吨，获得水滴能量币520枚。
3: 这些能量可以兑换一棵梭梭幼苗，助力北疆生态屏障。兑换一杯醇香牛奶，感受北疆牧场馈赠。兑换一场春雨行动，滋润北疆万顷青绿。节约用水，北疆在行动。现在邀请您加入

0: 开水浇花，
1: 少洗一次车，
2: 缩短淋浴时间。您省下的每一滴水都滋润着北疆未来的幸福画卷。
3: 朋友，谁说我们一无所有？跌倒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你的微笑，当你在闪烁的星空下，当你伤口疼痛的时候，

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两颗明珠，唐诗和宋词。唐诗里的梦想与远方，宋词里的风雅与深情，是中国人最美的记忆。鲜衣怒马少年郎，桃李春风一杯酒。诗文传奇，无诗文不传奇。

好，北京时间的16:40，欢迎各位回到旅行四季的直播，这里的是我们的第二站行程诗文传奇，我是主持人阿蒙。今天呢，我们依然要和大家一起啊，带着诗歌去旅行。昨天呢，和各位聊到了庐山有关的两首诗歌，您还记得吗？分别是苏轼的《题西林壁》，还有白居易的《大林寺桃花》。一首呢是宋代文学家的创作，一首呢又是唐代文学家带给我们的一些平淡自然的深度小诗。那么到底啊，歌颂庐山还有什么样的奇景是我们在诗歌当中能够寻觅到的呢？接下来呢，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下面的一首千古名诗，那就是李白的《望庐山瀑布》。这首诗啊，很多朋友都不陌生，我们就不再默读了。那其实啊，这首诗歌呢，它紧扣的是题名当中的望字，以庐山的香炉峰入笔描写庐山瀑布之景。香炉峰呢在哪儿啊？在庐山西北，奇峰尖圆，烟云聚散，如博山香炉之状。这个呢是《月史太平寰宇记》当中的记载，可是啊，到了诗人李白的笔下，它就成了另外一番景象了。它成了一座顶天立地的大香炉，冉冉地升起了团团的白烟，飘渺在青山蓝田之间，在红日的照射下呢，也化成了一片紫色的云霞。这不仅呢把香炉峰渲染得更加美好，而且呢富有浪漫主义色彩，为不寻常的瀑布创造了不寻常的背景。接着诗人呢把视线移向了山壁上的瀑布，遥看瀑布挂前川，这前四个字呢就是点题了，告诉你啊，挂前川，这是我望出来的景象。那瀑布啊就像一个巨大的白链，高高挂于山川之间，尤其这个挂字很妙哈，它化动为静，惟妙惟肖地表现出了倾泻的瀑布在遥看中的形象，既有朦胧的美感，又有雄壮的美丽。第三句哈、啊，千古名句了，飞流直下3000尺。哎呀，一笔挥洒啊，这大笔一挥，字字铿锵有力啊。一个飞字，把瀑布喷涌而出的景象呢，描绘的是极为生动。而直下呢，也写出了山之高峻，还有陡峭，又可以看得出这个水流很急呀、啊。那高空直落，势不可挡之状呢，就在眼前。而最后一句哈、啊，收尾疑是银河落九天，就是想落天外惊人魂魄。尤其这个疑是哈，他说的是很细微的。你看诗人明明呢说的是恍恍惚惚的，而读者呢也明知道他不是这样，但是又觉得就该这么写啊，特别生动逼真。他的奥妙呢就在于诗人前面的描写中呢已经孕育了这个景象了。你看这个香炉啊，云雾矮矮的呀，遥望呢像飞端的这个飞流一样扑扑的往下走，凌空而落，这可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神笔啊。所以说呢，疑是银河落九天这一比喻呢虽是很奇特很夸张，但是在诗

0: 中并不是随时就是凭空捏造的，它更像是李白亲眼看到的，非常夸张但是又很自然。所以说啊，李白呢他出生在盛唐时期，长在盛唐时期，他最后的归隐呢也是盛唐败落之期，所以说他是真是赶上好时候了哈。这种时候他的乐观豁达就体现出来了，每天游山玩水哈，当当网红，写写诗歌多好啊，对不对？所以呢这首七言诗哈也是写了瀑布的极致，虽为夸张但是清新自然，同时呢又有动荡开阔的气势，飞动流走的章法，腾图挪跃，极具气势和特点。所以呢这就是很多人对庐山非常非常期盼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想要去找一找李白当年的视角。好，接下来呢再和大家说一说孟浩然的这首诗哈，叫做晚泊浔阳望庐山。很多朋友可能很陌生，我们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挂席几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浔阳郭，始见香炉峰。这首诗呢是在开元21年哈，就是公元733年，诗人孟浩然呢在漫游吴越之后呢，走在还乡路上，途经这个当时的九江的时候呢，晚泊浔阳眺望庐山而作的。尤其这个挂旗几千里哈，名山都未逢，淡笔轻轻挥洒啊，就勾勒出了一片宽广的大自然，不精雕却给读者呢留下了丰富的想象余地。我们仿佛看到诗人是撑着小舟的，越过了千里烟波上的无数的青山，然后呢诗的启示就很高远。而名山都未逢呢就表明啊他对名山的向往啊，终日看山不厌山啊，满山自带老山尖，我也很喜欢山呀，我就来了，我就慕名而来的，对不对？而且呢接下来泊舟浔阳郭，始见香炉峰，这个始见二字轻轻点染呢，描摹出了诗人举头就在庐山面前哈，那种仰望的感觉。这四句哈行云流水，虽然呢就是很平淡，但是呢却给大家感受出了这种他对山的渴望。所以呢纵观全诗哈，气势不凡，但是呢色彩清幽素淡，没有那种浓墨重彩，但是却是晚泊浔阳的所见所闻所思，表达了对隐秘生活的寻慕啊。啥意思呢？大家都知道哈，孟浩然是一个什么呢，不太得志的这样的一个人。他呢相对来说哈，可能很多朋友对他的印象呢总是会和白居易弄混，觉得孟浩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为大家解析一下哈。首先呢孟浩然呢他有很多的名诗，比如说哈望洞庭湖、赠张丞相，还有宿建德江、过故人庄等等。那么他呢是湖北襄樊人哈，是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他和王维关系不错，并称王孟。他为什么说不得志呢？是因为他终身没有去做官，他是一直就跟那个陶渊明一样啊，他说我想去隐居啊，所以他写的诗呢都很情怀，就是说呢像春晓啊、过故人庄等等，他呢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太大的远大抱负，很简单哈，就给人感觉说他就该这样，而且他理应这样。所以呢孟浩然的诗歌呢也是非常非常的有意境的。那既然提到了陶渊明哈，咱们最后就来说说陶渊明吧。陶渊明最出名的诗是什么呢？四时，春水满四泽，夏云多奇峰，秋月阳明辉，冬岭秀姑松。这是我们家小朋友哈第一首接触的山水诗，所以说当时呢我还专门看了一下这个背景哈。陶渊明呢他是东晋时期的著名诗人，因为呢不满官场的腐败哈，看不惯，于是呢就选择告别告辞啊、哦，我不跟你玩了，于是呢他就住在了庐山附近。没错，所以呢庐山的自然风光呢是真正给予他最多创作灵感的地方。那么他写下了很多描绘庐山的诗歌，这首著名的四时就是其中之一。这个四时呢他和这个其他几位诗人过境来看不一样，他是一年四季都住在这儿，所以说呢他就描写了庐山的四季景象，春天的水满四泽，夏天的奇峰云雾，秋天的明月照耀，还有冬天的寒松挺拔。所以说呢这首诗呢它更像是一个什么呢，延迟摄影的镜头，哎，展现了自然界的生机和变化，同时呢也蕴含了诗人对生命的感悟和哲理的思考。那么很多朋友想哈，哲理的山路十八弯，它有啥哲理思考呢？很简单哈，它的语言虽然质朴呢，但是确实是每个字都透着美，比如说满、多、阳、秀，恰到好处。如果您是高考生哈，记得这四个字可能是考点，突出了每个季节的特点，春满、夏多、秋阳、春啊 冬秀，春夏秋冬四个字哈，你会发现没有一个是淤出来的，都是那种将将好，刚刚好，对不对？所以呢，哎，他觉得就是突出这个情怀是什么样的呢？你看大自然多好呀，我为什么不去珍惜呢？啊，你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呀？阿谀奉承，勾心斗角，你死我活，没有一处啊是给我感觉到是能够是体现真正的气质的。但是大自然不一样，大自然只会告诉我哈，这一切我应该拥有。所以说呢，他对这个黑暗社会非常的鄙弃，充分的体现了诗歌抒情研制的作用。你以为是在写景色吗？不，人家在研制，人家呢告诉大家哈，四季的变化让景色更加迷人，但是也让我的心更加具有生机，我再也不是过去的那个陶渊明了。有意思哈，所以说跟着诗歌去旅行哈，这一个项目我们要继续的进行下去。昨天和今天呢，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什么呢？庐山它的雄奇险秀哈，绝对呢是能够让很多朋友流连忘返的。那以后呢，我们有机会的话，还和继续大家呢去分享更多的诗歌当中的那些美好，一定不要错过。不要错过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旅行四季。好，今天呢周四的节目行程到这里告一段落，也欢迎大家稍后呢留意我们西蒙融媒聆听发布的我们相关的一些短视频作品。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阿蒙，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味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听力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2: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3: 水有形状吗？形状吗？是雨滴还是河流？是大海还是冰川？水的形状不仅于此。
4: 当春天的雨水落于泥土，水的形状是新生的草原。当水成为工业生产原料，它的形状是繁荣发展的社会。当个人完成每天8杯水的小目标，水的形状是健康的我们。
5: 2025年，大力推进节水行动，发展节水技术，坚持以水定律，节约用水，北疆在行动。
6: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7: 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 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4: 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超或悲伤，
1: 孤岛
0: 或温暖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音乐大不同。人生很短，请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听有呼吸的音乐。

0: 守护健康，共同参与爱卫同行护健康，科学防蒿敬家园，爱国卫生全民行动倡议书。全盟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在全国爱国卫生月集中开展之际，为持续改善城乡人居环境，有效降低蒿属植物花粉对群众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影响，现向全社会发起倡议。一、争做健康理念的传播者，自觉树立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理念，主动学习掌握蒿属植物致敏相关防护知识，正确认识其特点和危害，科学做好个人及家庭健康防护，主动向家人、亲友普及防护常识，共同营造全民共防、协同共治的良好社会氛围。二、争做宜居环境的守护者，传承发扬爱国卫生优良传统，主动参与环境卫生整洁行动，重点清理房前屋后公共绿地的蒿草杂物，全面整治卫生死角，自觉净化美化身边环境，养成良好卫生习惯，从身边小事做起，改善居住环境，守护洁净优美的家园底色。三、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3: 音乐不停，快乐加倍，天天音乐节，你的点歌，你的故事，由我们为你专属放送。天天音乐节，今天想听什么？
4: 忙碌的日子里，需要一点音乐的温柔相伴。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周，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兆赫并机直播的天天音乐节。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由我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丽娜。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

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首先呢，给大家分享到的是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14号的晚8点至15号的晚8点，全盟多云，有小雨，局地中雨，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北风4到5级。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小雨，12度到20度。巴彦胡硕镇小雨，8到20度。乌里雅斯泰镇小雨，8到18度。巴拉盖尔高勒镇小雨，11到22度。别利古台镇小雨，13到20度。满多拉图镇小雨，13到22度。二雷浩特市小雨，11到23度。塞罕塔拉镇小雨，11到25度。新宝拉格镇小雨，13到26度。明安图镇小雨，14到25度。宝昌镇小雨，11到23度。上都镇小雨，13到24度。杜伦诺尔镇小雨，12到25度。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小雨，12到23度。贝子庙小雨，12到20度。蒙古汗城小雨，11到22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雨，10到21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雨，7到19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雨，6到18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雨，5到17度。太仆寺御马院小雨，10到22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小雨，11到23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小雨，10到22度。多伦湖景区小雨，11到24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雨，13到24度。我们最后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14号的晚8点至15号的晚8点，全盟各主要路段多云见晴，有小雨，局地有中雨，路面湿滑，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那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的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稍后回到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

0: 此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味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1: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星火可使万亩莽原毁于一旦，四季更替，岁月流逝，春季是万物复苏的季节，也是森林草原火灾多发的季节，一颗烟头，一点火星，都可能是一场生火的开始。我们要做到近身不带火种火源，祭祀不烧香焚纸，发现火情及时报警。草原，诗的海洋，别让火成为它的终结，让旷野长绿，防火不可麻痹。草原防火，人人有责，让我们共同努力，保护好美丽的家园。
2: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是做什么用的？
3: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4: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5: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6: 干杯啊！
7: 来来来来来！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还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5: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4: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2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8: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3: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9: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4: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0: 小点儿。
1: 喂，爸，您干嘛呢？
2: 啊，谁啊？
1: 哟，您老声音小点儿，我能听得到。
3: 大爷，您让让，您走这么慢，我车怎么过去啊？

0: 大爷，您没事吧？我扶您。当你老了，我们依旧爱你，关爱老人，从我做起。
1: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
2: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3: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2: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3: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2: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这是一个充满热情、活力与梦想的盛会，是一场属于我们所有小朋友的成长派对。在这里，我们将一起分享那些令人难忘的瞬间，见证每一个成长的脚印，感受生活的美好。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成长的海洋中，勇往直前，无畏挑战。成长嘉年华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与感动。

收音机前亲爱的同学们，小伙伴们，晚上好呀，欢迎小朋友们来收听今天晚上的节目。这里是来自于新民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在每天晚上6点到6点30分为小朋友们直播的少儿节目成长嘉年华，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童姐姐。小朋友们，这个时候你们已经下课啦，下课的路上就让小童姐姐和成长嘉年华好听的故事来陪伴你们吧。今天在我们的节目中，童话宝盒里面来听小童姐姐给大家讲故事，讲一颗不愿长在树林里的种子。后面还有叮当乐园里面小童姐姐带给大家的小笑话，希望能够让我们的小朋友开心一下。最后就是好听的儿歌啦，这里面所有的内容要准备好送给小朋友们啦，小朋友们要坐好，让我们先来打开童话宝盒吧。安徒生爷爷笔下的丑小鸭、打火侠、格林兄弟童话中的小红帽、白雪公主，还有皮皮鲁和鲁西西、怪老头、小飞侠，好多好多的童话故事陪伴了我们度过快乐的童年。童话宝盒把这些礼物送给大家。

0: 同学们、小伙伴们，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打开童话宝盒听故事。今天小童姐要讲给你们的故事名字叫《一颗不愿长在树林里的种子》。丛林中密密麻麻长着很多很多树，它们拥挤着争夺阳光。树上有一颗种子已经成熟了，它却迟迟不愿意掉到地上去。一只小鸟飞了过来，落在种子的旁边，高兴地说：
1: 啊，这可是一颗成熟饱满的种子呢，真不错。
0: 种子一听，接过话头说：
2: 是啊，我已经完全成熟了。
1: 小鸟吓了一大跳，它战战兢兢地问：
2: 你是什么种子？
3: 我是一颗不愿意落在这里的种子。
2: 那为什么呢？
3: 丛林太拥挤了，我要是落了下去

0: 就只能和大家挤在一起，只能得到很少的阳光，我甚至担心我能不能长大呢。
1: 那你想去哪里呀？
0: 我想去一个宽阔的地方，没有其他树，我能独自一人享受阳光，那里就是我一个人的王国和天堂了。
2: 小鸟听了种子的话说，
1: 你真是一个独特的种子，不过一个人会很寂寞的。
2: 种子一听，急切地说，
0: 求求你把我带到那种地方去吧，我不怕寂寞，我喜欢清静。
2: 小鸟若有所思地说，
1: 明天我就要和朋友们回到遥远的南方去了，路上有些地方还真像你说的，没有树，甚至连灌木都很少。你要是愿意，就进到我的肚子里，我把你带到那里去吧。
2: 种子听了非常高兴，它扑地下躺了起来，进到了小鸟的肚子里。小鸟的肚子里黑咕隆咚的，拥挤不堪。不过种子可不在乎这些，他一想到将要去一个只属于自己的地方，就兴奋得不得了。不知道过了多久，种子隐隐约约地听到小鸟在叫他，
1: 喂，种子，你想去的地方到了，该下去了。
2: 这下种子顿时来了精神，他一边答应着，一边往外挤。突然间，种子感觉自己离开了小鸟，从很高的天空往下落呢。种子连忙转身。

0: 就是他一个人的世界，一个人的天堂。种子高兴得不得了，他不断地滚动身体，欣赏四周的景色。后来，他感觉有点累了，想好好的睡上一觉，于是晃了晃身体，钻进了泥土里。也不知道睡了多久，种子终于醒了。他兴奋地摆了摆身体，扒开了身上的泥土，从地里钻了出来。外面的世界真美呀，和煦的阳光照耀着，天空湛蓝湛蓝的，朵朵白云飘在空中，四周一片寂静。种子想，
1: 这里真是我理想的地方啊，再也没有人来和我争抢阳光了。
0: 种子这么想着，就挺了挺身子，变成了小苗。日子当然过得很快了，小苗没过多久就变成了一棵小树。小树每天都沐浴着阳光，尽力地伸展着枝条，一天天地长大。不过，小树已经没有刚来时的那种新鲜感了。它渐渐地感觉到，在这无垠的旷野上，只有它一个人孤零零地站着，不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儿。它开始感到很孤独，很失落。小树开始期待有谁来和他说说话，

0: 子溜过，小树开始变得沉默了。它一天到晚望着天空发愣，它想啊，
1: 要是小树、小鸟不把我带到这里来，我和朋友挤在一起，那该多好啊！
0: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小树整天望着天空，它已经什么都不想了。他的心里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期待小鸟快点回来，把它带回丛林去。终于有一天，小树看见遥远的天际出现了许多小鸟的影子，小树乐坏了，它使劲地摇晃着枝条，对着天空大声地喊道，
1: 小鸟，小鸟，我在这儿呢。
0: 小鸟们也看到了旷野上这唯一的一棵小树，他们正想下来休息呢，于是就一起朝小树飞了过来，叽叽喳喳地落在了小树的枝条上。小树看见了去年带他来这里的那只小鸟，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他对那只小鸟说，
1: 你好，你还认识我吗？我就是去年你带来的那颗种子呀。
0: 小鸟也高兴得不得了了，说，
2: 啊，你在这里一定过得很好吧，这里可没有拥挤的大树小树，没有人和你争夺阳光啊。
0: 小树不禁低下头说，
1: 是的，不过我在这里没有朋友，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我感到太寂寞了，我想请你把我带回到原来的丛林里去。
0: 小鸟一听哈哈大笑起来，还说，
2: 哎，小树啊小树，你已经长这么大了，我怎么可能把你带回去呢？我们所有的鸟儿加起来也带不动你了呀。
0: 小树听了小鸟的话，难过的眼泪都流出来了，他抽泣着说，
1: 看来我是回不去了，可是我一个人多孤单呢。
0: 小鸟们见小树这么可怜，却又帮不了他，心里都很难受，大家都默不作声了。
2: 突然间，那只把种子带到这里来的小鸟说，啊，我能把你带来，也能把其他的种子带来呀，那你不就有朋友了吗？
0: 小鸟们听了这个主意，都齐声叫好，纷纷嚷嚷地说，
2: 是呀，小树，我帮你带朋友来，我帮你带朋友来。
0: 小树变得高兴起来，他含着眼泪说，
1: 谢谢大家。
0: 小鸟们带着自己的承诺和小树的期望飞走了。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小树在等待中也一天天的长大。每当他感到寂寞的时候，就想吧，
1: 过不了多久，我就有很多很多的朋友了。
0: 终于，小鸟们又飞回来了，他们给小树带来了许多的种子。小树让小鸟们把种子全都种在自己的周围，后来这里就成了一片森林，各种各样的树都在这里快乐地成长着，这里也成了小鸟们的乐园。不仅路过的小鸟在这里休息，还有许多小鸟

家也迁到这里。最早来的那颗种子，现在已经长成大树了。即使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你也能看见它。它高高的耸立在森林的中间，成了所有树和小鸟们的朋友。它拼命地往上长着，是想让所有的朋友都能看到它呢。在这一篇故事当中，种子经历了一个人的孤独，随后在小鸟的帮助下，终于回归了树林的拥抱。其实，通过这篇故事，我们也懂得了，只有在集体中，才能够感受到有爱和温暖啊。

次事故中，一名男子被埋进了一个两米深的缝隙里，除了头部能活动之外，手脚都动弹不得。营救人员不知怎么才能把他安全地救上来。这时那男子说，只要抓住我的一只耳朵就能把我拉出来了。营救人员无计可施，只好照做了。男子果然奇迹般地被救了上来。现场记者问了男子，哎，您的耳朵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力量？这位男子听了以后苦笑道，哎，锻炼出来的呗，平时在家里老婆一不顺心就扯我的耳朵。

天里的一天，蚂蚁姑娘因劳累过度去世了，身边还放着一团毛线。长颈鹿小伙儿趴在蚂蚁姑娘身边大哭，我的爱人哪，你醒醒呀，你不想我了吗？你为什么给

0: 生快乐开关啦！这里有会讲笑话的数学题，
1: 这里有能把恐龙化石拼成火箭的魔法。
2: 每天18点整，成长嘉年华准时派发，三颗知识跳跳糖，两勺想象力果酱，一杯勇敢维生素。爸爸妈妈请注意，小朋友们的笑容即将超载。
3: 成长如同嘉年华般精彩，在这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旅程中，每一个脚步都是一次飞跃，每一次尝试都是一次成长。不要害怕挑战，

0: 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0: 4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1: 4月份我国电商物流运行稳中有升，
0: 我国夏粮收购准备工作就绪，预计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达1亿吨左右，
1: 日本自民党提出将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
0: 伊朗外长称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2026年4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比上年同期高0.6个百分点。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5: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4: 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四月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60.6%，同比低1.3个百分点。如果将银行贷款和银行债券投资合计来看，近几个月该指标增速在8%左右，相比5%到6%的贷款增速高出2个百分点以上，也与社融 M2 等金融总量走势更为一致。田立辉观察，
5: 目前我国重点领域的增长动能啊在加快，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扩内需、加力支持金融无偏大文章等系列政策陆续落地见效，撬动了更多的金融活水流向重大项目、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整体呈现稳中微升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物流时效指数回升0.8点至101点，履约率指数回升0.8点至100.9点，满意率指数回升0.9点至105.3点，人员指数回升零。

0: 7.7点至105.5点，反映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
1: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出游、五一预热等特征，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0: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1: 综合来看，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购物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2: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外贸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其中，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19.5%，表现出高景气度。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4: 全球 AI 浪潮深度撬动产品需求，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中国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关键供应者，是全球集成电路的大买家和大卖家。这既是全球产业周期与市场需求共振的结果，更是我国外贸结构持续优化、产业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的生动体现。
3: 何永前表示，当前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但总体来看，我国外贸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基本盘依然稳固。
4: 我们坚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外贸能够在年内保持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发展势头，继续为全球经济贸易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5: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目前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顺利结束，全国共收购秋粮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的看，农民售粮渠道畅通，粮价整体企稳回升。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9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1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6: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3: 为了给夏粮收购腾出市场空间，国家有关部门已于4月底暂停最低收购价小麦销售。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6: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随着南方多地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科学组织机械作业，力保夏粮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前安徽安庆市宿松县小麦已进入集中收割期，在宿松县周头镇连片的麦田里，多台联合收割机正来回穿梭作业，金黄的麦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宿松县小麦种植面积28.21万亩，预计5月25号前全部收割完成。宿松县周头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高志祥介绍，为应对近期可能出现的阴雨天气，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协助种植户提前对接跨区作业机手，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7: 每天投入作业机械200多台套，确保夏收工作高效、安全、有序推进。

0: 眼下，位于长江江心岛的江西九江市柴桑区江心洲，50,000多亩小麦已陆续成熟。针对近期多发的降雨天气，当地调度百台大型收割机开启全天候抢收作业。在当地种粮大户蔡报义的麦田中，收割运粮机械联动作业，现场调度井然有序。
1: 这个麦穗比较长，颗粒比较饱满，产量1000斤一亩应该是没有问题。
0: 新麦收割后，随即装车转运，就近送入烘干厂房，或通过轮渡转运出岛。粮食烘干厂负责人谭一伟介绍，目前工厂已满负荷运转，保障小麦及时收购，不压仓。
2: 从早上8点要忙到晚上11点，我们机器是24小时开机，我们的麦子还没收割就订单出去了，这个销路不成问题。
3: 南充市仪陇县的18.7万亩小麦正陆续进入集中开镰收获期。走进仪陇县双胜镇的一片高标准农田，饱满麦穗迎风低垂，金灿灿的麦粒源源不断进入收割机。双胜镇副镇长赵芷运介绍，双胜镇今年小麦种植面积达6000多亩，预计总产量有望超过2900吨。
4: 我们提前摸排全镇农机需求，开通农机绿色通道，密切跟踪天气，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引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抢收抢晒。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一季度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职工人数为2.6亿人，同比增长1.8%。加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退休人员等，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稳定在13亿以上。
6: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截至3月底，全国建成 5G 基站495.8万个， 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
5: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
6: 国家卫健委今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

0: 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沿线七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
1: 今年5月10号到16号是第3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透露，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再生水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
0: 6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奶山羊近日在陕西富平奶山羊产业研究院试验基地顺利诞生，经数天观察状态良好。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标志着我国奶山羊生物育种迈入世界前列。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3号，日本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会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其中3.5%用于核心军费支出，1.5%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公开数据显示，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和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律师山浦同认为这会产生恶劣影响。
4: 随着日本防卫费增加，其他领域的预算就会被迫压缩，比如福利、教育或者地方的灾后重建等等。更大的问题在于，这样做会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
3: 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措施。事实上，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9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透露，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泉综合报道。
4: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拼杀，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阿拉格奇称，从伊朗的角度来看，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商业船只开放，但他们必须与伊朗海军部队合作。此前，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非常敏感，因此他不能透露细节。
5: 我认为我们目前取得了一定进展，根本问题在于我们取得的进展是否足以达到总统划定的红线标准。这条红线很明确，他必须有把握确认我们已落实一系列防护管控措施，确保伊朗永远无法研发出核武器。
4: 另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披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证实访问阿联酋。不过对此，阿联酋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 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关系是公开的，且建立在亚伯拉罕协议框架内，不存在秘密安排。除非阿联酋官方主管部门正式发布消息，否则任何有关秘密访问或私下安排的说法

0: 均没有事实依据。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14号在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
2: 日本汽车制造商本田公司14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电动化战略调整带来的损失拖累，公司出现上市以来首次净亏损。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通报说，一艘船只当天在阿联酋附近海域被控制，目前该船正驶向伊朗海域。
2: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四年。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此前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
2: 委内瑞拉政府13号宣布，将启动外债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债务重组程序，以减轻债务负担并稳定经济。
1: 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强风暴袭击，风暴带来的暴雨、雷电和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已造成至少89人遇难，风暴导致多栋建筑物倒塌，目前仍有多人被困。
2: 世界卫生组织13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全球卫生领域近年来虽取得一定进展，但进展失衡，增速放缓。世卫组织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强化卫生系统，守护已有发展成果。
1: 塞拉利昂政府13号宣布，该国爆发麻疹疫情，其中首都弗里敦已出现社区传播。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雨华、尹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境，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

四五，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义。

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少，天下黄河几十几道弯，道不尽九曲回肠，时光里的故事悠远流传。

下黄河99道弯，每道弯里风浪涤荡岁月的痕迹，一道弯里一

0: 篇广播小说《黄河那道弯》，
1: 原著杜拉尔梅、王瑶，演播春阳。

杨子仁带着三个儿子，从怎么磨豆腐、怎么磨粉面、怎么磨油、怎么酿酒，一项一项地教他们。看着他们学得差不多了，再让工人教他们学木匠活，甚至还让他们学会理发。有人不理解地说，快别让他们学了，你们家的钱他们下辈子也花不完，学这做甚？王子仁说，家有黄金用斗量，不如自己本领强。我不会给他们留下什么家业的，我要给他们留下手艺，只有手艺才是安身立命的本领。我们家创下的家业也都是祖上的人靠辛苦挣下的，你们不能成为不劳而获的人。好在王子仁的三个儿子都很听话，他爹说什么他们都乖乖地做。

0: 张彩凤，她从小就没做过家务。现在老一老了，婆婆都当上了，她是说甚也不干，跟王子仁闹得厉害。王子仁苦口婆心地说，双手是活宝，一世用不了，人有一双手不用就浪费。你看看你这辈子生生把手闲了一辈子，吃饭是人最基本的需求，要吃饭就得会做饭，一旦有一天没人给你做饭了，你必须要自己做饭，这是一个人生存的最基本的需求，你必须会。尽管张彩凤做出的饭很难吃，王子仁还是当着三个媳妇儿的面好好的夸奖了一番。秋花开打蒜苔，秋花落，每到蒜苔拔尖的时候，秋花就从浓密的鹅掌一样的树叶中钻出来，花儿香味浓郁，花开五瓣，每瓣都不同于普通的花瓣，周围都有白粉白粉的花边。秋花开一次落一次，也就是在这花开花落间，一年一年就过去了。转眼间，王素娥的闺女梁丽君都15岁了。这个孩子从小就没什么约束，是当男孩养的，整天蹦蹦跳跳，无忧无虑地长大，连脚也没给他缠。按理说，15岁的女娃该到了琢磨婆家的时候，可是她却想着要到归绥去读书。好在她父母都支持她，王素娥说，嫁人有什么好，想读书就读呗。梁喜福是个读书人，自然知道读书的作用，但是在喇嘛湾，让一个女孩子出门读书还是少有的。梁喜福思想不保守，他说，哎，我就这么一个闺女，就当男娃养，想到哪儿读书都得供。可是谁送女儿去归绥上学呢？当然是梁喜福抢着要送了。梁喜福的乡长还没当到一年就下台了，梁喜福也因此特别佩服王素娥。他觉得女人虽然是凭感觉做事，但是他们的感觉还是很准确的。梁喜福这阵子也就待在老丈人家，每天讨好着媳妇儿，好接她回去继续好好过日子呢。现在女儿要出去上学，他当然抢着要表现表现了。梁丽君要强地说，我谁都不用送，我自己去。梁喜福不同意，一个姑娘家世道又这么乱，咋能让她一个人走了。梁丽君悄悄地拉着老爷王子仁的手说，老爷，告诉你一个秘密。
1: 甚秘密嘞？
0: 王子仁不知为啥还挺偏疼这个外孙女，平时王子仁的衣服总是穿得崭优祸水的，哪个孩子都不让往跟前靠，唯独这个外孙女过来还能抱一抱。梁丽君神神秘秘地说，
1: 老爷，这个秘密我谁都没告诉，我这次走啊，说是上学，其实我是想投奔共产党去。
0: 王子仁听了干笑着说，
1: 哈哈，哎，好啊好啊，老爷，你可不要告诉任何人呢，我再不让我大送了，我要自己走。
0: 梁丽君梗着脖子，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王子仁拍着梁丽君的肩膀说，
1: 老爷支持你，你走啊，但是老爷有一句话你得听。
0: 你说嘛，老爷。
1: 无论你去投奔什么党，你要记住，一定要把书好好念完呢、有甚都不如有本事啊。
0: 王子仁语重心长，自己这个大学没有读完是王子仁心中永远的痛。
2: 风吹麦浪，红烛点亮了那些远去的时光，槐花飘香，九歌袅袅，仿佛天边的云朵。

回眸梦醒，百年时光随浪花翻飞，百转千回在那道湾里。请继续收听长篇广播小说《黄河那道湾》。

梁丽君走的时候，只有王子仁一个人送的她。那是一个晴朗的早晨，梁丽君一身短打扮，腰上还系着带子，英姿飒爽的样子。王子仁从怀里掏出十块大洋交给梁丽君，又要扶着她上马。梁丽君拦住他的手说，老爷，我自己上马，您看着就行了。梁丽君一个箭步就跨上了马，娇小的身体在高大的马上显得更加娇小，然后头也不回地骑马走了。王子仁站在那里，望着迎着阳光远去的晚辈，心中百感交集。真是时代不同了，过去的喇嘛湾，一个女娃子别说一个人出远门了，就是连马都没有碰过。现在就这么不大大的女娃娃，还说要投奔共产党去，而且说走就走了。等到王素娥他们发现梁丽君已经走了的时候，家里乱成了一团麻，只有一个人表现得特别冷静，那就是王子仁。王素娥禁不住问，爸，你是不是知道他走了？王子仁胡乱说了一气，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也罢，不知也罢。王素娥听了，觉得他突然变了，对张彩凤说，我答他这是怎么了？说甚了？张彩凤说，我也觉得你答他是有心事了。王子仁是选在黑夜走的，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把永和城的钥匙放在桌子上，然后一个人走的，连马都没有骑。多少年前，王子仁的祖先为了生存走西口，一个人带来一大家人，一起创业，一起致富。现在王子仁却悄悄地抛下一大家子，舍家撇业地返回口里，这样的轮回实属无奈，实属悲怆。王子仁为什么选在夜里走呢？他还是出于安全考虑，毕竟天一亮他就离开喇嘛湾的地界，至少碰不见熟人了。王子仁走的时候兜里没带多少银子，而是带了许多种子，他很爱种子，觉得种子很幸福，种子可以有多少次的重生，而人不能，人就这一辈子无法从头再来。谁都猜不到王子仁到底投奔谁去了，这也正是王子仁的高明之处。早在王子仁带着翠女子到脱县去的那回，王子仁就跟潘福贵一起策划了这次行动。潘福贵假装跟永和城众叛亲离，其实是为了这个计划埋下的伏笔。永和城谁都不知道潘福贵老家到底是哪里的，没人注意过潘福贵的老家是在山西与河北交界的一个村庄。潘福贵从那里出来的时候，全村的人都知道他们家穷得要命。潘福贵带着一家老小回去后依然装穷，住在自己家破败的土房里，土改的时候划定为贫农。王子仁是在解放前过去的，人们只知道他是潘富贵媳妇儿的光棍哥哥，而且改名换姓了，拿自己名字里的人换成任，当了自己的姓。村里的人们也只当他们是逃难来的农民，土改的时候还给他

让海红树与苹果嫁接的愿望在那里实现了。王子仁走了许多年，连一封家书都没有往家里写过，谁也不知道他在哪儿。王子仁在自己待的村庄里看到土墙上到处刷着打土豪分田地的标语，料到家里的状况也好不到哪儿去，更是不敢往家里写信。本以为王子仁就这样什么事儿都不会发生，就平平安安地把这辈子过下去，可是有这么一天，农田里的农具坏了，王子仁又急着用，就自己去农贸市场去买。在农贸市场，有一个喇嘛湾的人也来这里走亲戚，他看见王子仁万分惊喜，照着王子仁的肩膀就是一拍：嘿嘿，王子仁呢，你咋在这儿嘞？就这样的一声叫，把王子仁叫的是心惊肉颤。他以为斗地主搞土改的人找到山西了，当即吓得瘫坐在地上。回了家就躺在炕上不能动弹了，当晚就去世了。那一刻他听到噗的一声，顿时感到一条绳索解开了，于是他轻轻地扶起飞了起来。

张子仁走的那一年，海虹与苹果嫁接后，满园的果子都红了，就等它的主人王子仁来摘果子了。熟透了的果子是甜的还是酸的，王子仁也没能尝一尝就走了。一生胆小怕事的王子仁永远闭上了这双眼睛，就再也不用怕什么了。那个拍了王子仁肩膀一下的喇嘛湾人回到喇嘛湾，把王子仁去世的消息带回来。王子仁在喇嘛湾的亲人们都自顾不暇，家里家外都被找财宝的人掘地三尺，连墙都推翻了，看看是不是里面藏着钱。谁都不肯相信名声鹊起的永和城居然找不出财宝来。张彩凤后来已经有一些神经了，只要是有人来，他就反反复复地跟来人解释，真的没有钱，真的没有钱。张彩凤怎么说也无济于事，找财宝的人是一波接一波的，人们就是磨着他们家的人要交财宝。62是个不吃亏的人，被磨得不行了，就随口说埋在地底下嘞。人们就在他们家院子的地里挖个没完，这里找不见。62又说，我记不住了，哎呀，好像是埋在那边嘞。人们又开始挖地三尺的刨啊刨啊，永和城的磨坊、油坊、钢坊、粉坊都让找财宝的人挖了个底儿朝天，而且非但不能再使用了，连印记都找不到了，永和城四座大院落都不见了。最后找财宝的人实在是翻不出财宝，就在人身上下功夫。张彩凤一听财宝这两个字就神经，坐在那撒泼，你个枪崩的，你怎么把财宝都带走了？这样人们都以为是王子仁带走了，就不磨张彩凤和他的三个儿子了。喇嘛湾真的有人传说王子仁走的时候拉走了几大车财宝，也有人说看见62往黄河里扔了一大包银子，还有人说永和城的财宝都在他们家的地里埋着嘞。传说终归是传说，永和城到头来真的没钱了。王子仁把洋塘的地买下来，花去了永和城大部分的积蓄，有点值钱的字画也都被鸠山一夫拿走了。为了女婿能当官，王子仁也拿出大把的银子。永和城的钱是让洋鬼子丹佛尔、日本鬼子鸠山一夫、国民党军官刘团

用王子仁的话说，钱是个祸害啊，拿走就拿走啊。张彩凤和三个儿子都被人盯得紧紧的，只有王子仁的女儿王素娥一个人趁人不备匆匆去了趟山西。在他搭王子仁的坟前，结结实实地磕了几个头，又添了几把土，就算尽了孝心了。永和城这个曾经在喇嘛湾方圆几百里赫赫有名的商号已经成为历史，现在无人问津。喇嘛湾曾经雄伟的建筑关帝庙也成为乡政府的办公地点，后来可能是因为这个建筑跟乡政府简朴的风格有一些不相符，就拆了，又在原地重新盖起了一个新的乡政府。关帝庙院外的那两棵大柳树已经长得有四个人相抱都抱不住那么粗了，不知什么时候有人把它砍了，砍了以后发现木心一点都不空，就拿去做船了。早年王永和种下的一棵棵槐树也先后被砍了，喇嘛湾再也闻不到槐花香了，只有那个疯癫的僧人留下的秋树还在，秋树花开依旧，花落依然芳香。曾经的天主教洋堂也在一场运动中被拆毁，永和城在喇嘛湾的四处大院都被后来找财宝的人给挖得七零八落，现在已经找不到任何痕迹，只有老宅院外那棵老杨树，人们不敢碰它。在众多来永和城找财宝的人中，也有打过这个大杨树主意的，有人猜想王子仁会把财宝藏在树上，爬上去找不小心摔了下来，摔得腿也断了，断腿的人说什么上去以后有人推了他一下，明明上面没有人，怎么非说上面有人推了他呢？那个断腿的人说，没有人推我是不会掉下来的，因为我的手紧紧地抓着树干，怎么能掉下来呢？说的也是，真是玄怪了。后来人们把这件事越传越玄，从此再也没人敢上那棵树。人们就这样把老杨树神化起来，倒也保护了这棵古树，使这棵经历了几百年历史的老杨树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劫难。人们不但没有砍了它，经常在夜深人静时悄悄来这里祈福，甚至还有人向老杨树讨要治病，早晨总能看见老杨树下面有香火和贡品。如今这棵被人们奉为神树的大杨树还很健硕，它默默接纳着永和城后人与喇嘛湾人的祭拜，默默地铭记着永和城几百年的风雨历程。除了老神树，还有黄河和凤凰山记载着永和城的风雨兴衰。多少年过去了，黄河的湾还是那道湾，凤凰山还是那座山。世界上不知道有没有一条河能像黄河这样具有沧桑感，有没有一座山像凤凰山这么具有沉重感。他们像一位行动缓慢的老人，默默地承载着千年的历史，背负着厚重的岁月，却不曾有过什么变化，也不曾诉说些什么。

文学编辑卢晓民，演播春阳、合成席森，监制山丹，总监制赵慧华。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州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西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4: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
6: 是啊，你是啊。
3: 审判，
6: 你妈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有了？赶快去讲一下。
3: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
1: 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
0: 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0: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西盟委召开2026年第18次会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
0: 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建设专项工作机制召开第一次会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专项工作机制召集人张百成主持。
1: 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会见内蒙古瓶装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郭景忠一行，双方就下一步合作进行座谈交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盟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亚尔报道。5月14号，中共西盟委召开2026年第18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上级有关会议精神，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强调要注重基础研究对于科技创新的重要作用，立足实际开展好相关工作，力争取得一批原创性成果，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与产业发展需求。要强化要素支撑保障，聚焦新能源、煤化工、新材料、种业、乳业、草业等领域开展科技攻坚，利用优势资源积极打造应用场景，推动更多关键技术转化应用。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听取了全盟党政领导班子建设情况和重点工作安排，强调要围绕选育管用全链条统筹抓好各级班子建设，不断优化结构，提升能力，激发活力，为全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审议了盟委社会治理2026年工作要点，强调要对标自治区部署要求，细化重点任务，强化各领域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不断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水平，巩固和拓展社会安定的良好局面。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政府主要领导调研时的指示精神，强调要逐项梳理工作要求，进一步细化落实举措，抓好日常调度，加强与自治区层面的沟通对接，推动各项任务取得实效。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并就军民融合发展、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巡视反馈意见整改等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西盟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亚尔报道。5月14号，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建设专项工作机制召开第一次会议，听取工作汇报，安排重点任务。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专项工作机制召集人张百成主持，盟委副书记、盟长、专项工作机制副召集人郭玉峰出席。会议指出，抓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工作，是服务全区建设国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重大战略，是推动全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机遇。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紧扣功能定位，以开局就冲刺的姿态，起步即争先的劲头，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各项工作，奋力打造中蒙俄走廊重要枢纽，与周边国家友好合作的示范样板，以实际行动和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定，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对标对表建设工作方案和年度任务清单，挂图作战，倒排工期，紧抓快干，统筹做好制度创新、口岸建设、边赴联动、产业发展等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向党中央自治区党委交出一份合格答卷。 要大讲学习，深入钻研有关政策法规，更新思维理念，精准对接国家开放战略、产业政策和改革方向，科学谋划推动片区建设，确保每一项工作都符合顶层设计，贴合区域实际，取得实质成果。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上下联动，步调一致，推动各项任务落实，努力为全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0: 西蒙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亚尔，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5月14号，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会见内蒙古瓶装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郭景忠一行，双方就下一步合作进行座谈交流。张百成代表盟委行署对郭景忠一行表示欢迎，向瓶装煤业长期以来为西蒙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说，当前西蒙正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持续增强传统能源兜底保障能力，统筹抓好新能源外送和就地消纳，奋力推进国家重要能源与战略资源基地建设。瓶装煤业与西蒙产业契合度高，合作基础扎实，希望企业进一步深化与西蒙的全方位合作，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加快推进煤炭产能释放和煤矿智能化建设，努力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西蒙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为企业在西蒙深耕发展创造良好条件。郭景忠对西蒙长期以来给予瓶装煤业的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并介绍了企业在西发展情况。他表示，瓶装煤业始终把西蒙作为发展要地，将充分发挥技术、产能管理等方面的优势，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运营，继续深挖投资发展潜力，为西蒙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盟领导杨丽、赵飞鹏参加。
1: 西蒙融媒记者李建峰、齐达拉图报道。5月14号，行署党组召开2026年第12次会议，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党组书记郭玉峰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深刻理解把握总书记讲话精神和全会部署要求，扎实推进我盟“十五五”规划落地实施，加大攻坚产业转型升级、生态环境保护、科技创新、民生改善等重点任务，努力推动全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的意见，强调要严格政府投资项目审批管理，规范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提升投资审批效能，着力扩大有效投资。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政府主要领导调研时的指示精神，强调要全面梳理工作要求，逐项细化落实举措，持续调度进展成效，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落实，取得实效。要聚焦自贸区建设、农牧业发展、基础设施提档、文旅融合等重点领域，持续加强向上对接，全力攻坚短板弱项，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同日，行署召开2026年第13次常务会议，研究了氟化工产业发展等事项。
2: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
0: 台布四旗大哥洞村通过建设标准化种植大棚，引进优质种苗和绿色种植技术，发展特色果蔬产业，采用党支部加企业加农户模式，带动村民参与，实现集体和村民双增收。西蒙融媒记者张建新、通讯员康青山报道。
3: 自2019年起，泰布斯一带个洞村党支部便积极争取农业产业化项目资金，共建成现代化种植大棚428座，占地630亩，形成规模。

0: 中致富双赢。泰布斯旗大个洞村村民王青春：
1: 如今驾校发展越来越好，在家门口无国籍能走街，有能陪伴家人，不由远赴他乡，日子过得安稳又舒心。
0: 此外，为有效解决农产品储存保鲜难题，大个洞村积极争取各级资金支持，利用800万元金锰协作资金建成蔬菜冷藏仓储基地，不仅延长了销售周期，降低了损耗，仓储库租赁费用也为村集体带来48万元的增收。泰布斯旗大个洞村党支部书记李军：
2: 我们村累计争取各级项目资金2500多万元，先后实施了马铃薯冷藏库升级改造、新建蔬菜大棚、恒温库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进一步扩大了蔬菜种子规模。通过这一系列项目，建设完善，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180万元。
3: 初夏时节，曾被学界判定为野外功能性灭绝长达40多年的国家二级保护植物蒙古郁金香，在东乌中牧沁旗萨麦苏木再次绽放。新蒙荣媒记者姜文慧、刘思琪、方明报道。
4: 蒙古郁金香在我国境内仅分布于内蒙古中东部，堪称植物瑰宝。近日，东乌中沁旗草原工作站技术员对蒙古郁金香的野外生长情况进行了专项回访调查。调查显示，这一种群分布于3处覆沙地，面积约15亩，植株高约4厘米，最高密度每平方米可达310株，长势为近年来最好。东乌中沁旗草原工作站副站长萨仁高娃：
5: 它对环境的要求也是特别苛刻的，它一般生长在植被比较稀疏的，这个覆沙的厚度呢一般是25厘米以下吧，植被盖度呢一般是30%以下吧，还有它降雨量的要求也是200到350毫米。
4: 这一种群于2024年5月时隔数十年首次重现。据当地牧民介绍，蒙古郁金香最近几年一直有零星分布，今年长势情况良好。散人高娃：
5: 人为干扰要已经要禁止，需要开展的科研工作的话也是适度的，管护的话是有监控设备要安装，划定出来生长区域的以后要把它围起来，这样管护的话好管护。
6: 新蒙荣媒记者薛静、武承泽报道。5月13号晚，徐牧钢琴独奏音乐会在锡林郭勒职业学院齐宝利高国际马头琴学院马头琴音乐厅展演。音乐会现场，内蒙古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硕士生导师、钢琴教师徐牧演奏了《水妖》、《俄罗斯舞曲》、《幻影》等钢琴曲目。一首首曲目时而如溪流般轻柔婉转，时而又似骏马奔腾般激昂澎湃，将观众带入了一个充满诗意与激情的音乐世界。许多师生纷纷拿出手机记录下这精彩的演出瞬间，整场音乐会气氛热烈。徐牧：
7: 这次呢，我给大家带来一套全新的西洋作品的音乐会，希望能让大家有更好的更深刻的对于钢琴这个乐器，无论是演奏中国作品还是西洋乐器的一个理解。
3: 下面播送简讯。截止目前，锡林郭勒盟汽车已就换新活动累计受理申请2378辆，拉动汽车消费达3亿元。
6: 日前，锡林浩特市开展蒿草清理专项行动，经过集中清理，各责任片区蒿草存量显著减少。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鲁豫；编辑：韩亚芬、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闻荣媒客户端。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

0: 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首先呢，给大家分享到的是锡林郭勒蒙短期天气预报。14号的晚8点至15号的晚8点，全蒙多云，有小雨，局地中雨，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北风4到5级。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蒙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小雨，12度到20度；巴彦胡硕镇小雨，8到20度。乌里雅斯泰镇小雨，8到18度；巴拉嘎尔高勒镇小雨，11到22度；别利古台镇小雨，13到20度；满多拉图镇小雨，13到22度；二雷浩特市小雨，11到23度；塞罕塔拉镇小雨，11到25度；新宝拉格镇小雨，13到26度。明安图镇小雨，14到25度；宝昌镇小雨，11到23度；上都镇小雨，13到24度；杜伦诺尔镇小雨，12到25度。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蒙4A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小雨，12到23度；贝子庙小雨，12到20度；蒙古汗城小雨，11到22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雨，10到21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雨，7到19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雨，6到18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雨，5到17度；太仆寺御马院小雨，10到22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小雨，11到23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小雨，10到22度；都龙湖景区小雨，11到24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雨，13到24度。我们最后再来关注锡林郭勒蒙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14号的晚8点至15号的晚8点，全蒙各主要路段多云见晴，有小雨，局地有中雨，路面湿滑，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3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2: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

0: 婚。
1: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2: 是啊，你是啊，
0: 审判，
2: 你这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抢！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3: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4: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5: 做自己就好，
6: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7: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8: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7: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9: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7: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10: 动物疫控中心提醒养殖户，春季动物疫病集中免疫已全面开展，防疫人员将上门接种，请主动配合，落实养殖主体责任，科学做好动物防疫，守护牲畜安全，保障养殖增收。
1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0: 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2: 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新闻资讯，我们来关注手边最新的这个新闻资讯啊。5月12号，我盟中部腹地浑善达克沙地综合治理项目劳动竞赛启动仪式，即新辽斗市汇聚劳模力量，赋能小微企业防沙治沙攻坚劳动竞赛呢，在新辽斗市白银库仑牧场启动。竞赛呢会持续到9月份哈，这个覆盖浑善达克沙地中部腹地的这个治理核心区域。5月12号，我盟启动防灾减灾宣传周活动，活动呢将持续到5月17号，各相关单位呢将深入行业、社区、学校，开展宣讲及应急演练，普及防灾知识，让人人懂防灾，人人会避险，人人能自救，成为社会共识。5月11号，二连浩特公路口岸呢迎来今年首次大批量的蒙古国赛马进口，88匹优质赛马呢顺利通关入境。那么近年来呢，二连浩特口岸持续优化活畜进口通关监管服务，累计进口蒙古国的活马呢是10余批次，总量超过500匹，已经成为中蒙进口进出。

0: 出口赛马规模最大的陆路口岸。目前修中庆旗2025年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施工有序推进，那么这个项目的总投资4978.64万元，规划修建4栋6层这个简历墙住宅楼，共计呢是110套保障性租赁住房，同时呢配套建设道路、绿化、给排水、供暖、供电等市政基础设施，计划呢于12月31号竣工交付。我们再来继续的关注哈，近日苏尼特右旗青年美术工艺文创精品展开幕，本次展览呢以文脉传承匠心造物为主题，汇聚全旗43位青年艺术创作者，精选美术工艺文创类精品共计300件集中展出，展览呢将持续到5月29号。2026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呢将于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14五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进一步搭建博物馆与公众沟通的桥梁。我们再来继续的这个关注哈，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了国务院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关注最后一则，近日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安厅联合开展公路交通事故易发路段专项排查整治，着力防范化解公路交通安全风险隐患，截止到4月底呢累计完成730个路段的整改工作。好，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和大家分享到的新闻资讯，希望可以给您的日常生活、出行以及工作提供一份参考。不要走开，我们来关注一组公益信息广告，广告之后呢来带着大家走进今天的法治与生活。
1: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耳畔的法律顾问，身边的法治伙伴，法治与生活，让法律知识护航你的美好生活。

稍作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再次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这里是正在送出的法治与生活，我是您的老朋友林萌，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传统端，您可以关注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两套频率我们来并机的为您直播。另外呢，视频端您可以关注新闻融媒聆听的视频号哈，我们的一些精彩的短视频呢也会在视频号上来给大家呈现，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98221395，这样的一部热线呢我们来全程的为您开通。说到我们的这个法治与生活，其实我觉得法律它从来都不是这个冰冷的条款，它是融入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方方面面，也是能够提高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个维护我们自己合法权益的这样的一个有力的武器，所以说它是贯穿在

0: 直播间，说到这个助残日，其实我觉得大家经常听到的一首歌就是只要每一个人伸出援手哈，这个世界呢将变成温暖的这样的一个世界了。所以说对于现在我们说了解到的一些，比如说这个康复中心里面涉及到的一些内容，或者说是助残日我们有哪些的活动，今天呢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一一给大家介绍。首先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于同助一康复中心的教学主任张家佑，张老师哈，张老师和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做一个自我介绍吧。嗯，
1: 广大的听友大家好，非常荣幸在这个平台和大家用声音在这里相遇，我是来自同助一儿童康复中心的张家佑老师。
0: 欢迎张老师在这个百忙当中来接受我们的采访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张老师，我们说马上要到这个助残日了，应该是5月17号是吧？
1: 是的。
0: 恰巧啊，5月17号正好我们是赶了一个这个周末的时间，所以今天呢就是提前把您请到直播间。同助一康复中心，这个康复中心大家可能一听这个字面上的意思来理解，觉得它这个覆盖面比较广，但是主要我们这个部门会涉及到哪些的这个就是工作，或者说我们这个康复中心里面它的一个整体情况是什么样，先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吧。
1: 好的，谢谢主持人。我们同助一儿童康复中心是2024年正式落户锡林浩特市，是由锡林郭勒盟儿童福利院联合三河市同助一儿童康复中心共同合作创建的一家专门为2至14岁有特殊需求的儿童的康复机构。我们中心接收孤独症、脑伤、唐氏综合症、语言运动发育迟缓、智力落后、多动症、学习困难等各类需要康复的儿童。2026年呢，我们成为了锡林浩特市残联的定点康复机构，同时也承接了锡林郭勒盟民政困境孤独症儿童康复帮扶项目。目前在我们中心接受康复训练的儿童呢，可以享受免费的康复服务，这得益于锡林浩特市残联和锡林郭勒盟民政对特殊儿童群体的政策的支持和大力的帮扶。谢谢。
0: 张老师，我们刚简单的听您介绍了一下，我们这个康复中心它是一家专注服务于2到14岁特殊需求儿童的一个专业康复机构。
1: 是的，
0: 我们之前其实有会在一些新闻报道上，或者说是就是口口相传听说过谁家有这样的一些特殊的孩子，但是对于这样的一个特殊群体，他没有一个我们说比较专业的机构去进行他的一个康复训练，往往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比较震惊的新闻，就是谁家的妈妈家里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儿童，但是他付出了很多的心血或甚至是一辈子哈，把这个孩子可能培养成什么样，那大家觉得很不可思议。但实际上其实我们所谓的这些特殊儿童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如果能够到专业的这个康复机构，有专业的老师进行训练，他们至少就可能就是我们了解的大概能恢复日常生活的30%或20%这样的，有这样的一个能够就是和我们正常人差不多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吧，是吧？不是完全我们所谓的他这个特殊儿童群体他就不能够有一个正常的自理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是吧？
1: 康复呢是这样的，我们只能让这些特殊的宝贝们无限趋于正常，但我们不能像正常人一模一样，只能最好的程度就是让他自理自立，懂生活，去爱生活。
0: 张老师，在您就是接触到的这些孩子当中，有没有给您印象特别深刻的？比如说这个孩子在去我们康复中心之前，他是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个自理的这个状态，但是去了之后，我们因为有专业的这个老师嘛，或者说专业的这些设备，那可能这个孩子到现在为止，他至少能够有一个基本的自理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呢？
1: 是的，我现在手里呢有这么一个孩子，他是从呼伦贝尔过来的纯蒙族的小孩。第一次来我们中心北京专家评估的时候，就是整个人就在我们教室里教学楼

0: 就不会再去疯跑打自己干什么。我说宝贝，可以帮老师拿个什么东西吗？他去给你拿。而且我们去家访的时候，他在家里熬了奶茶，煮了肉，做了面条给我。而且他表达情绪的，因为这些小朋友他镜像神经细胞源的缺失，
1: 他是自闭症吗？
0: 对，他自闭症也像孤独症。然后他会用亲亲抱抱来表达他对我的爱，表达他对妈妈的爱，然后他妈妈对我们的康复的效果十分的认可。
1: 所以你看，我们刚刚就提到了，就是对于一些特殊儿童的一些家庭，可能大家觉得我的这个孩子没救了，就只能是这样了。但实际上，我们的孩子，只要到一些特殊的，就是我们这个康复中心，经过一些特殊的训练，或者说是我们老师的一些专业的指导，他是能够恢复一个基本，我们说他是趋于常人的，但是至少他不像刚刚张老师提的，他不会有一些比较极端过激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他能够像正常人，可能和正常人50%这样的一个交流。我觉得对于一些特殊儿童群体的妈妈们、家庭们来讲，他们就已经觉得很满足了。
0: 对，
1: 那这个就得益于我们康复中心，应该是有一些专业的这个就是这个团体团队，我们的老师呀，或者说是我们怎么讲呀？就是因为我不太了解嘛，就是是不是像这个小学呀，就是这个学校呀、幼儿园这样，我们是有一些专业的课程呀，有一些专业的排班呀，是这样的一些训练吗？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是的，我们现在的所有的老师都是执照上岗的，我们有专业的康复师、康复室、特教老师、社会工作者，还有一些外聘的医疗团队，心理辅导老师，我们这些顶尖的老师们，然后运用了很多的我们现在是就是国内比较先进的技术，比如说我们聘请了国内的这个福建的康宇的 BCBA 作为专业的专家督导，北京的惠慈健佑作为专业的动作督导，然后还有我们的同助医的一些老专家们定期的会过来对我们孩子进行一个评估，然后进行教学，对老师进行一个培训。
1: 张老师，我们日常教学当中，就是我们的教师团队，他会围绕孩子的哪些方面进行一些专业的培训呢？
0: 因为每一个孩子他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会进行言语启智啊、社交啊、运动呀、等等的康复训练。比如说我们开设了一对一言语辅导、知觉动作训练、社交游戏课、影子老师还有这些融合课等等的一些课程，
1: 就是同步来做好他能够像我们正常人一样，就是趋于表达自己的一个正常的生理心理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0: 对，
1: 就是这样的一些。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些特殊群体来讲，可能我们正常人来看，这个可能是在我们家里如果有小朋友的话，2-3岁或者是1-2岁就开始这样的逐渐训练的，但是对于他们来讲确实是很难走出这一步。所以说我觉得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康复中心，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机构，我们的家长就如果我们家里有这样的这个小朋友的话，应该把他们交付到我们的康复中心。其实我们说一句怎么讲呢，就是老百姓经常说的话，如果碰到这样的家庭，父母可能最大的心愿就是有一天我老去不在了，这个孩子能够有自立的，他至少能够满足自己的一个基本的需求吧。我们说他饿不死自己是吧，能够去正常的吃饭，能够把养活自己，可能不用特别好的工作，哪怕是最底层，就是能够每个月给自己的一些这个解决温饱的问题就可以了，可能这就是对于他们的父母来最大的一个心理安慰了。所以说这一块我们当然了，我们刚刚也提到就是这一类的这个家庭，他们平时就是之前肯定也是花费了大量的这个费用，比如说去到很多地方去找专业的这个团队啊，这个医生去咨询，实在是可能没有办法了，或者说是已经把家里我们说掏空了哈，
0: 是的，
1: 所以说才可能没有办法再继续去付出，留在家里。那我们的这个康复中心就针对于这样的一些，比如说困境儿童呀这类的特殊群体，就是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前多少名是有一些这个免费的呀，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些补贴呢，给他们至少给他们一点帮助吧，是吧？
0: 是的，因为助残日马上要到来了，我们中心呢也 将举办就是系列的暖心的公益活动。首先呢是由北京专家团队为全盟有特殊需求的儿童提供价值680元的全人疗愈的评估一次，现场评估不小于1个小时。其次呢，我们将为3名困境孤独症儿童赠送330节课全部免费的一对一的课程。

0: 然后还有就是面向家长免费开设10次关于特殊儿童的康复知识和公益课堂讲座，然后呢还有免费组织10场特殊儿童的融合活动，为他们进行融入社会呀，进行自理自立呀，提供一些这些实践的平台。还有我们将会联动锡林郭勒盟职业学院的小红花社团，还有各大社区平台吧，为大家免费开展公益帮扶与科普宣传的这些活动。
1: 张老师，这是我们就是在这个助残日到来之际可能后续要开展的这样一系列的工作。那我们这个康复中心就是从成立到现在，刚刚您提到了，就是您手里面有一个孩子，他现在已经恢复得很好了，能够基本上趋于我们正常人一样，是吧？有这样的一个自理，那有没有说比他再跨度大一点的，就是我们能够像其他正常小朋友一样坐在课堂里和其他的小朋友一样去上课呢？
0: 当然有，当然有。我们中心成立1年多以来呢，我们为全盟的特殊儿童提供免费评估200余人次，然后还为家长们举行了10场的免费的专家讲座，为困境儿童提供免费的授课已经超过了500节，这所有的费用都是我们中心自己承担的。我们的心愿就是让这些偏远地区的特殊儿童足不出户就能享受一线北京啊、上海啊、广州的这些康复技术。1年多以来，我们中心为38名特殊儿童开展了康复训练，家长的好评率呢在99%以上。然后从25年的9月份，也就是秋季入学的时候，我们有3名儿童进入了普通小学，有2名儿童进入了普通幼儿园，这都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1: 就是对于这个特殊群体的这个家庭来讲，如果发现我们的孩子是这一类群体的小朋友，还是要及早治疗。就是如果我们去到这个各大的这个医院，说医生如果给出的一些这个诊断，就是说后续要自己去慢慢恢复的话，我们可以去寻找一些专业机构，比如说像我们同中医这样的康复中心，就是除了我们医生的一些建议，还有我们康复老师的一些这个帮助，就是基本上我觉得早治疗早介入就能够让我们的孩子尽早的恢复到一个就是正常的状态。
0: 对，
1: 就是轻者可能恢复到比如说像我们刚提到的，他能正常上幼儿园上小学，那可能稍微严重一点，至少他能够趋于自己的一个自理，是吧？
0: 对，自理自理没问题。
1: 所以说家长我觉得就是遇到这样的问题，当然了我们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在每一个家庭，但是如果降临在我们身上的话，我们就是勇敢的去面对吧，是吧张老师？就是不要去躲避，也不要去逃避，说觉得没有办法了，我的家就这样，我的孩子就这样，不是这样的，就是每个孩子他都是能够有待于去开发去再塑造的。就我们要对自己的孩子充满信心。未来咱们同中医康复中心就是有哪些的这个计划呢，或者说我们后续的一个工作会放在哪里呢？
0: 首先呢是要感谢国家的政策支持和锡林浩特市残联，锡林郭勒盟民政的重点帮扶以外，我们还要感谢我们中心成立以来各大爱心企业的一个捐赠。其中有锡林郭勒盟职业学院的小红花社团，锡林郭勒盟女企业家联合会，华润电力蒙东公司，还有锡林郭勒盟智慧新能源有限公司，还要感谢锡林浩特市民盛购物中心、维多利购物广场和巴彦查干安华社区，还有未来城等等的一些支持和鼓励。正是因为他们的托举，我们的康复中心在1年内才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
1: 张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非常开心哈，也是很感恩我们社会各界伸出的这个援手，因为能够让我们的孩子特殊群体的孩子去有自己的一个人生吧，虽然可能每个人的人生他的轨迹是不一样的，但是他能够趋于之前走出和之前不一样的人生轨迹，这是得益于我们社会各界的一个帮扶哈。我们今天在节目里当然感谢的只是一部分哈，有很多的这个无名的人士，还有我们的家长哈，社会各界的默默支持。我们还是想说，就是社会它其实是一个大家庭，对于孩子来讲，每个孩子他都是独一无二的，那可能上帝创造了这个孩子之后，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感受不一样，但是我们作为家长也好，作为这个社会上的一份子也好，我们有义务把这个孩子去塑造得更好，去培养得更好。 哪怕他和我们正常人有一些区别，但是他也可以有他自己的一个不同的人生。嗯，我们相信啊，未来呢，这个同住一儿童康复中心呢，一定会继续深耕我们这个特殊儿童的一个康复事业哈。也希望大家就是如果有一些疑问，或者说有哪些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也可以到我们这个康复中心进行一个详细的这个问询。或者说看张老师刚提到了，我们这个助残日到来之际呢，会有一些这个讲座深入到学校社区啊，那大家可以时刻的关注我们有没有一些这个就比如说公众号呀或者什么，就能够让大家去及时的了解呢？
0: 是，您可以微信搜索同住一儿童康复中心，或者是在抖音上也可以搜索同住一儿童康复中心，
1: 微信或者抖音都可以搜索这个同住一儿童康复中心，可以联系到我们的工作人员哈。
0: 是的，
1: 就是我觉得如果碰到这样的孩子的话，我们的家长不要再逃避了，是吧？尽早的去介入，让我们的孩子早日恢复到一个康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今天呢也特别的高兴啊，邀请到这个张老师，邀请到同住一我们的这个还有其他的工作人员，因为今天上线只有我们张老师一个人上，其实旁边还有很多的工作人员在陪同。也感谢大家的这个参与，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伸出援手，哪怕是一丁一点的这样的一个奉献，汇聚成在一起，它就会变成一条温暖的河流。再一次感谢这个张老师哈。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我们的线上的这个访谈呢，就先到这里。送出上半段的这个节目行程呢，我们要送出一首大张伟演唱的《我在诗里看到了你》哈。希望我们在以后的这个日子当中，能够看到更多的这个特殊儿童的群体走向康复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也感谢大家对于我们上半段行程的一个关注。歌曲之后呢，不要走开，来继续的锁定我们的汉语综合广播，FM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FM97.5兆赫为您送出的《法治与生活》。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注意看，
5: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4: 好奇
1: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4: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
7: 是啊，就是
4: 审判。
7: 你们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想。
4: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耳畔的法律顾问，身边的法治伙伴，法治与生活，让法律知识护航你的美好生活。
12: 稍作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再一次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专题节目法治与生活。您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林萌，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上半段的行程呢，邀请到同助医康复中心的两位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因为这个马上要到助残日了嘛，我们也借着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简单的分享了一下。那后续呢，如果

0: 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说想了解更多的这个问题呢，都可以去这个抖音还有这个公众号搜索，微信公众号搜索同住一康复中心就可以了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哈，我们来继续进入今天的这个连线的行程。最近啊，新闹的是这个花园小区以及广达新城的小区呢，向这个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映说，这个小区居民楼外这个外墙的悬挂着多条废弃的线缆哈，产生了一些刺耳的噪音，不仅呢严重影响大家的一个夜间休息，还存在着这个线路脱落呀、漏电伤人的一些安全隐患。所以说我们的聚焦民生记者听到了之后呢，也是第一时间赶往了这个现场，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聚焦民生的记者王秀敏，看看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包括这件事情最后的一个解决路是情况是什么样的。秀敏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我们刚和大家聊到了，就是最近大家这个小区的群众反映说是他们这个外墙悬挂着多条废弃的线缆哈、给大家的这个日常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一些不必要的一些这个影响吧。那你们在接到这个热线之后呢，就是去到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是什么样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我们在接到这个采访之后呢，我们就前往这个西门花街市花园小区的26号楼。那我们在他们这个小区的三单元和四单元的这个外墙面上呢，我们看到了很多条的这个悬空垂落的线缆。而且部分的这个线缆呢，距离这个居民的家的窗户呢，它也是很近的，然后没有固定的措施。然后那居民向我们反映呢，这些废弃的线缆呢已经困扰他们多时，而且呢在咱们北方地区，大风天气的噪音和安全隐患成了他们的心头病。
0: 那你们向这个小区的这个居民了解到的时候，就是居民他业主的一个这个诉求是什么呢？
1: 他们就是希望，因为这个很长时间没有处理，他们希望有关部门施工单位赶快看一下，尽快把这个楼体打乱线了规整好，给他们把这个安全隐患呢消除了。
0: 你们就是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联系到了哪些部门呢？
1: 那针对居民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联系了广电网络公司。然后呢他们安排了就是专业的工作人员来到这个花园小区，对这个悬空的线缆呢进行了现场的核验，确认呢这个线缆是没有用的，也是具备安全的拆除条件。然后确定组织方案之后呢，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了清理作业。目前呢居民反映的这个线缆故障问题呢已经解决。
0: 这是这个花园小区的哈，还有一个广达新城小区的这个居民是不是也是类似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1: 是的，主持人。那在同一时间呢，新号的是广达新城小区的居民也是遇到了线路困扰的问题。那他们遇到的是走廊里有很多这个线路乱穿，而且都露在外面。居民表示，一是从外观上不好看，二还有安全隐患。那有风的时候呢，这些线也是荡来荡去，也是希望能整理一下。
0: 那我们后续有没有再跟进？就是目前这两个小区业主反映的问题，我们都完全解决了吗？
1: 是的，那我们随后呢联系了相关单位，也是向他们反映这个情况。目前呢，这些单位呢已经表示这些问题已解决。那事后呢，我们也联系了这个小区居民，他们表示呢，这个事情确实也已经解决。
0: 我们其实通过这个12345便民服务热线哈，其实对于老百姓的一些这个问题，那可能会有一个及时的这样的一个沟通。那相关的这个后续的报道呢，我们也会通过这个我们相关栏目的记者，我们的一线走访到实地去勘察，通过这个短视频啊、音频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给大家呈现。所以你看，我们其实从应该说是5月初吧，我们这个聚焦民生，就是包括在我们的法治与生活节目当中，我们会这样一直的沟通。我觉得是给广大的这个居民吃了一颗定心丸哈，就是不再想到之前我们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了的话会怎么办。那现在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双层的保护。那在节目当中呢，也是呼吁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直接拨打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那或者直接和我们的聚焦民生我们的这个栏目来联系哈，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就是去了解去报道后续的这个。如果就是在当时我们的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的话，后续我们的记者也会持续的跟进，直到这件事情完全解决了之后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那整体情况就是这样。来，再一次的感谢秀敏给我们带来的报道，感谢你，我们就先说再见。
1: 主持人再见。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就是我觉得作为这个执法部门也好，作为我们的这个媒体部门也好啊，能够把老百姓所需要的问题给他们解决了之后，这个心里是特别的敞亮哈。那么这是我们和这个聚焦民生记者我们连线的一些相关的情况。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请导播继续的连线哈。我们将要连线到的是20号头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宣传民警郝斌，我们来看看最近这段时间20号头市的一个交通管理的一个治理情况整体进行的如何。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其实在之前沟通的过程当中也了解到，最近其实这一段时间，我觉得我们全盟各旗县市区它都是这个交通治理这方面的工作都是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二连号都是在这个交通管理这方面我们有哪些亮点，或者说在今天节目当中有哪些需要和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做一个简要的汇报，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1: 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呢是这个咱们盟里面经常刮的这个沙尘暴
0: 啊、
1: 扬沙天气、安全行车指南吧、
0: 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对，是我们总结出有三大项吧。一个是出行前，第二个是行车途中，第三个是咱们停车的时候
0: 啊、
1: 停车规范。
0: 就如果遇到这种大风天气或者沙尘天气，我们在这个行驶的过程当中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有这三点是吧？
1: 对，三大项。首先这个出行前的这个准备呢，是这个主要看气象与路况判断吧。通过咱们这个交通广播还有这个气象 APP 还有我们这个交管平台发布的这个预警信息呢，可以看到这个预警等级，如果是黄色的预警等级呢，是咱们建议谨慎出行。如果遇到这个橙色、红色的预警呢，我们建议是，取消所有非必要的出行
0: 啊、
1: 因为那种的能见度会很低。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出行前的车辆检查，包括这个灯光，所有的车辆的最主要是灯光检查，还有轮胎的检查。这个有人说这个轮胎为啥也要那个你就像冰雪路面还有这个下雨路面这种的多检查，为啥沙尘天气也要检查呢？
0: 是啊，为什么呢？
1: 是这个沙子也会导致这个车辆的这个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力减少。在实际的那个就是我们出警过程中也见到这种的，这个车压到这个有那个积沙路段的沙堆上，压到沙堆上有侧翻的
0: 啊、
1: 对。然后就是这个驾驶人自身准备吧，出行前，然后就是佩戴偏光的护目镜，尽量它可以减少这个沙尘的慢反射，还有这个强光对眼睛的刺激。尽量不佩戴这种墨镜了、遮阳镜了、这种会这个阻挡我们的视线。然后穿鞋呢，也穿舒适的平底鞋，因为它这个还要保证这个充足睡眠。因为你长时间的沙尘天气，长时间这种恶劣天气驾驶是高度集中注意力的。精力不足也禁止驾驶，就是严禁驾驶。还有咱们。第二点是行车途中吧，第二大项，行车途中，首先主要的是控制车速与这个车距，像我们这个能见度在200米到500米时候，车速得超过60公里每小时，跟车距离也要大于这个100米以后，也尽量不要超车变道。在能见度50到2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40公里每小时。跟车距离要大于150米，这个就禁止超车了。现在，如果能见度不足5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20公里每小时，尽量靠右低速行驶，随时准备停车避险。如果能见度这个低于10米时呢，立即停车，不得继续行驶了。这种天气我们也遇到过，基本上能见度不足5米了，就是连地上的线都看不见了。
0: 所以你看，我们平时就是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就是对于广大的驾驶员提醒的，就是 碰到一些大风的天气或者一些极端的天气，我们尽量减少外出次数。但很多朋友觉得就像您说的，哎，这下雨天下雪天我可以少出去，因为它会比较滑嘛。这大风天还能怎么着呀？最多就这个风速比较大一点，我稍微慢一点。但实际上我们在这个路途上行驶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会有一些始料不及的情况，是你没有办法提前预测的。所以刚刚这个郝警官也给大家提到了，就是我们碰到一些这个黄色预警啊、橙色预警啊，一些就是比较严重的一些预警天气，我们就真的要去放缓自己的一个脚步了。我们去择日再出行哈、啊。还有就是出行的时候，你像一些年轻爱美的女性，我觉得日常生活当中不光是这个开就是大风天气，比如说一些爱美的女性可能平时开车她也会穿着高跟鞋，她真的会影响我们的一个开车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这个这个状态。那碰到一些这个紧急的情况，没有办法去进行一个自救或者采取一些紧急的措施啊。
1: 对，
0: 郝警官，我们说在停车的过程当中，我这个很多朋友觉得，哎，这个大风天气，那我把车停在这儿不就行吗？或者说我停在这个我们画的这个车位里面，还有其他要去特别要注意的吗？
1: 特别要注意是，主要是咱们有这个封闭这种停车场或者地下停车场，或者有这个车库的。有人说我这个中午刚回来一会儿是吧，咱们那个就停在外面吧、其实最好还是停在咱们的车库里或者地库里、或还有这个封闭的环境内。因为这种天气的时候，有的就像前面停一个三轮车或者自行车，它被风刮倒了
0: 啊、
1: 可以把车刮了。还有这个有的人停在这个正好停在这个高楼底下，有这高楼的有这个外立面
0: 脱落物之类的是吧？所以说如果有条件的话，就碰到一些极端的天气，我们还是要把它放在自己的这个车库、地下停车场，或者说是一些这个封闭的停车的环境。那如果说实在没有的话，那我们就是停放在相对安全的地方，比如说还是远离像什么广告牌呀、什么这个就是楼层高的，它因为会有一些脱落物嘛，是吧？怕砸到车，或者说您前后停车的时候可以看一下，没有一些能够这个像三轮车呀、这个电动摩托车呀，就比如说刮倒的会刮到您车。我说这个其实就是如果刮到了真的有点得不偿失了哈，因为它是这个自然条件造成的嘛。那如果说我们是正常的这个出行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还能去有一些这个采取的一些措施，这种的就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尽量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您在停车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平时停车，我觉得大家就是停车它真的彰显一个人的这个素质哈、就他驾车的时候你可以看出这个驾驶员的素质，停车的时候也一样，他斜着停呀、歪着停呀，或者是一个车站压着两个这个停车的这个线，那它会影响其他的一个这个驾驶员他一个停车。所以说我们就做好自己，把你的车停在一个相对来说安全的地方，不给自己找麻烦，也不要去影响他人哈。
1: 对，
0: 郝警官，我们作为这个交通管理者，就是有没有好的一些建议给大家这个提醒一下，比如说在日常的这个驾驶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是系好安全带，不玩手机啊，就这样的之类的一些提醒给大家简单分享几句好吗？
1: 行，就是咱们还是主要说这个大风天气吧。
0: 好，
1: 沙尘天气这种的。就是沙尘天气行车呢，安全核心是慢稳慎，驾驶务必时刻紧绷安全弦，以保障自身和他人生命安全为首要原则，谨慎驾驶，规范操作，平安出行。
0: 这是我们给大家一些好的建议哈。今天也是非常高兴通过电话连线到我们的这个郝警官哈。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够把您请到我们直播间哈，通过这个话筒，或者说我们这个和主持人之间面对面的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交流。那再一次感谢。

0: 郝警官给大家带来的一些简单的我们的这个交通的行驶过程当中大风天气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哈。那我们今天和您的连线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先说再见。
1: 行，谢谢主持人。
0: 好，再见。

0: 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行程啊，安排的真的非常非常的满哈。我觉得也是干货很多，给大家普及到了很多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需要去了解和注意的一些事项哈。无论是我们的这个小区的一些需要业主注意的事项，还是我们在交通行驶的过程当中，我们的驾驶员需要注意的，包括哈生活当中哈，如果我们的身边有一些特殊群体，我们也可以去到一些相对应的这个康复医疗机构哈，我们去进行一个这个康复治疗。总之呢，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给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当中带去更多的帮助和参考。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法治与生活，我是您的老朋友林萌，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
1: 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上班时，
2: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1: 回家时，
3: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1: 出差时，
4: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1: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5: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儿，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6: 我以为没人看见。
9: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0: 嘀咕嘀咕嘀咕喽，嘀咕嘀咕喽，嘀咕嘀咕喽。
11: 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2: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11: 以后注意点儿。
12: 一定一定。
13: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2: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13: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2: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13: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14: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15: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16: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17: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18: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19: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
8: 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15: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14: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16: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7: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 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

0: 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3: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4: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3: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4: 行，再来一把。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0: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张老师，5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7: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6: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
8: 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9: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夜深人静，只有月光洒满窗台。午夜入眠，只有我们陪伴耳旁。在星海夜航，你是那明亮的灯塔，照亮我前行的道路。每一个夜晚，我都在这里为你写下诗行。夜空中的星辰仿佛是你的眼睛，闪烁着温柔的光芒。星海夜航，伴您入眠。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兆，调频 99.4 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到10点为大家并机播出的新海夜航，我是节目主持人肖爽，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今晚节目当中有如下安排哈，首先第一个环节先是漂流瓶，我们来说一个人的顶级成熟是只要目标能达成，不必在意任何人的眼光。前段时间呢和一位做自媒体的朋友聊天，他坦言啊说创业初期最难熬，不是想不出选题，也不是数据焦虑，而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杂音。有一次呢，他根据自己对行业的深度观察写了一篇分析文章，发出去之后呢，后台涌来了不少留言，有人嘲讽他外行指导内行，有人质疑他为了流量博眼球，甚至还有曾经的同行在群里 diss 他，说写这种文章格局太小。那几天吧，他心神不宁，反复去琢磨那些评论，甚至动摇了继续深耕这个方向的念头，直到他导师的一句话点醒了他，说你到底是来做城市的，还是来参加选美比赛的？评委的评分固然重要，但如果台下随便一个观众扔石子你都要停下来理论，那你永远都到不了终点。然后他就开始恍然大悟啊，从此将所有的留言都交给助理处理，自己则屏蔽噪音，专注内容打磨。半年之后，他的账号成为了领域的头部。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停滞不前，并非是能力不足，而是把太多注意力消耗在了沿途的风吹草动上。真正能够抵达远方的行者眼里只有前方的路标，而非路边的荆棘和野草。这是我们今天晚上要和大家聊到的第一部分内容，而第二部分枕边书阁，我们来推荐到的是心理学家艾伦·兰格的代表作《无》。

意是顺从与觉知。卢梭在《社会契约论》当中说过这样一句话，说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确实是这样，我们看似是独立的个体，但是思想从未得到真正的解脱，一直受限于各种条条框框的约束。而那些看似选择言听计从的人，实则呢也都是打碎牙往肚子里咽，活得既迷茫又不快乐。那你有没有想过哈，一些人生应该如何过的要求，是否真的对你有所帮助？那么在心理学家艾伦·兰格的代表作《无意识顺从与觉知》当中哈，他用大量的案例去证明，人一定要打破固有的规则禁锢，去突破自我限制，这样才不会被时间拖住往前走，重新找到对人生的主动权，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中要和大家聊到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开篇歌曲《暗河》送给大家。

0: 小朋友们注意啦，西蒙荣梅超级同学栏目正在全程搜寻闪亮的你，拿起话筒，你就是镜头里最耀眼的小主播，赶紧来加入我们吧！联系电话：13947901115 18147996540。
1: 当城市灯火渐暗，你的心事是否还在漂泊？这里是 FM99.4 新海夜航，每晚21点整，让我们成为你情绪的避风港。这里有树洞般的倾听，有跨越夜色的对话。你可以是疲惫的船长，也可以是勇敢的冲浪者。星海夜航，21点到22点，让星光导航你的心事。这个会唱歌的漂流瓶，那些相亲时咖啡杯底的叹息，还有地铁站台没追上的背影，都会在心事漂流瓶里

去接收这些心事，你会听见

好了，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新海夜航。第一个板块，新式漂流瓶，我们来说一个人的顶级成熟是，只要目标能达成，不必在意任何人的眼光。但说实在的，我觉得，因人而异吧。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哈，叫做聚光灯效应。我们总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一举一动都在被他人探视，不知道在别人的剧本里，我们往往连配角都算不上。作家张小娴分享过一个故事，他的一位读者年轻时呢，在小镇上开了一家花店，店开在了一条老街的尽头，位置不算好。起初呢，生意冷清，街坊邻里啊就开始讨论说，这个姑娘不懂得做生意啊，选这么偏僻一个地方，肯定撑不过三个月。这些话呢，传到了姑娘耳朵里，她心里啊不太好受。为了证明自己呢，他开始在店门口搞促销，结果引来了更多看热闹的人，反而影响了真正想买花的客人。那段时间啊，他几乎每天都在跟这些闲言碎语较劲，花店的经营却毫无起色。后来呢，他索性关起门来，不再理会外面的声音，开始研究花的搭配，学习养护知识，甚至呢，在店里摆上茶具，为每一位进店的客人精心冲泡一杯花茶。渐渐的呀，他的花店因为独特的品味和温馨的服务，在老顾客的口口相传中出了名，那些当初议论他的人反倒成了他店里的常客。姑娘后来感慨啊，说如果我一直活在他们的嘴里，那我的花店早就死在他们的舌头上了。过度的在意旁人的态度，本质上来说是要将评价自己的权杖交到别人的手中，别人夸一句就心花怒放，别人贬一句就自我怀疑。如此呢，你的人生便不再由自己掌控，而是任由外界的风向摇摆不定。作家冯唐在他的《城市心法》中写哈，就是反复提到了一个词，叫笃定。笃定于自己的目标，笃定于自己的节奏，不为外物所扰，不为旁人所动。这让我想起了跳水女皇高敏的一段往事。在他运动生涯的巅峰期，几乎拿遍了所有世界大赛的奖牌，但巨大的期望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那个时候啊，只要他稍有失误，各种声音就铺天盖地的来了啊！有人说他状态下滑，有人分析他技术变形，甚至有人断言他巅峰已过。面对这些，高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没有办法控制别人怎么想。”怎么说，我能做的就是在训练中把每一个动作做到极致。上了赛场呢，我的世界里就只有我自己和那个跳板。正是这种极致的专注，让他屏蔽了外界的喧嚣，在一次次的起跳和翻腾中，将压力化为动力，成就了属于自己的时代。高敏的世界呢，就是他的主线任务。当一个人清晰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且将全部心力投入到实现目标的过程当中，外界的态度就变成了一种无关紧要的背景音。这个呢，并非是冷漠，而是一种深刻的清醒，就是你知道你要攀登的是眼前的高山，而非在意山脚下的人群是为你鼓掌还是为你喝倒彩。因为无论他们如何反应，山始终在那里等着你一步一步的去征服。那么如何才能做到不为所动，笃定前行呢？关键在于建立自己的内部积分卡。这个概念由投资大师巴菲特提出，指的是用自己内在的标准来衡量成功，而非外界的评价。朋友所在的公司曾有两个年轻人，小张和小李啊，几乎是同期入职。小张呢，性格外向，热衷于社交。哎，今天这个同事吃饭，明天呢帮那个领导办事儿。他呢非常在意大家对他的看法，生怕自己哪里做得不够好，得罪了人。结果呀，他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了处理人际关系上，本职工作呢就做得马马虎虎。而小李呢，则是有一些木讷。他不参加饭局，也很少参与八卦闲聊，每天按时上班，高效完成工作之后就埋头学习新的技能。有人背地里说他不合群，书呆子，小李听到了就只是笑一笑，继续做自己的事。几年之后呢，公司的业务转型需要开拓新的技术领域，小李啊，因为提前布局学习，成了这个新领域的不二人选，顺利晋升为项目负责人。
而小张呢，虽然和所有人都保持着不错的关系，但在关键时刻却因为缺乏核心竞争力，只能原地踏步。《教父》里有一句经典的台词，花一秒钟就看透事物本质的人，和花一辈子都看不清的人，注定是截然不同的命运。小李就是那个能够看透本质的人，他明白在职场上安身立命的根本是自己的专业能力，而非别人的几句评价。他用内部积分卡来衡量自己，今天有没有学到新东西，项目有没有推进，能力有没有提升。当这些内在指标不断向好时，外界的闲言碎语自然也就失去了重量。作家村上春树在决定成为职业小说家的时候，关闭了经营多年的爵士酒吧。当时很多人不理解，甚至有人说他任性冲动，他没有解释，只是日复一日的凌晨四点起床伏案写作，一写就是40年。后来他在一本书中写道，不管全世界所有人怎么说，我都认为自己的感受才是正确的，无论别人怎么看，我绝不打乱自己的节奏。一个人成熟的标志就是明白他人的评价是风，自己的目标是锚。风往哪儿吹，船往哪儿飘，那是无根浮萍的命运，而锚定的船无论风浪多大，都知道自己的航向在哪儿。所以余生漫漫，愿我们都能够修炼一颗笃定的心，在奔赴目的地的路上，将所有的嘈杂和纷扰都能够化为耳畔的过耳之风。

0: 自觉树立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理念，主动学习掌握蒿属植物致敏相关防护知识，正确认识其特点和危害，科学做好个人及家庭健康防护，主动向家人亲友普及防护常识，共同营造全民共防协同共治的良好社会氛围。二，争做宜居环境的守护者，传承发扬爱国卫生优良传统，主动参与环境卫生整洁行动，重点清理房前屋后公共绿地的蒿草杂物，全面整治卫生死角，自觉净化美化身边环境，养成良好卫生习惯，从身边小事做起，改善居住环境，守护洁净优美的家园底色。三，争做共治共建的参与者，积极响应全盟致敏性蒿属植物治理工作安排，配合属地和行业主管部门做好蒿草清除工作，维护公共环境秩序，主动参与环境整治志愿服务，凝聚全民参与联防联治的强大合力。四，争做健康城市的推动者，主动践行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体育锻炼，提升自身免疫水平，筑牢全民健康防线，以实际行动助力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共同打造整洁宜居的城乡环境。良好人居环境，人人共建，人人共享，全民健康福祉，人人有责，人人尽责。让我们携手并肩，同心同行，持续优化人居生态环境，筑牢群众健康屏障，为建设宜居锡林郭勒贡献力量。锡林郭勒盟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2026年4月28日。
1: 夜深了，让漂泊的心靠岸，这里是星海夜航，您的专属情绪避风港。每晚21点整，聆听与被聆听，温暖一小时。当台灯在第十夜亮起，那些白天不敢承认的孤独，此刻都成了枕边书阁的飞叶批注。我们拆解村上春树的失眠，重读张爱玲的月光，把每个我很好翻译成书页间的折角。 FM99.4， 让普鲁斯特的马德琳蛋糕融化在你

好了，稍事休息，欢迎大家的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心海夜航》。休息之后，枕边书阁，我们今天来说到的是心理学家艾伦·兰格的代表作《无意识顺从与觉知》。

在这本书中呢，有一个关于时间胶囊的实验，研究人员找来了一群老人，并且把他们安置在了一个改造过的疗养院里。这个疗养院完全装修的和20年前一模一样，让老人们仿佛回到了过去。而他们的生活方式呢，也要和年轻时一样，所有的事情都要自己完成，比如自己整理

行李，提着行李上台阶。仅仅一周的时间，令人震惊的结果出现了。这种时光机器式的生活，让他们把自己想象成年轻时的样子，让这群老人的行动力、听力、视觉、体力都得到了改善。其实，这就是一种极大的心理与环境的暗示，给身体上带来的变化。不是听从别人说年纪大了就别忙活了，好好待着，而是从环境上调整，从心理上相信自己可以做的事情还有很多，不必处处被安排，你就会得到结果上的改变。你看，一次不听话的实验就让这群老人重新获得了身体的主导权。就如毛姆所说，就算有99万人说一件事是对的，也不代表它就是对的。真正能够让你受益的，并非顺从大环境的趋势和所谓的正确，而是听见自己的心声，开辟自己的道路。就像住在隔壁的娜姐，她就是一个不听话的妈妈。生完孩子之后呢，身边的人都说，别只顾着工作，别光打扮自己，别只想着自己休息，要好好的照顾孩子家庭，这才是正经事。但她呢，一个都不听。和老公分配好下班后的带娃时间，135他管，246老公管，周日一起带。然后呢，他就利用空闲时间提升专业技能，考资格证，在公司评级晋升，返回职场一年就从业务助理升级成了经理，负责更多的客户群体。不仅收入提升，而且夫妻共同参与带娃，家庭更和谐。这一切呢，除了有一个高配合度的队友，更源自于他从一开始就选择了做自己，不听话，不服从。或许别人说的确实是过来人的经验方法，但每个人的追求不同，怎么可能一概而论呢？而大多数听话的人走着保险的路，其实里面或多或少都会藏着自己的委曲求全啊！只有那些不听话的倔强，才变成了独属于你自己的人生红利。你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就是在家庭里，孩子必须要听话，要听从长辈的建议，服从父母的意愿。在职场上，员工要听领导的安排，甚至是不合理的任务也被要求完成。在感情中，另一半会刻意的让你为自己做一些事，不答应就闹情绪，就冷暴力。很多时候我们很想爆发，却碍于权力啊、身份啊、情感啊等等原因，一次一次的服从。但是你慢慢会发现哈，自己所做的一切退让，看似能够让生活重归平静，但其实呢，是在一点一点的吞噬你的自由。从一开始的忍耐，到后来的好吧，算了，最后呢，把自己彻底活成了一台自我消音器。但是很多人都忘了，这仅有一次的人生，不应该浪费于如何服从他人的要求，而是要抓住机会，大胆地活出自己。在书中呢，作者讲了自己的一个故事。他特别喜欢画画，一画就是几十年，但事实上他从来没有学过画画，永远都是随心所欲，想画什么就画什么。他说他从来都不知道画画需要规则，但如果他知道的话，也会去采用不同的技巧去实现它。就像在商店里，他看到一幅画的标签是说明应该始终哪种画笔，然后才能达到某种效果时，他都会嗤之以鼻。因为这样的绘画要求反而局限了绘画者，好像画出同样的效果就只有那一种正确的方式。但事实上呢，他经常会剪掉画笔的毛，让它产生另一种新奇的效果，把绘画这件事变得更有趣，也让自己时刻保持对绘画的乐趣。你看，当我们服从规则，买正确的画笔，学正确的画法，做正确的事，其实也是在慢慢的磨灭内心原本的热情。真实情况是我们根本不需要某一支画笔，某一种需求，这是我们自己的爱好，自己的生活。正如史铁生先生所说，且视他人之凝目如盏盏鬼火，大胆的去走你的夜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无需用自己仅有的时间精力去满足他人的期待和需求，
当你敢于不服从，聚焦自身的需求，一切烦恼都会慢慢的消散，人生才能回归到本该自在的样子。杨绛女士曾说，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循规蹈矩的人生并不代表着安全可靠，更多的是意味着你从未发自内心的让自己活一次。每一个人啊，都有自己的人生，我们无需活在别人的评价和规则里，试着不那么听话，走出所谓的安全区，与其被规则裹挟，不如勇敢地活出自己。很多时候，听从自己的内心比靠规则惯性做事来得更重要。作者呢提供了一个小方法哈，可以帮助我们去提升觉知力，就是每一个问题在听到别人给的解释之后，继续停下来再问自己，还有哪些其他的答案可能存在，让自己意识到任何事情不只有一种解决方法，然后我们就会开启自我的觉察和探索，努力产生自己的思考，才会找到更接近自己的答案。人生呢，本就需要面临各种各样的选择，小到每天吃什么，大到买车买房，每一个选择我们都希望有一个过来人的参考，一个正确的决定，但事实上这个世界并非二元对立的，别人的建议呢，也并非完全适用于你，因为个体情况截然不同。那么与其在犹豫不决中反复焦虑，不妨呢先做出决定，然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如何让它变成最好这件事情上。毕竟从来没有正确的决定，都是通过不断的努力才让决定变得正确。当别人告诉你这件事情不重要啊，随便试一试，或者你告诉自己只是试一试的时候，其实在心底都是一种对失败的暗示。你一定要记住啊，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只有要与不要，做与不做，没有试一试这三种选项。卯足劲儿只管去做，别想着是否会失败，就专注于享受过程。到最后，不论结果如何，你都会有自己的收获。尼采曾说，生命中最难的阶段不是没有人懂你，而是你不懂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盲目跟着规则走，就只会让你走到后面越来越迷茫，越来越焦虑。不妨呢，从重视自我开始，真正的去了解自己的需求，专注做那些能够让你乐在其中的事，然后你就会发现，曾经困住你的那些问题，其实都能够在自己身上找到答案。

0: 何请您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1: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2: 嗯，味道不错。
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 爸，该吃药了。
2: 哎呦，差点忘了。
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2: 不用不用。
1: 爸，走吧。
2: 都说不用了。
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 爸，
3: 你是我的天。
0: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5: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4: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0: 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1: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牛大爷，大家欢迎。
3: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4: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2: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5: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3: 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2: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6: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7: 嘚儿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
8: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9: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8: 以后注意点儿。
9: 一定一定。
10: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9: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10: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9: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10: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1: 心灵一次慰藉，给漂泊一个家园，抛开所有烦恼，趁着夜色出发。这个夜晚，我们一起心海夜航。爱是永恒的话题，心海夜航，给心灵一个家园。
11: 值得被声音温柔接住。

好啦，又到了晚安心语的时候。我们说能力决定你的现在，而人品决定你的未来。好的人品是潜藏的实力，帮你获取信任，为你留得人心。人品好的人不会因为身处逆境就昧了良心，不会因为遭遇挫折就失了骨气。做人有品才会堂堂正正，清清白白，笑容写在自己的脸上，能给别人带来快乐。人品刻在别人的心里，能够给自己带来心安。祝各位晚安好梦。

0: 伊利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味蕾中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笋，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就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 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赫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西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4。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3: 火红岁月革命篇章，咱们上一集啊说到这个陈长岭的大军到井冈山去围剿，没想到兵败如山倒。这蒋介石可有点真着急啊，他就琢磨这个小小的井冈山弹丸之地，为什么我军屡战屡败，这不可能的事情它怎么能发生呢？陈诚怎么能败呢？他把这地图打开，又仔细研究了一下井冈山的这个地势。他边上不少这个顾问呢、军事顾问啊，有德国军事专家、日本军事顾问，他这个顾问团的好多人都围过来。最后有个德国顾问看这个地图啊，一扒着嘴说，我明白了，因为这个井冈山这个地势啊是易守难攻之地，高山峻岭，这个大军进去，你说你这个兵刃带多了吧，是吧，起码说重武器，这些炮在那个崎岖弯环的山路上不便于行走，而且军队很容易暴露目标啊，这个仗那就没法打了，因为人家在暗处，咱们在明处，况且人家对当地的地形如数家珍一样，说张家屯、李家店啊、杨木林在哪儿，闭眼睛都摸去，咱们如果按图索骥拿地图找很笨，况且当地老百姓不配合，你这个就是一个极大的麻烦事儿。蒋介石一听，一扒着嘴，那如此说来，这井冈山咱们就不打了吧？不能这么打，这么打越打越败，打五年你都打不下来。现在井冈山这根据地已经发展到6个县了，人家群众基础好啊，老百姓不支持咱们，你打仗必须得依靠当地的民众，那就如同盖楼一样，这个地基那是主要的啊，战争年代啊，政权也好，那得靠民众，群众基础要好，这个仗就能打胜。所以这个德国顾问呢就给这个蒋介石出了个主意，这主意出太要命了，这小子也真明白点，他给蒋介石出了个什么主意呢？说这么的，咱们呢先围后打，它不就个井冈山吗？咱们南北东西 四外往里加急。不过呢，咱不着急，把出入井冈山。

就把这寺外啊进出山的一些主要路口全围上，架上碉堡，挖上战壕，一点点往里围，一点点围到山底下，那就把工农革命军困死在井冈山上。好主意，太好了，这个战术研究完了，这蒋介石就准备实施第五次围剿。单说这陈诚，第四次围剿的这个总指挥，有点战场上下来，哎呀，骑着马败了，怎么来呢？他到这个南长城来见蒋介石，因为指挥这个第四次围剿的时候，蒋介石把这个行辕啊安在了南长。这陈诚一拜蒋介石，给陈诚去了封信，说你来一趟。而这个信上是措辞严厉，说你身为军人，你说工农革命军那边有打仗的，除了个毛泽东，现在毛泽东指挥权还让人削弱了，周恩来就一读书人，你身为一个职业军人，领50万大军去对付几万人，还败得那么惨，你说你陈诚，你不啊好好想一想，思量不思量，你琢磨琢磨，你对吗？你看这信写的，陈诚啊哭了两天，那也得见委员长去啊，骑着马搭着脑袋带着卫队啊，这就够奔南昌来。这卫兵们呐，一个个呀也是蔫头搭着脑啊，有的还偷摸的笑，笑什么呢？就想起来50万大军兵奔井冈山的时候，临走的时候啊出那些乐子。怎么些乐子呢？临出发的时候，也不哪个部门哪个首长下了一道令，说咱们这次50万大军兵奔井冈山的是必胜无疑啊，我站好了，哗这一军站好了，每个人带根绳子。这当兵那时候带绳子干嘛呀？啊，打不过井冈山的这个工农革命军，我们好上吊。上什么吊啊？拿着绳子抓住这个井冈山的这个工农革命军的这个军人就绑啊，就拴上，绑回一个有赏，绑回俩更有赏，绑回仨就可以升官。其实屋里有不少当兵的，临走前找着不少绳子，拿绳子去的。可这一败，这些当兵就琢磨，这绳子干脆自己用吧，这回得真上吊了。就这样念头搭着脑袋跟着陈诚来到南长城，见到蒋介石，陈诚就等挨骂。可蒋介石见着他，哎，不但没骂，反而自己还检讨了一番，说为啥蒋介石要检讨？因为那德国军事顾问给他出了个第五次围剿的绝招，所以他一觉得要把这绝招用上井冈山必败。那么他想了一下，前四次围剿为什么失败，他觉得责任在我蒋介石，过于急呀。所以《易经》上有一句话叫太过者损之啊，就太急者而躁也，一躁必败也，此乃君家之大忌，不怪你陈诚，你很会指挥大仗，只不是咱们对井冈山这个地方有点小觑他了，没瞧得起他，所以自古有句话叫骄兵必败也。陈诚啊，哎，前四次都是我的一些错误，我深深的检讨，也不该给你急躁的去那么一封信，信发出去我很后悔啊。前方战士打仗浴血奋战，作为指挥官哪个不想赢呢？而我不明真相，信发出去之后，德国军事顾问团给我的，我觉得这个

咱们可以展开第五次。不过现在我又想，即便是第五次围剿，有好的战术没有好的士兵也不行，没有好的士兵没有好的指挥官也不行，因为这几次咱们都兵败，士气大降。你看那些没啊，你看些败回那些咱们那些军人，一个个都像没吃饱饭一样。所以现在在军官团里边，一谈起井冈山都谈虎变色。这回把你调回来，给你个重要任务。陈诚啊，大出意料之外，他一想肯定这校长回来劈头盖脑当头棒喝，噼里啪嚓，他就准备了，等着挨骂呢。蒋介石一骂就是饭桶窝囊废，你站那别动，一动别动，只要你不动，蒋介石骂完了气儿消了也就让你走了。蒋介石啊还有点爱将啊，他对他手下那些人呢，就是你打了败仗回来他骂几句完就完了。所以陈诚就等着这个呢，可没想到蒋介石不谈别的了，自己检讨了一番，而且还提出来现在士气大衰。陈诚也琢磨，是啊，肯定啊，没士气啊。那蒋介石在地上转了一圈，他告诉陈诚，我给你个任务，你马上到庐山组建一个军官教导团，就咱们骨干分子吧，在那儿尽情训练，鼓舞他们的斗志，让他们觉得曙光就在前方。陈诚一听非常激动，往起一站，是我院长，来个立正。他是激动的。这里边我要说一个小故事，就是国民党这个立正，你看这个电影也好，电视剧里也好啊，那电视剧里头那国民党那个军队那个高级官员一立正，啪一打立正，他这个左脚啊微微往起抬了一下，然后啪往回一收拢，那脚后跟碰脚后跟，咔，就这么一下子。那个马靴上有刺马针，啪这么一碰，非常响。是，啪，就这么一下。谁发明的？陈诚。以往那个军队，委员长就立一下正就完了，没有把这腿啪往起一抬往回一磕。哎，这招就是陈诚发明的。他在这个庐山军官训练团就这么训练的，然后国民党的部队进行了推广。啊，还有呢，就是为什么他抬这腿啪又磕回来，脚后跟碰脚后跟，他激动的，他没想到校长又委以重任，这是对我的多么大的关怀。结果蒋介石他领兵这么一下，把蒋介石还吓一跳，嗯，你带了鞭炮来的吗？那你怎么整这么大动静呢？哎，不过一看陈诚往那一站，彪不溜直打这个立敬礼的时候，蒋介石就说了这么一句：“这个军礼很标准嘛，你可以在下方推广一下。”就这样，这个陈诚到庐山去弄这个军官培训团，为第五次围剿做准备。咱们压下不表，单说井冈山打败了陈诚，毁灭了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50万大军望缨而逃，那真是军心大振，井冈山到处是红旗飘飘，那缴获的战利品无数，抓那俘虏无数，给路费，愿意当兵你就跟我们当兵，不愿当兵回家。这战利品可太多了，你再怎么井冈山是革命根据地，有一些东西是没见过的。结果这蒋军一跑，扔下这么好多东西，大伙又擦又抹。特别这里边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啊，这个绝对是真实的。在缴获战利品的时候啊，突然发现有辆汽车上边画一红十字，有的战士不认识这红十字怎么事儿，还吓一跳，

0: 国民党的党徽换了，这什么车呢？实际啊，是人家战地医院啊，这医院跑了，把这个药品车扔到这儿了。战士也不知道，也没有会开的汽车，怎么办？还真行，瞪眼珠子把这车推过来，就把这箱子打开了。车上的箱子一看，全是大瓶小瓶啊，不得点的小瓶，哎，全是药品。哎呀，这有的人可瞠目结舌的，为什么？井冈山缺的就是药啊，这个地方毒蛇出没啊，战争一打起来，伤员很多啊，最主要是打摆子这个疟疾，就得这疟疾，太要人命了。战士都打晃啊，拿不起这枪啊，这领不丁有药了。哎呀，把战士乐的，连队指导员都过来了，啊，赶紧把这药抬起来，这就看，那个时候啊，这个咱们红军战士这个文化水平还是很低的，嗯，是不是啊？那药瓶上都不少英文，根本不认识，反正这是外国药，你看，啊，这什么呢？这是治什么的？问老张，你认识吗？我不认识，啊。那你呢？我也不认识，我就认识个工字儿，还认识个农字儿啊，工农。你呢？我不行啊，大伙儿。那问谁呢？谁懂得这洋文啊？就把那狄连长弄过来一个。这狄连长刚被抓，正磕头作揖的求饶命，饶命，饶命！我不应该来。我说句良心话，我被逼无奈呀。我说，红军同志们，红军老爷们，红军首长们，红军这个啊。你们就把我放了吧，你别忙吧，能放你。我问你，这药瓶干什么呢？我们现在这个部队啊，正好疟疾泛滥，战士们得疟疾，这我们急找这个药，你赶紧看看，找这个哪个是疟疾药。这连长拿过来了，我知道这放了，对，这就是治疟疾的，这就递过来了。这指导员正好得点疟疾，就接过来了。这真是治疟疾的啊！是是是是是。指导员拿点水，倒出一片来，正对，咕咚就喝了。喝完了，大概也就是三五分钟，就看指导员嗷的一声就蹦起来了，咔嚓把这衣服就抓啊！这秦雄脑袋通红，撒腿就跑。哎呀，这个快，这个速度，连跑带蹦，还嗷嗷直叫，把这战士都吓坏了，全站那看嘛，看着指导员嗖嗖嗖，哎呀，这下蹦的真高哎！哎呦，我说，可这下穿呢？哎呦，这怎么着？这是，赶紧泼凉水，哗，泼凉水，反正折腾有两个多点儿。这连长派人把指导员摁住了，这总算是过来的要求了。还这把战士气的，你这什么药啊？这是啊，你这叫吃了蹦啊！我一看啊，吃了就蹦，这受了吗？说这什么药？这连长啊，拿过来药瓶前是吓的，就为了说红军你帮我放了，别杀我。所以一听说你们缺疟疾的药，说这是不是？是是是是，他也没看啥呀。就这么的，你等把这瓶再递给他，他一看，哎呦，长官呢？你不知道，我们这部队里头啊，有不少抽大烟的，放着烟瘾，连枪都拿不动，所以我们长官呢，就给弄点什么吗啡兴奋剂什么的。这是兴奋剂，打仗前让我们吃上兴奋啊，往前冲。结果你们这指导员吃的是兴奋剂，好家伙，这战士有的就拿枪要崩他。这指导员一回手，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就这么地，好嘛，我这累坏了，我说不能杀俘虏啊，放了放了放了。这就找个懂医的，经过仔细的对比分析，才把哪个药能用，哪个药该扔的，这才分出。井冈山获得了大胜，那么蒋介石要实施第五次围剿，可这个时节在井冈山上是乌云密布，一场政治风暴即将来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

0: 联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为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灿若暖阳，
2: 随风精神

北方精神，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

0: 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嘿，
2: 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 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3: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
4: 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5: 你这孩子啊，
3: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5: 是吧？
3: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
5: 还有什么用？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哎呀，那可怎么办啊？大爷，你别急，不有我呢吗？咱有神药。哦，我来。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3: 这么神啊？
5: 原价888，今天380。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3: 哎呀，太好了。
5: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
6: 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7: 看你往哪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一度电。 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10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 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

0: 位听众，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西盟委召开2026年第18次会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
0: 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建设专项工作机制召开第一次会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专项工作机制召集人张百成主持。
1: 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会见内蒙古瓶装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郭景忠一行，双方就下一步合作进行座谈交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盟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亚尔报道。5月14号，中共西盟委召开2026年第18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上级有关会议精神，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强调要注重基础研究对于科技创新的重要作用，立足实际开展好相关工作，力争取得一批原创性成果，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与产业发展需求。要强化要素支撑保障，聚焦新能源、煤化工、新材料、种业、乳业、草业等领域开展科技攻坚，利用优势资源积极打造应用场景，推动更多关键技术转化应用。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听取了全盟党政领导班子建设情况和重点工作安排，强调要围绕选育管用全链条统筹抓好各级班子建设，不断优化结构，提升能力，激发活力，为全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审议了盟委社会治理2026年工作要点，强调要对标自治区部署要求，细化重点任务，强化各领域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不断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水平，巩固和拓展社会安定的良好局面。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政府主要领导调研室的指示精神，强调要逐项梳理工作要求，进一步细化落实举措，抓好日常调度，加强与自治区层面的沟通对接，推动各项任务取得实效。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并就军民融合发展、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巡视反馈意见整改等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西盟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亚尔报道。5月14号，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建设专项工作机制召开第一次会议，听取工作汇报，安排重点任务。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专项工作机制召集人张百成主持。盟委副书记、盟长、专项工作机制副召集人郭玉峰出席。会议指出，抓

0: 要提高政治站位，紧扣功能定位，以开局就冲刺的姿态，起步即争先的劲头，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各项工作，奋力打造中蒙俄走廊重要枢纽，与周边国家友好合作的示范样板，以实际行动和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定，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对标对表建设工作方案和年度任务清单，挂图作战，倒排工期，紧抓快干，统筹做好制度创新、口岸建设、边赴联动、产业发展等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向党中央自治区党委交出一份合格答卷。要大讲学习，深入钻研有关政策法规，更新思维理念，精准对接国家开放战略、产业政策和改革方向，科学谋划推动片区建设，确保每一项工作都符合顶层设计，贴合区域实际，取得实质成果。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上下联动，步调一致，推动各项任务落实，努力为全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西蒙荣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亚尔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5月14号，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会见内蒙古平庄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郭景忠一行，双方就下一步合作进行座谈交流。张百成代表盟委行署对郭景忠一行表示欢迎，向平庄煤业长期以来为西蒙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说，当前西蒙正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持续增强传统能源兜底保障能力，统筹抓好新能源外送和就地消纳，奋力推进国家重要能源与战略资源基地建设。平庄煤业与西蒙产业契合度高，合作基础扎实，希望企业进一步深化与西蒙的全方位合作，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加快推进煤炭产能释放和煤矿智能化建设，努力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西蒙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为企业在西蒙深耕发展创造良好条件。郭景忠对西蒙长期以来给予平庄煤业的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并介绍了企业在西发展情况。他表示，平庄煤业始终把西蒙作为发展要地，将充分发挥技术、产能管理等方面的优势，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运营，继续深挖投资发展潜力，为西蒙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盟领导杨丽、赵飞鹏参加。
0: 西蒙荣媒记者李建峰、齐达拉图报道。5月14号，行署党组召开2026年第12次会议，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党组书记郭玉峰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深刻理解把握总书记讲话精神和全会部署要求，扎实推进我盟“十五五”规划落地实施，加力攻坚产业转型升级、生态环境保护、科技创新、民生改善等重点任务，努力推动全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的意见，强调要严格政府投资项目审批管理，规范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提升投资审批效能，着力扩大有效投资。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政府主要领导调研时的指示精神，强调要全面梳理工作要求，逐项细化落实举措，持续调度进展成效，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落实，取得实效。要聚焦自贸区建设、农牧业发展、基础设施提档、文旅融合等重点领域，持续加强向上对接，全力攻坚短板弱项，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 同日，行署

0: 召开2026年第13次常务会议，研究了氟化工产业发展等事项。
1: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
2: 台北四旗大哥洞村通过建设标准化种植大棚，引进优质种苗和绿色种植技术，发展特色果蔬产业，采用党支部加企业加农户模式，带动村民参与，实现集体和村民双增收。西蒙荣媒记者张建新、通讯员康青山报道。
3: 自2019年起，台北四旗大哥洞村党支部便积极争取农业产业化项目资金，共建成现代化种植大棚428座，占地630亩，形成规模化标准化种植基地，以支部引领加企业运营加农户参与的模式，通过大棚租赁经营，村集体增收136万元，同时带动村民就近就业，月增收3000多元，实现集体经济壮大与农民增收致富双赢。太不四旗大哥洞村村民王青春：
4: 如今驾校发展越来越好，在家门口无国籍能走前，有能陪伴家人，不由岳父他乡，日子过得安稳有舒心。
3: 此外，为有效解决农产品储存保鲜难题，大哥洞村积极争取各级资金支持，利用800万元金亩协作资金建成蔬菜冷藏仓储基地，不仅延长了销售周期，降低了损耗，仓储库租赁费用也为村集体带来48万元的增收。太不四旗大哥洞村党支部书记李军：
5: 我们村累计争取各级项目资金2500多万元，先后实施了马铃薯冷藏库升级改造、新建蔬菜大棚、恒温库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进一步扩大了蔬菜种植规模。通过这一系列项目，建设完善，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180万元。
0: 初夏时节，曾被学界判定为野外功能性灭绝长达40多年的国家二级保护植物蒙古郁金香，在东乌中穆沁旗萨麦苏木再次绽放。新蒙荣媒记者姜文慧、刘思琪、方明报道。
6: 蒙古郁金香在我国境内仅分布于内蒙古中东部，堪称植物瑰宝。近日，东乌中穆沁旗草原工作站技术员对蒙古郁金香的野外生长情况进行了专项回访调查。调查显示，这一种群分布于3处覆沙地，面积约15亩，植株高约4厘米，最高密度每平方米可达310株，长势为近年来最好。东中沁旗草原工作站副站长萨仁高娃：
7: 它对环境的要求也是特别苛刻的，它一般生长在植被比较稀疏的，这个覆沙的厚度呢一般是25厘米以下吧，植被盖度呢一般是30%以下吧，还有它降雨量的要求也是200到350毫米。
6: 这一种群于2024年5月时隔数十年首次重现。据当地牧民介绍，蒙古郁金香最近几年一直有零星分布，今年长势情况良好。散人高娃：
7: 人为干扰要已经要禁止，需要开展的科研工作的话也是适度的，管护的话是有监控设备要安装，划定出来生长区域的以后要把它围起来，这样管护的话好管护。
2: 西蒙荣媒记者薛静、武承泽报道。5月13号晚，徐牧钢琴独奏音乐会在锡林郭勒职业学院齐宝利高国际马头琴学院马头琴音乐厅展演。音乐会现场，内蒙古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硕士生导师、钢琴教师徐牧演奏了《水妖》、《俄罗斯舞曲》、《幻影》等钢琴曲目。一首首曲目时而如溪流般轻柔婉转，时而又似骏马奔腾般激昂澎湃，将观众带入了一个充满诗意与激情的音乐世界。许多师生纷纷拿出手机记录下这精彩的演出瞬间，整场音乐会气氛热烈。徐牧：
8: 这次呢，我给大家带来一套全新的西洋作品的音乐会，希望能让大家有更好的更深刻的对于钢琴这个乐器，无论是演奏中国作品还是西洋乐器的一个理解。
0: 下面播送简讯。截止目前，锡林郭勒盟汽车已就换新活动累计受理申请2378辆。

0: 存量显著减少。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鲁豫，编辑韩亚芬、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闻融媒客户端。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现在为您预告今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点25分草原晨曲节目预告，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聆听西林郭乐，9点多彩夕阳，10点飞跃城市，11点供求热线，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午间听书馆，13点聆听西林郭乐，14点有车时代，15点时光书馆，16点旅行四季，17点天天音乐节，18点成长嘉年华，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听书馆，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20点重播早专题，21点新海夜航，22点评书书场，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全天播音结束。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西林郭乐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2: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西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北京多云转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0: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1: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0: 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金融对实体经济7.8%，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稳固。
1: 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预计将。

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

0: 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 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
3: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2: 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8%， 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6: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了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5: 四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物流行业经营效率和服务体验持续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王冬雨报道。
7: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8: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服饰、户外运动用品等物流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7: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8: 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到达。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九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1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10: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9: 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10: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其中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数字基础设施能力持续增强，截至三月底，我国在用算力中心标准机架达1445万架，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
2: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昨天11点，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起飞质量为267吨，起飞推力338吨。本次任务的成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已实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1: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利迪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表示，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12: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
11: 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认为，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
13: 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1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
14: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11: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
15: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俄武装力量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14号通报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单日发射各类型无人机达1428架。此次大规模袭击，乌防空力量共击落和压制其中1362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4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官员14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据透露，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以黎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
1: 国际油价14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1.17美元，涨幅为0.15%。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72美元，涨幅为0.09%。
2: 据巴勒斯坦媒体14号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8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法塔赫第8次代表大会当天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10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
1: 英国首相府14号发表声明，宣布任命议员詹姆斯·莫里为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接替此前辞职的维斯·斯特里廷。当天早些时候，斯特里廷宣布辞职，并称对斯塔莫的领导失去信心。英国首相斯塔莫当天致信斯特里廷，对其辞职表示遗憾。
1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今天开始，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淡季周中火车票优惠车票开始发售。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天气方面，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预计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眼下冬小麦正值成熟待收割阶段，专家提醒需注意天气变化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体育方面，今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另外 CBA 季后赛半决赛也将在今晚开打。国际方面，今天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这是巴勒斯坦为纪念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民族厄运而设立的国家纪念日，当地将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纪念。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王东宇，主播尹奇、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0: 北京时间7点整。

0: 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呼和浩特小雨转中雨，24度到14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聚焦新部署，实干开新局。今年前四个月，内蒙古外贸进出口增长28.7%。
1: 包钢在锡林郭勒盟。

0: 调研。
1: 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88次主任会议。
0: 辽蒙铁海联运通辽国际陆港在通辽揭牌。
1: 人工智能课程建设师资培养，让京蒙教育双向奔赴走深走实。
0: 自治区公安机关一年多来侦破各类经济犯罪案件2100多起。
1: 蒙超开幕式准备就绪，赛场内外氛围感拉满。
0: 请听详细内容。
1: 聚焦新部署，实干开新局。今年前四个月，内蒙古实现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870.6亿元，同比增长28.7%，高于全国平均增速13.8%。请听报道。今年自治区积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便利贸易双向往来，大力推进监管制度改革创新，内蒙古外贸主体经营活力持续增强。前四个月，内蒙古有外贸经营实际企业3069家，增长25.5%，其中民营企业2931家，增长26.1%，合计进出口751.6亿元，增长43.8%，占内蒙古进出口总值的86.3%，民营企业外贸主力军作用更加突出。此外，今年各口岸拉动作用突出，前四个月内蒙古口岸合计进出口5416.6万吨，增长43.1%，其中甘旗毛都、策克、满洲里、二连浩特、满都拉五个重点口岸合计进出口5214.9万吨，增长46.6%，占全区口岸货运总量的96.3%。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俄蒙贸易是内蒙古外贸重要增长极。前四个月，内蒙古对俄蒙进出口合计491.5亿元，增长63.2%，占全区进出口总值一半以上。呼和浩特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崔建高：
2: 今年前四个月，进出口增速居全国第七位，我区一揽子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推动我区经济平稳运行。生产和消费需求逐步释放，带动我区外贸持续向上向好攀升。
0: 内蒙古台消息，5月11号至13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围绕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在锡林郭勒盟调研。在二连浩特，包刚实地查看公路、铁路口岸和中蒙经济合作区、边境经济合作区运行情况，与外贸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他要求当地主动服务和融入自贸区建设，补齐口岸基础设施短板，加快智慧口岸建设，提升智慧监管效能，促进通关便利化。要因地制宜壮大国际贸易、国际物流、国际医疗和跨境旅游等业态，培育外贸新动能。包刚先后到苏尼特双峰驼育种场、苏尼特羊两种繁育基地、大庄园肉业、首放奶酪加工园区调研，强调要深入实施种新工程，联合龙头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强化肉牛、肉羊、蒙古马、双峰驼等本土品种繁育体系建设和动物疫病防控，要做优牛羊肉、乳制品等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精心打造锡林郭勒品牌。要以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牵引，统筹推进防沙治沙、草原生态保护，实现草原增绿、产业增效、群众增收多赢。包刚还深入牧户家中，详细了解畜牧业生产经营情况，要求当地落实好各项惠农惠牧补贴政策，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实实在在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参观完苏尼特右旗乌兰木齐展馆和锡林郭勒盟博物馆后，包刚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给苏尼特右旗乌兰木齐队员们的回信嘱托，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扎根基层沃土，传递好党的声音和关怀，为农牧民送去欢乐和文明，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文博场馆要扎实做好文物保护、展陈和宣传工作，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1: 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报道。5月14号，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88次主任会议。会议决定，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于5月20号至21号在呼和浩特召开。 受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张韶春主持会议。会议审议了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议程草案。根据主任会议建议，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将审议《自治区农畜产品气候品质评价促进条例草案修改稿》《征兵工作条例修订草案修改稿》《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条例修正草案修改稿》《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办法草案》《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办法修订草案》《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办法修正草案》审查呼和浩特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呼和浩特市古树名木保护条例、呼和浩特市湿地保护条例的决定，呼和浩特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废止呼和浩特市封山育林管理办法的决定，乌兰察布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乌兰察布市农用地膜污染防治条例的决定，审查包头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包头市城市更新条例、赤峰市旅游市场管理条例、鄂尔多斯市库布齐沙漠毛乌素沙地治理条例。会议将审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苏木乡镇、祁县市区和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草案，关于祁县市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关于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会议还将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自治区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中医药一法一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强农惠农富农金融政策效能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草案，审议自治区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自治区14届人大5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第1至16号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红范、艾丽华、李炳荣、吴彦刚，秘书长万超奇出席会议。
0: 5月14号，辽蒙铁海联运通辽国际陆港揭牌仪式在通辽举行，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乌云高娃、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安琪的报道。
3: 揭牌仪式前，通辽市人民政府与辽港集团举行了合作座谈交流会，内蒙古罗马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内蒙古星固科技有限公司、中研内蒙古检业有限公司与辽港股份代表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通辽地处东北地区几何中心，是内蒙古距离海港最近的城市，距锦州港380公里、大连港600公里。辽蒙铁海联运通辽国际陆港建立后，将有力推动通辽构建港口与腹地高效联动、深度融合的发展格局，让草原好物通江南海、畅行全球，让国际资源便捷进入内蒙古，赋能产业发展。大连港激发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多市联运中心经理王正东：
4: 在国铁沈阳区集团的支持下，激发物流已经开通通辽至大连的外贸城际精品班列和通辽至营口的内贸海铁联运班列，为通辽当地企业打造了顺畅的海铁联运出海通道。
3: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物流事业部副部长丁洪江：
5: 未来啊，也一定能够为通辽地区的新材料、新能源、装备制造以及化工等新一轮产业升级提供更加优质的物流服务保障，有力支持通辽的扩大开放。
1: 记者从5月14号在包头召开的2026年经蒙教育协作发展交流会议上了解到，2025年以来，2000多名北京优秀教师赴内蒙古支教送研，我区选派2000多名教师赴京跟岗学习，两地在师资提质、资源共享、民族交融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今天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的报道。
6: 近年来，依托金蒙教育协作智慧平台，北京优质资源通过同步课堂、同步教研直达我区，带动150,000多名内蒙古师生共享北京空中课堂、金光讲堂等优质资源，推动北京市451所学校与内蒙古568所学校建立稳定的结对关系。今年4月，我区试点成班制融住式三教活动，169名两地

0: 师生同吃同住、同学习、同成长，这些举措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学生心中深深扎根。目前，北京17个区与内蒙古7个盟市的31个旗县全面结对，416所北京中小学与内蒙古525所学校手拉手结对，15所首都高校与内蒙古12所高校深度合作，共同织密协作网络。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韩继华：
1: 迭代升级京蒙教育协作智慧平台，持续坐实融入育人常态化，开展成班式、融住式三教活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自治区教育厅二级巡视员杨冬梅：
2: 聚焦人工智能、课程建设、师资培养等重点领域，强化对接，持续拓展合作广度，提升协作的精度，让京蒙教育双向奔赴，走实走深。
3: 记者从14号上午召开的自治区公安厅515经侦宣传日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5年以来，内蒙古扎实推进防范风险、打击犯罪、维护稳定、服务发展各项工作，侦破经济犯罪案件2100多起。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4: 包头市公安局东河区公安分局经侦部门成功侦破一起涉嫌挪用资金案，抓获犯罪嫌疑人一人。经查，包头市某公司实际控股人郭某利用职务便利，挪用本单位代发工资、代缴社保、医保900多万元。挪用的资金，郭某用于赌球，并全部输光。自治区公安厅经侦总队副总队长陈海俊：
5: 各市场主体应将工资、社保等民生资金专款专用，规范管理，明确岗位权限，强化资金审核、审批、审计流程，加强财务管理的内部监督，如发现挪用、侵占，请立即报警。
4: 2025年以来，全区公安经侦部门依托云端打击模式，全链条打击犯罪网络，净化市场生态，打击地下钱庄和洗钱犯罪专项行动中，捣毁犯罪团伙28个，斩断多条非法资金转移通道。猎狐行动缉捕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14名，助力反腐败工作。打击金融黑灰产专项中，侦破宋某某等人敲诈勒索案，该案入选公安部金融领域黑灰产10大典型案例，侦破507骗取出口退税案，内蒙古尤某某商贸有限公司虚开发票等重特大案件，守住税收安全底线。自治区公安厅经侦总队政委李延岭：
6: 在打击非法集资专项行动中，紧紧围绕养老等社会民生重点领域，共立非法集资犯罪案件21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80余名，挽回经济损失3100余万元，有效遏制了涉重型经济犯罪的高发态势。
4: 在参与社会治理方面，全区公安经侦部门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内蒙古分局、自治区税务局、自治区发改委等15个部门建立联席会商机制，形成联防共治合力。李延岭：
6: 持续开展挂案专项清理工作，不断提升挂案清理的效率和质量，推动案管工作机制实体化运行，持续推动盟市旗县接报案中心建设，着力解决企业群众报案难、受案难和立案难等执法违章痼疾。
7: 内蒙古台记者宋可欣报道。5月15号19点，草原足球盛宴2026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开幕式将在呼和浩特体育场盛大启幕，现场亮点纷呈，两代国脚将亲临现场。中国女足传奇门将高红、前中国男足国家队队长赵俊哲重磅现身，为内蒙古足球送上祝福。央视著名足球评论员刘家远担纲全程主持，并现场解说揭幕战。额尔古纳乐队将在现场全球首唱赛事官方主题曲，豪迈歌声配合灯光舞美与旌旗马队巡场，将草原气魄与足球热血融为一体。最具地域特色的当属12盟市文艺战队同台竞技，来自全区各盟市的专业文艺团队依次登场，以90秒高光舞台轮番展示本土文化风情。作为东道主，呼和浩特市准备了专属惊喜表演盲盒，将在现场重磅揭晓。 此外，开幕式还将呈现覆盖球场全域的大型地面激光与全景灯光秀，营造沉浸式视听体验。现场观众可通过扫码或门票付券参与互动抽奖，赢取赛事文创、本土特产等好礼。
3: 平安北疆，包头市公安系统创新服务模式，在各派出所警务公开栏张贴不满意找所长监督二维码，群众通过扫码实现诉求直达所长。小小的二维码成为畅通民意的便捷纽带。请听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琦的报道。
8: 喂，你好，你好。
9: 我爷爷白天走失了以后，我们找到现在了都没找见，您看您那儿能不能帮我们想想办法？
8: 不要着急啊，我马上统筹我们的力量和你们共同寻找你爷爷。
10: 一大早，包头市民王晨的爷爷走丢了，未能快速找到爷爷，王晨用手机扫了公告栏上的不满意找所长二维码，很快联系上包头市青山公安分局兴盛派出所所长金山。接到求助后，所长金山第一时间统筹警力，联动社区网格员、志愿者开展全方位搜寻，最终将走失老人平安送回家。走失老人亲属张花：
11: 现在把我也找到了，我也非常感谢。
10: 记者现场扫描二维码体验发现，只需轻轻一扫，所长姓名、联系方式便清晰呈现。一键报警、安防宣传、公安政务服务等十多项服务模块一屏展示。金山
8: 第一时间都看到我的所有的联系方式，我的手机呢是24小时畅通。
10: 包头市公安局依托全流程可视化执法监督，压紧压实基层警务工作责任，群众诉求提交后，办理进展会实时同步至24小时警局平台，处置结果也会通过二维码精准反馈给群众，确保群众诉求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7: 这学期，新安盟各中小学积极创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场景，打造趣味阅读空间，通过多样化的教学形式，有效提升学生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今天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的报道。
12: 西汉有一个叫匡衡的孩子，
13: 在西安盟红城小学，六年级学生吴诺敏利用课前三分钟向同学们讲述匡衡凿壁偷光、刻苦求学的经典故事。吴诺敏
12: 为了这次演讲，我专门参考了中华成语故事里的经典故事，老师还帮我校对了好几遍读音。
13: 为调动学生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兴趣，红城小学精心编制向阳花开诵读汇编、晨诵读本与红城小学学生字帖，依托图书馆2.5万册馆藏书籍，打造六阶阅读课程。学校还在各年级推行红娃风采课前三分钟展示活动。红城小学学生梁航盖：
14: 学校还给我们准备了图书馆和很多阅读角，认识的词语也越来越多了。
13: 在课右前期，新安北京小学一堂别开生面的汉字真有趣语文课正在开展，老师通过猜字谜、画谜、故事谜等互动游戏，让学生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学习汉字知识。
3: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歌曼张海涛，播音樊宁、刘丹，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
15: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西盟委召开2026年第18次会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
0: 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建设专项工作机制召开第一次会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专项工作机制召集人张百成主持。
1: 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会见内蒙古瓶装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郭景忠一行，双方就下一步合作进行座谈交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盟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亚尔报道。5月14号，中共西盟委召开2026年第18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上级有关会议精神，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强调要注重基础研究对于科技创新的重要作用，立足实际开展好相关工作，力争取得一批原创性成果，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与产业发展需求。要强化要素支撑保障，聚焦新能源、煤化工、新材料、种业、乳业、草业等领域开展科技攻坚，利用优势资源积极打造应用场景，推动更多关键技术转化应用。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听取了全盟党政领导班子建设情况和重点工作安排，强调要围绕选育管用全链条统筹抓好各级班子建设，不断优化结构，提升能力，激发活力，为全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审议了盟委社会治理2026年工作要点，强调要对标自治区部署要求，细化重点任务，强化各领域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不断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水平，巩固和拓展社会安定的良好局面。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政府主要领导调研时的指示精神，强调要逐项梳理工作要求，进一步细化落实举措，抓好日常调度，加强与自治区层面的沟通对接，推动各项任务取得实效。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并就军民融合发展、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巡视反馈意见整改等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西盟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亚尔报道。5月14号，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建设专项工作机制召开第一次会议，听取工作汇报，安排重点任务。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专项工作机制召集人张百成主持，盟委副书记、盟长、专项工作机制副召集人郭玉峰出席。会议指出，抓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工作，是服务全区建设国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重大战略，是推动全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机遇。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紧扣功能定位，以开局就冲刺的姿态，起步即争先的劲头，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各项工作，奋力打造中蒙俄走廊重要枢纽，与周边国家友好合作的示范样板，以实际行动和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定，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对标对表建设工作方案和年度任务清单，挂图作战，倒排工期，紧抓快干，统筹做好制度创新、口岸建设、边赴联动、产业发展等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向党中央自治区党委交出一份合格答卷。 要大讲学习，深入钻研有关政策法规，更新思维理念，精准对接国家开放战略、产业政策和改革方向，科学谋划推动片区建设，确保每一项工作都符合顶层设计，贴合区域实际，取得实质成果。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上下联动，步调一致，推动各项任务落实，努力为全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0: 西蒙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亚尔，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5月14号，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会见内蒙古瓶装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郭景忠一行，双方就下一步合作进行座谈交流。

0: 百成代表盟委行署对郭景忠一行表示欢迎。向瓶装煤业长期以来为西蒙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说，当前西蒙正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持续增强传统能源兜底保障能力，统筹抓好新能源外送和就地消纳，奋力推进国家重要能源与战略资源基地建设。瓶装煤业与西蒙产业契合度高，合作基础扎实，希望企业进一步深化与西蒙的全方位合作，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加快推进煤炭产能释放和煤矿智能化建设，努力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西蒙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为企业在西蒙深耕发展创造良好条件。郭景忠对西蒙长期以来给予瓶装煤业的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并介绍了企业在西发展情况。他表示，瓶装煤业始终把西蒙作为发展要地，将充分发挥技术、产能管理等方面的优势，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运营，继续深挖投资发展潜力，为西蒙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盟领导杨丽、赵飞鹏参加。
1: 西蒙融媒记者李建峰、齐达拉图报道。5月14号，行署党组召开2026年第12次会议，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党组书记郭玉峰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深刻理解把握总书记讲话精神和全会部署要求，扎实推进我盟“十五五”规划落地实施，加力攻坚产业转型升级、生态环境保护、科技创新、民生改善等重点任务，努力推动全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的意见，强调要严格政府投资项目审批管理，规范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提升投资审批效能，着力扩大有效投资。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政府主要领导调研时的指示精神，强调要全面梳理工作要求，逐项细化落实举措，持续调度进展成效，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落实取得实效。要聚焦自贸区建设、农牧业发展、基础设施提档、文旅融合等重点领域，持续加强向上对接，全力攻坚短板弱项，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同日，行署召开2026年第13次常务会议，研究了氟化工产业发展等事项。
2: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
0: 台北四旗大哥洞村通过建设标准化种植大棚，引进优质种苗和绿色种植技术，发展特色果蔬产业，采用党支部加企业加农户模式，带动村民参与，实现集体和村民双增收。西蒙融媒记者张建新、通讯员康青山报道。
3: 自2019年起，台北四旗大哥洞村党支部便积极争取农业产业化项目资金，共建成现代化种植大棚428座，占地630亩，形成规模化标准化种植基地，以支部引领加企业运营加农户参与的模式，通过大棚租赁经营，村集体增收136万元，同时带动村民就近就业，月增收3000多元，实现集体经济壮大与农民增收致富双赢。太不四旗大哥洞村村民王青春，
4: 如今驾校发展越来越好，在家门口无过几能走前，有能陪伴家人，不由岳父他乡，日子过得安稳有舒心。
3: 此外，为有效解决农产品储存保鲜难题，大哥洞村积极争取各级资金支持，利用800万元金亩协作资金建成蔬菜冷藏仓储基地，不仅延长了销售周期，降低了损耗，仓储库租赁费用也为村集体带来48万元的增收。太白四旗大哥洞村党支部书记李军：
5: 我们村儿累计争取各级项目资金2500多万元，

0: 近日，东乌中沁旗草原工作站技术员对蒙古郁金香的野外生长情况进行了专项回访调查。调查显示，这一种群分布于三处覆沙地，面积约15亩，植株高约4厘米，最高密度每平方米可达310株，长势为近年来最好。东乌中沁旗草原工作站副站长萨仁高娃，
1: 它对环境的要求也是特别苛刻的。它一般生长在植被比较稀疏的，这个覆沙的厚度呢一般是25厘米以下吧，植被盖度呢一般是30%以下吧，还有它降雨量的要求也是200到350毫米。
0: 这一种群于2024年5月时隔数十年首次重现。据当地牧民介绍，蒙古郁金香最近几年一直有零星分布，今年长势情况良好。萨仁高娃，
1: 人为干扰要已经要禁止，需要开展的科研工作的话也是适度的，管护的话是有监控设备要安装，划定出来生长区域的以后要把它围起来，这样管护的话好管护。
2: 新闻融媒记者薛静、武承泽报道。5月13号晚，徐牧钢琴独奏音乐会在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七宝力高国际马头琴学院马头琴音乐厅展演。音乐会现场，内蒙古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硕士生导师钢琴教师徐牧演奏了《水妖》《俄罗斯舞曲》《幻影》等钢琴曲目，一首首曲目时而如溪流般轻柔婉转，时而又似骏马奔腾般激昂澎湃，将观众带入了一个充满诗意与激情的音乐世界。许多师生纷纷拿出手机记录下这精彩的演出瞬间，整场音乐会气氛热烈。徐牧，
3: 这次呢，我给大家带来一套全新的西洋作品的音乐会，希望能让大家有更好的更深刻的对于钢琴这个乐器，无论是演奏中国作品还是西洋乐器的一个理解。
4: 下面播送简讯。截止目前，锡林郭勒盟汽车已就换新活动累计受理申请2378辆，拉动汽车消费达3亿元。
2: 日前，锡林浩特市开展蒿草清理专项行动，经过集中清理，各责任片区蒿草存量显著减少。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鲁豫；编辑：韩亚芬、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闻融媒客户端。

雪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早间7:35到8:00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西蒙融媒或者云听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西蒙融媒主持人苏雅。

0: 是新梦融媒主持人卓娜。
1: 今天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要说到的是，发生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和地震的时候，选择正确避险方式会自救互救。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科普话题。
1: 今天呢，首先来说一说这个睡前喝水的事情哈。就是我们都知道，就是说晚上睡前喝水，很多人会说容易水肿，是吧？有的人会说会伤肾，那到底是怎么样呢？今天就是去聊聊这个话题吧。
0: 喝水有多重要大家都知道，但是你真的喝对了吗？首先说到水分占了我们体重的70%左右，重要性自然是不用多说，但是很多人觉得渴了才需要喝水，或者是认为喝得越多越好，那么这些呀都是误区。我们人每天需要补充的水分应该是和消耗的差不多，我们不仅会通过尿液流失水分，还会通过排便、出汗、呼吸等方式丢失水分，所以随时要补充。一般来说，成年人每天应该喝上2升左右的水，如果你是运动员或者是经常做体力活的话，还需要喝得更多。另外，在干燥炎热的环境里也需要比平时多喝一些。不过要特别提醒到，如果您是肾功能不好的话，那就需要控制饮水量，以免加重身体负担，引起水肿甚至是心衰等问题。
1: 你看肾功能不好的人确实在喝水方面是有些节制的啊。那么怎么喝水会更好的来补充水分呢？首先就是早上起床之后记得要喝一杯温开水，因为我们睡了一夜嘛，这身体多少是会有点缺水的。除了直接喝水，比如说豆浆啊、粥这些食物也是能够帮助补水的，但需要注意的是，早晨空腹最好别喝果汁、可乐、汽水、咖啡、牛奶等。很多人空腹喝咖啡是习惯，而且有些朋友觉得这样减肥，长期这样喝它可能会导致缺钙啊。很多人都是等到了口渴啊，就觉得才想起来喝水，其实这是不对的。口渴说明已经是身体严重缺水的信号了。正确的做法是少量多次的喝，特别是对于消化功能不好或者是肾脏功能不强的人来说，一次喝太多水反而会增加消化系统和肾脏的负担。睡前呢可以喝点水，但是也别喝太多，不然啊晚上老跑厕所是会影响我们睡眠质量的。
0: 那么对于肾脏不好的人来说的话，该怎么好好的喝水呢？如果你有水肿或者高血压的问题，就需要根据这个水肿的程度和尿量来控制喝水量。那么这里说的水包括各种饮料、口服药液、输液、汤、粥以及蔬菜水果等食物当中含有的水分。如果是轻度水肿，可以适当的少喝点水。尿少、水肿比较严重的话，不仅要控制喝水，还要少吃盐，包括食盐、咸菜、酱菜、腊肉、熟食等含钠多的调味品和食物，建议每天的液体摄入量为500毫升，加上前一天的尿量。透析患者的话，透析期间体重增加最好不要超过透后肝体重的5%，比如60公斤的人，透析期间体重增加不应该是超过3公斤。如果没有控制好水量，导致体内水分过多，就可能会出现呼吸急促、血压升高、心衰、肺水肿等一些严重的后果。
1: 你看轻度水肿、尿少、水肿比较严重和透析患者，这些呢都是跟我们这个比如说肾啊有些关系的啊。这个喝水要特别关注。那么有一些习惯比较伤肾啊，我们来说一说。其实除了喝水啊，还有一些生活习惯也会伤害你的肾脏，比如说熬夜。熬夜呢不仅让人精神差、长黑眼圈等，比如说皮肤变差这些能看到的以外，它是会影响免疫和内分泌，增加肾脏疾病的风险的。这个熬夜其实总体来说我们还是可以控制的啊，可以干，就是把它比如说调整一下。第二是不爱喝水，用饮料代替水，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人了。喝水太少，尿液当中的废物浓度就会升高，加重肾脏负担。饮料和奶茶当中可能会含有伤害肾脏的添加剂，而且喝太多含糖饮料容易导致高血糖、高尿酸等，这个也是会增加肾脏疾病的风险。曾经看到一个病例呢，就是这个男士哈， 从他懂事开始，他就一直喝这个可乐之类的饮料，就从来不喝水。后来他现在大概20几岁，他严重到什么程度，他就整个人就像是筛子一样在一直在抖，就整个人那个状态就其实就病态嘛。
2: 对，
1: 但是呢他说他不喝，他那个瘾又特别的大，就好就已经是难受了。所以说就是这个啊，就是尤其是我们家里有小朋友的，一定不要让他养成喝这个饮料的习惯。还有呢就是吃的太咸，其实北方人相对来说我们吃的就会咸一点是吧，长期吃的太咸是会引起高血压和水钠潴留，这个它是会加重肾脏负担的。
2: 嗯，其他呢包括有乱吃药，因为有些药物对于肾脏是有毒性的，长期或者大量使用就有可能会损害肾脏，比如像抗生素啊、解热镇痛药等等，一定要遵医嘱使用。做增强 CT、 血管造影等检查之前，也要告诉医生你的病史，评估造影剂肾病的风险。部分降压药、抗肿瘤药物、抗结核药物等也可能会伤肾，大剂量或者是长期服用，一定要密切的观察肾功能。还有一点是经常憋尿，长期憋尿呀，会影响到尿液正常排出，容易滋生细菌，引发尿路感染和肾脏的问题。
1: 对，这个一定要，尤其是跟小朋友说的，就是千万不能憋尿，这个是挺重要的啊。
2: 对，最后一点就是平时不运动，突然剧烈的运动，虽然不运动不直接伤肾，但是会增加肥胖和慢性病的风险，间接影响到肾脏健康。平时如果不运动，突然剧烈运动的话，或者运动过量，就可能会出现肌肉疼痛、肿胀、无力等横纹肌溶解症状，严重时啊还会影响到肾损伤。
1: 所以说平时不运动，不要突然剧烈运动，咱们要循序渐进是吧，
2: 对，
1: 选择温和的运动方式。下面来说说喝水的几个常见误区。首先就是吃饭的时候多喝水可以减肥，实际上啊，吃饭的时候频繁喝水，它是会稀释胃液影响消化的。如果想减肥的话，空腹的时候喝一杯水可以改善食量。
2: 嗯，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误区，每天喝水越多越好。其实呢，喝太多水可能会造成水中毒，危害生命。正确的饮水量是要根据个人活动量来调节，一般情况下每天至少喝1.5到2升水，每次喝1到2杯。
2: 第三个误区是喝水会导致身体浮肿。我们要告诉您的是，这个浮肿不是因为喝水太多，而是因为新陈代谢低下、心源性、肝源性、肾源性等疾病，这些病因呢都可能会导致浮肿。如果出现了身体水肿的话，请您一定要尽快就医。那么第四个误区呢，就是口渴的时候喝啤酒解渴。啤酒和咖啡啊都是有利尿作用的，喝了反而会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缺水，所以要告诉您不宜多喝哦，最好不喝。
1: 总之啊，水对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就哪怕一个星期可以不吃饭，但你不能缺3天的水是吧。我们要养成良好的饮水习惯，对自己的健康负责，然后不要轻信谣言是吧。这是今天要说到的第一个话题。第二个话题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干痒皮肤上的问题了哈。
2: 因为皮肤缺水也会痒。
1: 对，其实这个有些朋友啊，比如说不同的季节，有时候换季的时候身上就觉得特别痒，尤其是进入秋冬季的时候是吧，或者有些人在春季也会出现这种状况，尤其像我们北方比较干燥是吧，家里这个有暖气的时候，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哎呀，这个就是缺水嘛是吧。
2: 对，就像刚才我第一反应也是这样的，
1: 就会猛涂这个身体乳。但是呢各位要知道，有些痒可能不是单纯的干燥，而是皮肤在向你发出求救信号。所以今天就来说一说这些常见的皮肤病。
2: 第一种皮肤病呀，它是皮肤干燥症，这是因为皮肤的水分流失过多，干燥起皮瘙痒，这就一起来了。第二种是湿疹，这个湿疹呢会导致皮肤干燥脱屑增厚，还可能会出现红斑小疙瘩。哎呀，这个痒起来呀，痒到让你怀疑人生。
1: 对，小朋友比较容易出湿疹，有的时候
2: 有
1: 些人比较容易在冬天发作，可能捂得比较厚是吧。
2: 第三种就是银屑病，平常所说的牛皮癣。那么这种病症的话，它是在冬天时病情会加重，皮肤会出现红色斑块和银白色的鳞屑，如果痒起来的话真的是让你感觉到很头痛。再来说荨麻疹， 荨麻疹是皮肤上起的时候

0: 时候会冒出一些风团状，又红又肿，还痒得厉害。但是荨麻疹是来得快，去得也快。
1: 对，一般就是着凉风。其实一年四季，就是在夏天，我小朋友有时候也会起这个荨麻疹。
0: 对，
1: 另外就是皮肤过敏也是一种，就是当皮肤过敏了，就那个红肿啊痒，那就比较是吧常见。还有真菌感染，比如说脚气，这个脚底皮肤增厚粗糙，甚至出现裂口。所以以上这些呢，它都会让你的皮肤瘙痒。那么当你的皮肤瘙痒难耐的时候，我们教给各位怎么来区分真凶哈。如果只痒不红肿，那可能就是干燥惹的祸，赶紧加强保湿是吧。如果痒又加上红肿渗水，那么湿疹的可能性很大，那千万别乱抓，要及时就医的。
0: 嗯，
1: 如果痒再加上你用了一些新鲜的东西啊，之前没用过，那可能是皮肤过敏导致的，那就要赶紧停用可疑的产品了。
0: 还有就是痒再加上风团快闪，这就可能是荨麻疹来袭，要注意保暖，而且要远离过敏源。其实我们建议的话，如果有这种过敏性的疾病，或者是湿疹呀荨麻疹呀，您最好是在之前做一个过敏源的筛查。嗯，还有是大量的脱屑，皮肤增厚，这可能是银屑病或者足癣。这个时候呀，可不要自己的随意服药或者是涂药，一定要正规的医院，去经过医生的诊断来治疗。
1: 对，还有呢，就是我们要说到比如说出现了这些痒的症状，尤其在我们这边属于这个供暖期七个月，这秋冬春三季涵涵盖的时候呢，其实家里比较干燥，
0: 对，
1: 保湿就是王道。洗澡之后立刻涂抹没有香精、没有刺激的保湿霜、乳液来锁住水分很重要。还有洗澡要温柔一点哈，要温水洗澡，时间别太长，用温和的沐浴露。但是女生一般洗澡水都比较烫，
0: 嗯，
1: 穿衣服要舒适一点，选择那种柔软透气的衣服，避免呢就是一些刺激性的材质。室内呢，其实我们可以放一些加湿器，或者有的时候家里放盆水是吧，尤其是供暖的时候，你使用加湿器保持室内的空气湿度是比较好的。所以说南方人家就比较好是吧，空气湿度一直都保持的比较不错。还有饮食要清淡，就是多喝水，少吃辛辣油腻的食物，多吃蔬菜水果。最后呢，适度的锻炼，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改善皮肤健康。
0: 嗯，除了我们以上说的这些内容之外，我们还要提醒您一点的话，如果您身体上出现了一些状况，不要犹豫，赶紧去看医生。那就是瘙痒这种症状持续了一周以上没有任何好转，还有瘙痒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你的睡眠和生活，并且伴随有红肿、疼痛、渗液、皮疹、发热等症状，同时皮肤被挠破还可能会出现出血或者感染的风险。瘙痒反复发作，越来越严重，甚至出现了呼吸困难、面部肿胀等过敏的反应。记住呀，这些皮肤的问题有可能是可大可小，但是不要把这种小毛病拖成大毛病。出现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情况，不要犹豫，要赶紧去看医生。
1: 对，所以说不要以为只是干燥痒，其实就是皮肤的这个简单的表面问题，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些疾病导致的。
0: 嗯，
1: 所以希望大家呢来了解相关内容，然后对于出现问题的时候对症下药。
0: 嗯，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希望能够给您的生活带去更多的帮助。
1: 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继续再聊，
0: 拜拜。
2: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3: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 天然弱碱。

0: 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尝。麦饭石水进驻西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
5: 是啊，你是啊。
2: 审判，
5: 你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讲。
2: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致敬奋斗的你。
10: 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1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1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